0: 走一线转文峰专栏，金融活水润乡土，便民惠农助振兴。
1: 呼伦贝尔市政协五届45次主席会议召开。
0: 呼伦贝尔冰鲜牛肉48小时直通香港餐桌。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峰专栏。依托京蒙协作资源优势，我市鄂伦春自治区等地持续推动帮扶模式，从书写帮扶向造血共赢转变。在壮大特色种养产业、拓宽农畜产品销路的同时，落地系列惠农金融举措，有效破解基层融资难、跑腿多、效率低等难题，将优质普惠金融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精准浇灌乡村振兴金融活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鄂伦春自治区大杨树镇新华村金融副主任洪丽丽，从金融业务新手快速成长为基层服务能手。她常态化走村入户，细致摸排村民资金需求，核实农户信用情况，依托农行易推客线上平台，帮村民递交贷款申请，对接银行办理业务，通过专人对接全程帮办的专属服务，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办理金融业务。放款更快，利率更优，真正打通了惠农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洪丽丽已累计协助123户村民办理贷款，总额达4700多万元。鄂伦春自治区大杨树镇新华村村民张小芳。
3: 以前我们都是自己跟信贷人员去对接，或者去跑银行问咨询。现在呢，然后通过这个金融村主任，我们直接跟他联系就可以了。然后他会告诉我们需要什么，他也会跟银行方面沟通，给我们约时间，或者是帮我们谈利率啊，或者是帮我们谈这个款项啊什么之类的。
2: 鄂伦春自治区大杨树镇新华村金融副主任洪丽丽。
4: 以前我们贷款就是啥呢？一天贷不下来。就是说没有金融村主任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到农行了，哎呀结婚证忘带了，哎呀我身份证落家了，然后跑了好几趟。你就像从这个这里虽然不算太远吧，这个村，但是这个费用也不少，然后还带不下来，着急用的时候呢还不及时。
2: 在京蒙协作助力下，这里的乡村有了自己的产业，在金融副主任的加持下，这里的金融服务体系也日趋完善。几年来，金融副主任惠农帮扶模式成效突出，成功获评第5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据了解，我市全域推行一嘎查村一名金融副主任机制，创新构建金融副主任加易推客、金融副村长加育农通服务体系，实现嘎查村金融服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为30000多农户牧民提供信贷服务，投放超100亿元惠农资金，60多种金融产品直达田间地头。眼下又到了农忙时节，金融副主任们坚守岗位，主动靠前，精准匹配农牧民生产融资需求，量身推送适配金融产品，畅通办贷渠道，把便捷、优质、暖心的金融服务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田埂边，持续为乡村产业兴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聚力。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6月2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5届45次主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提交市政协5届18次常委会议的相关文件，听取了关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民营经济发展坚实根基调研情况汇报，审议了相关工作制度和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开好本次专题协商常委会会议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呼伦贝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履职载体，细化会议流程，做好调研成果梳理，统筹安排好委员发言等筹备工作，引导委员围绕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建真言、出实招，推动形成一批

0: 可落地可转化的协商成果，为全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民营经济发展坚实根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1: 近日，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经海拉尔海关检验检疫销往香港，实现本地冰鲜牛肉首次打入香港市场，打通了呼伦贝尔锰字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请听阿龙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的报道。
2: 走进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分割车间，工人们对完成低温排酸的优质肉牛进行分割、修整、包装，每一道工序都严守食品安全规范，全力保障产品品质达标。本次直供香港冰鲜牛肉涵盖板腱、后腱、西冷、上脑、眼肉、牛臀等23个优质品类，总重量达286公斤。货品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全程严控0到4度恒温冰鲜环境，最大程度锁住草原牛肉鲜嫩口感与营养成分，保障产品以最佳品质抵达香港。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海燕：
3: 冰鲜肉保鲜窗口期短，温控要求严苛，我们首次采用冷链车加上空运再加上冷链车的运输方式到达香港地区，全程冷链保鲜。如果这次出口通道顺利走通，我们将实现每月供港30吨以上的规模。这次能把冰鲜牛肉直接卖到香港去，是我们集团战略布局之一，后续我们计划以香港为支点，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2: 依托精深加工拉长增值链条，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研发细分及深加工产品485种，布局全国160家办事处分仓与600多家品牌专卖店。2026年以来，企业屠宰肉牛10869头，肉羊84627只，深加工产品1800吨，产值达到9.3亿元。在前端养殖环节，当地依托呼伦贝尔恒澳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托管寄养加入股分红加金融配套模式，构建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牧民发展体系，搭建两种繁育、规模养殖、活畜交易、收益分红全链条合作平台。呼伦贝尔恒澳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胜利：
4: 春天开业到现在呀，交易量一直都很好，交易率比例也很大，目前这个牛的价格比较稳，大部分养殖户通过我们这个养殖这块有保障，我们育肥的技术老百姓也非常认可。
2: 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效应，这里的肉牛产业正朝着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下一步，当地将紧扣现代畜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智慧畜牧平台建设，持续强健品种改良、扩繁育肥、加工增值、品牌销售完整产业链，全力构建生产集约、产品安全、质效双优的现代畜牧业强企。
0: 6月23号，由市商务局、团市委、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市消费帮扶集采中心承办2026年呼伦贝尔 AI 电商直播与短视频实战公益培训班在海拉尔区举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初夕、邢磊的报道。
5: 本次培训为期2天，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加竞技比赛3位一体教学模式，聚焦 AI 电商实战落地，贴合本地特色电商发展需求，围绕 AI 电商直播行业发展趋势与呼伦贝尔本地特产赛道定位，全套 AI 电商工具实战应用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全方位提升参训人员直播运营实操能力。市消费帮扶采集中心负责人包磊磊：
6: 中心常态化培训乡村之星主播，助力农特产品上行。本次培训呢，配套直播赛事，颁发结业证书，依托呼伦贝尔物产馆资源，搭建长效销售矩阵，提供选品、技术、云仓全链条帮扶。
5: 记录农畜产品贸易企业员工宋敏英：
7: 我们在多平台开设了6家网店，但是目前呢，非常欠缺 AI 数字化的运营能力，线上发展受限。非常感谢主办方搭建了公益的学习平台，赋能本土企业。
5: 创业培训讲师 刘冰。
8: 课程贴合呼伦贝尔物产特色，紧跟2026 AI 电商趋势，重点教学短视频直播私域全域销售矩阵，再是以赛促学，助力学员两天吃透带货全流程，切实提升产品成交能力。
5: 近年来，呼伦贝尔持续深耕文旅加电商、农牧加直播融合模式，依托电商产业园完善智慧仓储、航空货运配套，已有千余种本土特产通过线上渠道走向全国，电商产业具备扎实的发展根基。此次 AI 电商公益培训，既是培育本土主播电商后备人才的务实举措，也是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副局长高亚文。
7: 这次培训是联合团市委市妇联开展的 AI 电商公益培训，主要是落实国家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我们依托理论加实操加赛事的教学模式，面向本土商户和创业者、基层干部开展免费培训，以数字电商赋能实体经济，筑牢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1: 每年五月、六月是呼伦湖保护区候鸟繁育旺季，也是野生动物救助繁育中心的救助关键期。近期，保护区工作人员全力开展野生鸟卵收容、孵化、抚育工作，成功孵化12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卵，全部顺利破壳成活。据了解，公安部门移交的涉案野生鸟卵受伤候鸟幼鸟，统一在该中心集中收容救治。接受鸟卵后，工作人员通过暗室透光透视检查，精准甄别生命体征，对发育微弱、存活难度大的鸟卵也全力科学救护。大天鹅破壳全程遵循自然规律，工作人员不人为干预，让幼鸟自主捉壳蓄力成长，保障其肌肉发育与后续健康成长。目前12只大天鹅幼鸟全部成功孵化，中心实行3班值守、2小时规律投喂、动态记录体重健康状况，精细化守护幼鸟成长。作为内蒙古东部规模最大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该中心多年来持续规范救护流程，深化警企联动，累计收容救护野生动物2500多只，放归近1000只珍稀野生动物，持续筑牢呼伦湖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王轩报道。
0: 按照交通法规规定，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避险能力不足，骑行电动车、电动摩托车极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此，扎赖诺尔区公安、交通执法等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请听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梁瑶、封泽志、陈广志的报道。
9: 整治中，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查，对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行为以批评教育为主，登记信息并通报学校及家长，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同时约谈共享电动车运营企业，督促企业完成技术升级，全面上线人脸识别核验系统，实现开锁闭核验，有效杜绝未成年人冒用账号骑行问题。扎莱诺尔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石培忠：
10: 我们将与公安、教育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将路面执法中发现的违规行为推送给教育部门，通过学校强化未成年人警示教育，引导其自觉抵制违规骑行行为，督促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2: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1: 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满池鲜鱼奏响增收曲。
0: 阿荣奇，免费体检再升级，专车接送更暖心。
1: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景区普法宣传活动。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这两天，在新开河镇灵东矿附近，水产养殖户翁富承包的养殖水域迎来大丰收，水面上阵阵水花翻腾，群鱼跃水而出，渔民忙着起网收鱼，一派鱼肥人欢的热闹景象。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王志、刘威、严哲的报道。
13: 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满载鲜鱼的网箱拴在船身一侧，渔船缓缓驶向岸边。
14: 哥，这边水面挺大的，这都是咱们自己承包的，是吧？
15: 对，大概3000多亩，就是承包大概有15年了，就是每年往里撒苗，大概每年在产5万多斤吧。
14: 那这个鱼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那种养殖的方式？
15: 没有，就是自然养殖，不喂养。
16: 这打捞的标准？
15: 打捞的标准就是6斤往上的，规划大概今年能出个10万斤左右。
13: 这片水域水质达到3类水标准，水体干净，生态条件优越，十分适合养鱼。鱼苗投放后全程不投喂人工饲料，鱼群依靠水体天然浮游生物自然生长，冷水水域环境拉长了鱼类生长周期，让鱼肉肉质紧实细嫩，品质堪比野生鱼。刚捕捞上来的活鱼由吊车吊运装车送入配有增氧设备的专用运水鱼罐，活水储运锁住新鲜，最大程度保留鱼肉口感。
14: 哇塞，这哥，这个鱼好大呀，它一个能有多少斤啊？
15: 有20来斤吧。
14: 咱这个鱼都主要卖向哪儿啊？
15: 哎呀，昨天的时候只有上海，今天这有我们啥沈阳、哈尔滨、北京都走，咱们先供应当地不耽误事儿。这些年的投没少投，但是这是第一次这么大打鱼，但是现在估不出来多能收入多少，估计今天错不了。
14: 咱这鱼一斤能有多钱呢？
15: 一斤啊？一斤往外地发6块钱，5、6块钱还不等，6、7块钱啊。所以根据市场需求了。
13: 好水孕育好鱼，好鱼不愁销路。新鲜捕捞的活鱼凭借紧实鲜美的口感，收获众多消费者好评。在养殖户翁富看来，不断提升的养殖品质离不开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的贴心帮扶。养殖户翁富：
17: 帮咱们镇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对我们帮助挺大，尤其是满洲里农牧局，就多年来一直带我们出去学习观摩，看我这水面是今后有什么打算呀、就经过长期学习呀、观摩呀，咱们总结出经验，这不是才看出回头钱了，挺高兴的哈。
13: 满洲里市农牧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严明：
18: 现在咱们满洲里都是个体养殖，个体养殖呢没形成规模，他们已经联系就是哈尔滨的养殖公司，他们准备成立合作社，强强联合的发展冷水养殖。这样从我们角度来说呢，一个是从技术扶持，再一个就是争取是吧国家政策对他们加大帮扶力度。
13: 一汪清水孕育生态产业，一池鲜鱼托起增收希望。满洲里市农牧水利局将坚持生态优先，大力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模式，推动本地优质水产向好产好价转变，切实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农的产业优势。
0: 近日，阿荣奇复兴镇开展了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以更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服务，精准排查老年人群潜在疾病风险，扎实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老年人健康保驾护航。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9: 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实际情况，此次体检活动贴心开通便民接送服务，安排专用大巴点对点接送各村老年人往返体检地点，全方位保障老人出行安全便捷。抵达镇卫生院后，在工作人员的全程引导下，老人们有序完成排队登记、领取体检表等流程，现场秩序井然，体检高效有序。 今年老年人免费体检服务持续升级，在常规体检项目的基础上，新增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胸片检查两大项目，体检覆盖面更广，健康筛查更精准，能够有效排查各类隐匿性疾病隐患。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耐心细致、温情服务，主动搀扶高龄、行动不便老人，一对一解答群众健康疑问，细致讲解日常养生常识、慢性病预防管控等知识，并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给出科学的养生调理和诊疗建议，让惠民服务更走心、更贴心。复兴镇天台岭村村民崔桂芳：
16: 政策非常好，对我们老年人车接车送、免费检查，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19: 复兴卫生院副院长于胜杰：
20: 我们每年都对辖区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一次免费体检，目的呢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指导，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今年的体检呢，在原有的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和第二胸片检查，检查的项目更加全面了。借助每年的健康体检筛查，让老年人们有病早发现，无病保健康。
19: 复兴镇将持续深耕民生保障领域，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医疗服务活动，不断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细化养老健康举措，以精准、暖心、高效的民生服务，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持续增进群众民生福祉。复兴镇党委副书记、政府镇长郭涛：
21: 我镇始终把老年健康保障作为重要民生实事，为切实保障65岁以上老年人应检尽检，我镇组织村两委雇佣车辆，统一护送65岁以上老人进行集中体检。复兴镇卫生院丰富体检项目，优化便民服务，上门兜底特殊人群，实现老年人免费体检全覆盖，以早筛查、早干预的方式守护老年人健康，切实把惠民医疗保障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12: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1: 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鹅鲁古雅史卢部落景区，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深入普及价格相关法律法规，全面宣传贯彻自治区出台的价格新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保障群众消费权益。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王鹏的报道。
22: 活动现场，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传执法车辆通过循环广播的方式滚动播放诚信经营倡议、价格规范准则，重点宣传严禁哄抬物价、杜绝宰客欺客、落实明码标价等经营要求，全方位营造诚信经营、合规经营、文明经营的景区营商氛围，让经营规范深入人心。同时，工作人员还张贴主题宣传海报，向经营商户发放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市场明码标价和禁止欺诈暂行规定解读宣传手册，细致解读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相关细则，向游客普及消费者维权知识。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股工作人员武浩文：
23: 本次宣传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面向各类经营者讲解明码标价规范、禁止价格欺诈相关要求，督促商户恪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格落实自治区价格新规；另一方面面向广大群众普及价格维权知识，告知大家合理的消费权益与投诉维权渠道，让价格的政策真正走进商户，贴近百姓。
22: 下一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聚焦旅游市场监管重点，常态化开展景区巡查、普法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紧盯节假日、旅游旺季等关键节点，严厉打击各类价格违法和消费侵权行为，持续净化旅游消费环境，擦亮根河市文旅诚信名片，为全市文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市场监管屏障。
0: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选派17名学子参加呼伦贝尔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焊接、汽车维修、电工、无人机驾驶、植保等7个赛项中，喜获7金、3银、4铜及1个优胜奖， 展现了学校职业教育的过硬实力与育人成效。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13: 本次大赛紧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重点产业方向，为参赛学子搭建起展示实操水平的

0: 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为学子赛场出彩筑牢根基。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孟祥涛：
1: 焊接是一门精益求精的手艺，讲究手稳心细，专注每一道焊缝，不得有半点马虎。备赛期间，我反复打磨手法，纠正细节，克服了高温作业、焊缝成型、焊接精度等诸多难题，最终拿下了金牌。未来我会走进这门行业，打磨工匠精神，练好专业本领，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像我一样走进这门行业。
0: 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指导教师王宝明：
2: 从日常实训到赛前集训，同学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大赛不仅比拼技能，也锻炼了心态。这次取得的好成绩是对我们教学工作的肯定，接下来我们会梳理问题，强化训练，带领更多学生参与竞赛，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内蒙古大兴安岭现代职业技术学校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强化实训教学，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全力备战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助力青年以技立身，匠心筑梦，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技能人才。
3: 城市供水管网是保障民生用水、维系城市正常运转的地下生命线，为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老旧管网老化、供水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持续提升居民用水品质与供水保障能力。连日来，额尔古纳市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在额尔古纳市区齐前路的一处施工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管道铺设和焊接作业。一段段崭新的供水管道在沟槽中延伸，阀门井、排气井等配套设施安装工作也同步跟进。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目前正在同步实施两个作业面的施工，截至目前已铺设供水管网 6.34 公里，超过总工程量的70%。据了解，全市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3596万元，建设周期1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改造DE160供水中压管线705米，更新改造DE300、DE400、DE600供水中压管线共计8135米，同时配套建设阀门井、排气井、排泥井等附属设施。改造项目完成后，将有效解决市区部分区域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压不稳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供水保障能力，让群众用上更放心、更稳定的自来水。在接下来的施工期内，将紧盯时间节点，统筹施工力量，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通水、早日惠民。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不是？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今天用这样的一首轻松的旋律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是的，来自汪苏泷的小星星。总是有一些歌声啊，不用刻意去回忆，只要前奏响起就瞬间拉回青涩的少年时代，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感觉的吧？这样的少年时光，那种青涩感，它藏在课间的耳机里边，泛黄的笔记本里边，藏在我们最简单最纯粹的青春岁月里边。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人，他叫汪苏泷，很多人都知道，再熟悉不过了啊，视他为偶像。他是一代人的青春专属的 BGM， 他的歌声干净温柔，可甜可涩，既能够唱出校园暗恋的懵懂心动啊，也能够道尽世事遗憾的那种释然坦荡。十多年来啊，他的歌曲陪伴着很多人走过青涩校园，奔赴成长的山海，每一首旋律啊，都是一段独家的青春记忆。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有点甜》。如果说《小星星》是偷偷藏起的心动，那这首就是明目张胆的、满意温柔的、清甜的爱恋，有点甜。

这首和 BY 二合唱的《有点甜》绝对是青春里边最治愈的甜喜金曲，轻快的节奏，清亮的对唱，浪漫的歌词，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没有辗转反侧的遗憾，只有双向奔赴的温柔与满心的欢喜。在步履匆匆的当下啊，我们见过太多的疲惫与浮躁了，而这首《有点甜》永远能够瞬间抚平心底的褶皱。他告诉我们，生活本就藏着细碎的温柔与浪漫，就像年少时不掺杂那种各种杂质的喜欢，简单热烈而且足够珍贵。清甜的爱恋啊，藏着美好的期许。年少的我们呢，也曾满心笃定，期盼爱意长久，岁岁相守。而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无数人青春里边最为真挚的爱情的期许，不分手的恋爱。

谁的青春里边没有一首不分手的恋爱呢？这首传唱十余年的金曲曾经霸占无数音乐榜单啊，是当年的 QQ 空间耳机循环的常驻曲目。年少的我们啊，总以为爱意可以抵过岁月，承诺可以抵达永远，满心期待一场不分手的恋爱，笃定彼此能够相守岁岁年年。长大后再回头来听啊，才读懂这首歌里边藏着的年少赤诚。我们终究会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爱恋都能圆满，不是所有的陪伴啊都能长久。可正是这份年少时义无反顾的期许，这份纯粹热烈的真心，成为了青春里最珍贵的印记。那听过了青春的甜与期许，汪苏泷的歌声啊，也是藏着古风温柔与岁月遗憾的。下一首《年轮》，道尽岁月情深，世事无常。

不同于轻快的甜系曲风，年轮呢让我们看见王苏泷极具质感的创作功底。古风旋律婉转悠扬，歌词细腻缱绻，将岁月更迭、爱恨离别、时光遗憾娓娓道来。年轮岁岁增长，时光缓缓流逝，有些人遇见又别离，有些故事开始又落幕，最终呢都被时光封存心底。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的宣泄啊，只有淡淡的怅然与温柔的释怀。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总有一些遗憾无法是圆满的，总有一些故人只能去怀念，对吧？那时光辗转岁月，留下来层层的年轮，也留下了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与温柔。那么听过了遗憾与怅然，我们回归青春最明媚的模样。接下来这首歌自带少年意气，满是清甜明媚的少年情愫，一笑倾城。

一笑倾城是独属于青春的明媚的乐章，轻快灵动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勾勒出校园里边最为纯粹的心动与美好。少年坦荡，少女温柔，一眼心动，万般欢喜，没有世俗的纷扰，没有成长的焦虑，只有简单的美好。听起来就是很美好的旋律，是不是？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汪苏泷的歌声之所以能够贯穿很多人的青春经久不衰啊，从来不是因为华丽的编曲，而是因为每一段旋律都足够真诚，每一句歌词都能照见我们自己的故事。好了，各位，今天芊芊聆听就到这儿了，愿我们永远心怀温柔，不负年少，在歌声里自愈，在时光里成长，下期再会。

一段超长的间奏，供你坐公交车回家，坐地铁回家，走着回家，总之早点回家。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的草原，风清气朗，琴声悠扬，歌声嘹亮。那在我们呼伦贝尔有一支永远在路上的队伍，那就是被誉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一身行囊，一身本领，一年四季行走在草原、社区、田间地头，把欢乐和温暖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而手风琴更是乌兰牧骑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轻便、嘹亮、深情，陪伴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走遍北疆大地。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记者严君采制的录音专访，受访者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市乌兰牧齐的手风琴演员易兰。
1: 深入对话，探索艺术背后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歌声如草原的风一般自由，舞步似流水般灵动。表演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每一段经历都如珍珠般闪耀，他们的演艺生涯串联成不平凡的艺术人生。乌兰牧齐的

0: 风滚过呼伦贝尔万顷草浪，除了草叶的沙沙声，最动人的就是手风琴风箱一开一合间那裹着奶香的悠扬旋律。这是刻在几代草原人记忆里的声音，也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手风琴演奏员一兰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1: 大家好，我叫一兰，我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的手风琴演奏员。
0: 一兰身边的这台相伴了十多年的巴扬手风琴是她的第六台手风琴，从童年那台小小的启蒙琴开始，换琴的脚步跟着他成长的脚步。因为父母对手风琴深藏的情怀，13岁的一兰被送到呼伦贝尔艺校学琴，之后考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读本科，后来又远赴俄罗斯攻读硕士博士。一路走下来，这把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侧。
1: 从我小时候开始，爸爸妈妈为我准备了一个小型的手风琴，非常小的，然后慢慢就是随着我这个

0: 成长，随着我这个学习，然后就是不停地在换这个乐器。
1: 对，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是如何和这个手风琴结缘的吧？怎么就开始学习手风琴？嗯，肯定有故事。
0: 是，因为就是我的父母特别对手风琴有着这个情怀，所以说他们就让我去这个当时呼伦贝尔市艺术学校，叫严慧老师把我送到那儿，然后我就开始学习手风琴。在我13岁的时候，我考入了内蒙古，附属中专。嗯，长达了这个5年的中专学习，然后我又考入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又开始了这个本科，之后我又去俄罗斯读了研究生和博士，然后我现在在这个艺术学院工作了也很多年了。

在俄罗斯求学的日子，依兰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把这把琴刻进骨血的热爱。手风琴在俄罗斯是灵魂乐器，和我们眼中西洋乐器的定位全然不同。俄罗斯老师格外尊重中国文化，总会邀请依兰演奏中国乐曲、内蒙古的民歌来听。当《牧民之歌》的旋律响起，从未听过中国草原曲调的师生们被深深打动。依兰干脆把带来的中国手风琴作品捐给了当地的学校音乐图书馆，让来

0: 是，我主要是觉得就是手风琴这个乐器在俄罗斯有着一个非常精密的教学系统，就是我还是比较想这个专心去钻研这个乐器的。
1: 而实际上你到俄罗斯发现俄罗斯人对于这个手风琴的钟爱和我们是不是还是有点不一样
0: 啊？是的，就是手风琴在俄罗斯它属于民族乐器，他们把它叫这个俄罗斯的灵魂乐器，就是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西洋乐器来看待。
1: 在俄罗斯求学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比如说你和俄罗斯的老师之间有没有过因为这个乐器产生了一些摩擦呀、故事等等？
0: 摩擦倒是没有，我就觉得就是俄罗斯老师非常尊重我们的文化，他也特别想让我演奏一些这个中国的作品给他听，他也非常的喜欢，觉得非常有特色。当然我也演奏过一些就是我们内蒙古民歌改编的这个手风琴曲子，他觉得非常好听，他们非常喜欢，他觉得那个内蒙古的民歌就是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特别。
1: 哎，当时你最打动他们的是哪一首一作作品呢？
0: 有很多了，就是比如说牧民之歌，它的别名也叫就是牧民歌唱毛主席。这首歌也是就是在手风琴界非常有名。
1: 就是他们可能之前对这个作品也是有了解的。
0: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民歌。
1: 哦，
0: 对，
1: 没有，
0: 对，从来没有。对，对，
1: 这个意义就很。
0: 对，我也把我们这个就是中国手风琴的这些作品也捐给了当地学校的这些就是音乐图书馆，他们也准备以后有机会会演奏这些作品。
2: 2009年，依兰通过考试进入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成为乌兰牧齐队伍里的一员，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在依兰心里，手风琴从来就是乌兰牧齐的文化符号。从1957年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齐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开始，手风琴就是乌兰牧齐舞台的五大标配乐器之一。可是时代往前走，电子琴、迷笛音乐走进了舞台，不插电的手风琴慢慢让出了 C 位，成了大家眼里复古的乐器。依兰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过去学的大多是西洋专业曲目，走下专业课堂，面对草原上的老百姓，

0: 大家听不懂，也不爱听，怎么才能把手风琴拉进老百姓的心里去呢？
1: 当然也有，首先我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大部分是就是比较专业的曲子，比较就是西洋化的曲子，但是我来到这个呼伦贝尔这个乐团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我面对观众，面对这个老百姓演出的时候，就是然后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就是去发现或者是改编一些作品，让我们的老百姓更能接受我们这个手风琴，更加接地气的曲子才可以就是比较适合舞台。
0: 易兰开始琢磨改变，他把呼伦贝尔的民歌搬上了手风琴，和团里的伙伴组成了十人的组合，带着改编自鄂温克奥鲁古雅布利亚特蒙古族本土的民歌去参加全区的比赛。穿上绣着银饰的布利亚特传统服饰，换上奥鲁古雅的民族盛装，一把和声手风琴混在马头琴四胡中间，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西部区同行的目光。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在正式组合里见到手风琴的身影，大家围过来拍照，都在夸赞这音色特别，改编新鲜。这次尝试也让易兰更加的笃定，手风琴从来不是只能单打独斗，找对了融合的方式，这把老琴能拉出全新的味道。
2: 手风琴在咱们草原文化当中其实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独特地位了，然后您是如何来理解像这样的乐器和西洋乐器的这样一种结合的，和我们当地蒙古族音乐怎么来结合？
1: 我是觉得手风琴是乌兰穆齐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我想聊聊它的历史，就是自从1957年，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穆齐，手风琴当时就作为五大标配乐器进入了这个专业舞台。当时五大标配乐器是手风琴、马头琴、四胡、三弦和笛子。当时作为当时那个条件，也没有什么电子琴，也没有什么 MIDI 伴奏带，手风琴就作为一个和声乐器，便于携带，便于到这个基层各个流动舞台上演出。然后手风琴呢还可以作为伴奏，也可以独奏，也可以为整场的这个舞蹈伴奏，它可以说是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乐器。到了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各地建立了乌兰穆齐，手风琴更加作为一个就是每个乌兰穆齐的标配乐器。
2: 那作为您这个乌兰穆齐演员，像我说的扎根基层，然后服务民啊，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乌兰穆齐的这个队员，我就觉得就是应该这秉承着这个乌兰穆齐的这个扎根草原，服务牧民，为牧民创造出适合他们喜爱的音乐。然后作为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演奏员，我也觉得就是我也有这个义务来发掘我们本地的这个音乐文化。

0: 琴新的生机。一兰始终记得20年前毕业时，他的专业老师内蒙古键盘协会会长对他说的话。
1: 虽然就是我很舍不得你毕业，就是回到你的家乡，可能我们就以后会很少见面，但是我对你有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希望，希望你在呼伦贝尔地区能把手风琴这个专业传承和发展下去，让你们那个地区更多的人来演奏这个乐器，不要就是让这个乐器慢慢的没落。就是我对我老师的这句话，他已经可能对我说了一句话，
0: 希望你回到呼伦贝尔把手风琴传下去，别让它慢慢没落。这句话一兰记了20年，现在他一边带学生，一边跟着队伍下乡演出。比起剧院里的专业舞台，一兰更爱草原上无拘无束的演奏。给牧民演出就挑大家爱听的草原调，做非遗展示就拉那些传统的俄罗斯民歌，不同的场景选不同的曲子，琴声里装的都是对这片土地的心意。他用过的5-6台手风琴都好好收藏着，每一台都藏着一段成长的记忆。这台相伴10多年的旧琴，他说要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嗯，会的。
2: 手风琴在这个时候用处还是很大的。
1: 对，
2: 牧民还是非常喜欢。
1: 是的，下乡的演出中，现在这主要就是独奏。就是结合这个现代这个科技，这个迷笛伴奏，然后演奏这个挑一些这个老百姓喜欢的音乐，觉得烘托气氛的音乐，就是主要是挑这些音乐。
2: 你认为作为乌兰牧旗的红色文艺1970年的这种精神，在当代应该怎么来传承和创新？其实我倒觉得你现在就是传承方面已经做到了，要把手风琴坚持下去，它在更多的时候发挥作用，创新可能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课题了吧。
1: 是的，我想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地区，要传承我们的这个音乐文化。其实手风琴它只是一个载体，就是我的初心还是想让这个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它，就是是的。
2: 你对于年轻一代的这个手风琴学习者来说，你会怎么来引导他们理解我们的草原音乐的这种文化内涵？
1: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要热爱它，然后去理解它，然后用自己的这个，我不说嘛，手风琴只是一个载体，用这个工具来就是传承发展，用现代的声音来传递手风琴的声音。
2: 你也是作为这个手风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啊，通过手风琴来推动我们内蒙古民族音乐的传播。但是它是一个很孤独，或者是有时候很寂寞的一件事情
1: 啊。是的，
2: 孤独和寂寞你是怎么来克服？
1: 我觉得手风琴的这个孤独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和声乐器，它可能是不需要就是别人来陪伴，它自己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
2: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在民间还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手风琴。
1: 是的，是的。
2: 可能在我们居住的各个小区某个角落，傍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传来悠扬的手风琴声，其实那时候带给人的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听到过有一种年代感，好像瞬间就把我拉到了小时候。
1: 是的，
2: 非常亲切。而民间的很多这样的艺人，他们的演奏水平也不一样，有的可能好一些，差一些，但是大家似乎也都在坚持演奏这个东西。
1: 是，
2: 你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
1: 我觉得就是不管专业就是水平如何，就是热爱是最重要的，就是只要一个人他这个心中有音乐，心中爱音乐，他就是他的这个琴声就一定会打动人的。
2: 在您的这个艺术生涯当中，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挺困难的、需要克服的，或者说这是有挑战的一些经历？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转型， 就是因为就是我接触的学习的都是比较西洋专业的曲子，很多时候就是不被就是大众所接受，就觉得不够通俗。

对我来说，就是怎样在通俗的这个角度上，让它更加的专业，让老百姓喜欢。这个是我觉得，我要一直面对的是一个问题。

作为乌兰牧齐的演员，依兰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早早就去了新疆，跟着那边的老师学习了传统乐器托布秀尔，把12种传统弹法带回到呼伦贝尔，交给当地的年轻人。现在他又在学习指挥，在他看来，手风琴的训练给了他天生的和声感，左右手的配合让他对旋律、伴奏、层次格外敏感，这份基础帮他更快摸索到了指挥的门径。不少从手风琴转行的艺术家都说，手风琴给的营养够吃一辈子，依兰深以为然。

说传承手风琴是件寂寞的事，一兰却不觉得。手风琴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他们自己就能撑起一片声响，哪来的孤独？不管是专业演奏，还是小区角落里的随手拉手风琴的民间爱好者，一兰总是说，热爱比水平更重要。只要心里有音乐，琴声就一定能够打动人。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了不少手风琴博主，他们靠着接地气的演奏圈了好多的粉丝。依兰说他也想试试开直播，不过他最想拉给大家听的还是呼伦贝尔的民歌。

0: 呼伦贝尔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
1: 我们知道咱们乌兰乌齐的演员都是特别多才多艺的，那您除了手风琴啊，其他的有没有做各种尝试？
2: 2008年时，我去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学习了蒙古族的传统弹拨乐器托布秀尔。在新疆，我跟随我这个老师学习了，就是，托布秀尔这个最传统的12种弹法。也当时把这个就是技能拿回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艺术剧院，在当地我也教了很多的学生，把这个技艺就是推广发展。

0: 刚也听到，就是你有现在在项目做这个指挥转型哈，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想做指挥？而你自己在做指挥方面，是不是有什么让自己感觉特别独特的地方？
1: 这个随着我去就是慢慢的这个在手风琴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指挥专业跟这个手风琴专业有一丝相同，因为这个手风琴拉琴的过程中有左手还有右手，有肢体和伴奏，就指挥也是，他要是面对的不是一个乐器，他面对的是很多的乐器，也要考虑哪里是旋律，哪里是肢体，哪里是伴奏，哪里是铺垫，就是慢慢的我对这个指挥专业也就有了很大的这个兴趣，我也开始慢慢在这个学习这个专业，现在还在这个学习中探索中。
0: 就是你的指挥如果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似乎又抱起了手风琴在弹手风琴一样的一种感受，是吧？
1: 对，我觉得手风琴对我的帮助就是能，遍布到这个音乐的各个方面，就是手风琴的这个从小对我这个基础音乐基础的这个培养，对这个和声的这个分析，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就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是从这个手风琴专业改行过来的。他们都说手风琴这个专业对他现在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搞艺术的人应该都是很浪漫，也非常热爱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在我们的草原，抱着你心爱的手风琴演奏，或者说你本身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我是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就是我们下乡的过程中，面对的就是草原，面对的就是这个广大的这个牧民这个群众们，就是经常有这种专业。相比这个舞台专业的这个舞台专业的剧院，我更喜欢在草原上这样的下乡的演出。
0: 那你有过就是不为演出而到草原深处去全身心投入的演奏手风琴的经历？
1: 当然也有，就是到朋友家呀，到亲戚家，他们都会愿意让我带上手风琴，就是为他们歌曲伴奏呀，或者是拉一些他们喜欢的歌曲听，这个是经常的。
0: 每次演奏这个手风琴的时候，它的曲目都不一样，然后你向不同的这个观众演奏的时候，传达的情绪也不一样。
1: 是的，就是每一次就是知道要给什么观众、什么场景、什么节目演出时，我也会选一些曲目。有的时候，如果需要为这个巴扬这个非遗这个手风琴演奏的时候，我就挑选一些就是俄罗斯的传统民歌。对，然后如果是为这个草原的这个牧民们演出的话，我就会挑一些草原的歌曲，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就是都是不一样的选择。
0: 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不见得是。

0: 没有那么多机会走向大舞台。但是呢，它一直不会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永远不会消失。
1: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作为手风琴演奏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就是让这个手风琴这个乐器使用力更加的高？那就是也不要总是想着自己单打独奏，就是要想着跟别的乐器啊、别的形式来这个组合它，然后运用它。对，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0: 还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因为我之前不关注，我没有刷到任何人演奏手风琴，
1: 我经常有看到，这可能就是大流量这个大数据推送。
0: 但实际上，他们在这个是怎么看？
1: 我是觉得，就发现现在这个手风琴网红。就是贴近大众，演奏大众所喜爱的这个作品，就是所以说他们的就是有些网红的这个粉丝量也是很高的。
0: 那他们在这个带
1: 动
0: 手风琴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作用？
1: 是的，是的。
0: 你有过想过你看这个？
1: 我也想过，但是还没有开始实施。就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应该多演奏一些我们内蒙古的民歌，我们呼伦贝尔的民歌。对。
0: 那您最近或者说未来您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计划有安排吗？
1: 就是我现在的计划就是想和多元化，来组合，就比如说跟别的器乐，马头琴啊、古筝啊，或者是跟声乐结合。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就是专业的作曲家，为我们和为手风琴量身打造了好几部作品，准备以后就是有机会去参加比赛，或者有什么艺术节的展演，我们也会想去就是推广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民歌。
0: 所以你未来的工作计划还是很满的。
2: 风箱拉起，琴声悠扬，顺着草原的风能飘到很远。

一段手风琴拉的是草原的色季，奏的是红色的初心。从排练厅到草原的深处，从经典旋律到时代的乐章，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位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草原文化才会生生不息，我们的红色精神才得以代代相传。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动人的歌声，更多动人的琴声飘荡在我们呼伦贝尔的每一片草原上。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不想错过世界的精彩。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集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琴声寄深情，新闻连万家。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篇章了，五彩呼伦贝尔板块，一起来关注近期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区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满洲里，
1: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的东风，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边民备案工作迎来热潮。近期互市贸易综合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前来办理边民备案的群众络绎不绝，掀起了参与边民互市贸易的新热潮。据统计，此次备案共计新备案边民1506人，创下阶段性新高。在服务大厅前来办事的群众有序排队等候，伴随着请 A479 到一号窗口的提示音，正在排队等候办理备案手续的王哲难掩内心的期待。边民王哲：
2: 我们今天来这儿参加边民备案，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参加交易会有一定的收入，尤其是自贸实验区政策落地之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我们也能赚得更多了。
1: 像王哲一样，不少边民都是被自贸试验区带来的广阔前景和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所吸引，纷纷赶来抢抓致富先机。面对备案人数大幅增长的情况，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提前部署，迅速响应。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科员裴新彤：
3: 自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设立以来呢，我们互贸政策的宣传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我们的互贸热情也得到了空前的高涨。今天呢，我们来备案的人数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我们也优化了边民备案的流程，增派了人手，也提高大家的备案效率，工作热情有所高涨。
1: 边民互市贸易是兴边富民的重要抓手，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为满洲里口岸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广大边民扩宽了增收渠道。通过参与互市贸易，边民能够充分享受国家赋予的免税政策红利，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此次备案热潮的涌现，充分展现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边境地区发展的强大带动力。下一步，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将继续立足职能，持续优化服务与营商环境，让更多边民搭上互贸致富车，共同书写向北开放、兴边富民的新篇章。

0: 那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鄂伦春次日旗，去看一看他们那儿有最新的哪些新闻呢？
1: 日前，以乘林海文脉、守山林匠心为主题的鄂伦春族手工艺技能大赛火热开赛。

0: 赛。本次大赛由鄂伦春自治旗总工会和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以赛事赋能非遗传承，集中展示本土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赛场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娴熟实操，剪纸工序利落精细，指尖翻飞间剪裁出规整细腻的纹样，缝制工艺有条不紊，穿针引线，贴合走线，精工细作打磨工艺细节。全程选手严格遵循古法技艺规范，专注完成每一道制作工艺。本次大赛聚焦鄂伦春原生态非遗技艺，设置桦树皮制作、兽皮制作、民族刺绣、民俗剪纸等多个竞赛门类，品类齐全，特色鲜明。专业评委分组巡场评审，对照传统技艺标准，细致查验制作流程、工艺细节，严守非遗技艺本源，留住传统工艺原汁原味。参赛选手纳人。
1: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技能大赛，这次比赛为我们手工艺爱好者和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展示机会，也让我们在切磋中取长补短，提升技艺。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心传承好鄂伦春传统手工艺，让我们的非遗文化持续发光发热。
0: 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培育了一批本土非遗手工艺后备人才，生动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生生不息的鲜活生命力，更为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创新转化注入强劲动能。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楠楠。
2: 举办这次手工艺技能大赛，主要是为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们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相互学习的交流平台，发现和储备一批非遗技能人才，同时以赛事筑牢文旅融合的纽带，深挖鄂伦春民族文化底蕴，不断擦亮鄂伦春特色文化名片。
3: 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阿荣旗。
0: 盘活闲置荒山，赋能乡村振兴。阿荣旗复兴镇利用闲置荒山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让沉睡的荒山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绿色资产，探索出一条生态体制、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振兴新路径。在复兴镇天台岭村，一场生动的点绿成金实践正在上演。走进天台岭村四组的后山生态养殖场，满目青绿间，土鸡成群漫步林间，自由觅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调配饲料，管护畜禽，处处呈现出生态养殖、种养相融的喜人景象。昔日荒草连片的闲置土地，彻底变身为致富产业园。复兴镇天台岭村养殖场工人王树全：
4: 现在产蛋量挺好，多的时候一天，800来个，少的时候也500多600来个，鸡也非常的好。这是咱们自己家养的，是笨鸡，就在草地上溜达嘛，吃虫子、蚂蚁了、青草了，就吃这些东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0: 为深挖闲置土地价值，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复兴镇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出林下立体养殖模式，以村企合作的方式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基地现已建成100平方米标准化猪舍、300平方米规范化鸡舍，先后引进原种鸡1000只、鸡雏3000只、藏香猪仔猪50头，全面推行规范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管理，最大化盘活荒山闲置资源，实现生态资源高效转化。复兴镇天台岭村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姜丽：
5: 头几年就是想自己创业，养了一些鹅子，虽然地方小吧，但是收益还是不错的。机缘巧合嘛，跟天台岭村，然后那个达成个共识，一起想那个合作共赢嘛，咱们一起养这个小鸡，然后这个产这个笨鸡蛋，把这个小鸡宰杀了，然后咱们往外再卖一卖，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过年多进点鸡，然后为老百姓多创一点收益。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集体增收是民生改善的保障。天台岭村生态立体养殖项目以畜禽繁育、成品售卖、鲜蛋销售为核心收益渠道，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1万元。 收益将全部投入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用于集体经济积累、困难群众帮扶、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等工作，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复兴镇武装部部长魏强：
6: 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嘛，带领村民发展这个循环立体养殖，这样可以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这个示范的作用吧，继续扩大那个示范的辐射作用，实现这个增收致富。
3: 琴声传情，初心不改，家乡发展步履不停。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愿草原的风带给您舒畅，家乡的发展带给您力量。我是勾璇，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辰，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三集。
2: 为了能够找到小山，米尔顿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来到了福建籍华工较多的城市海里福，遇到了一位酒吧老板。
3: 先生，我介绍一下自己 ，Peter 郭，请问您
4: 啊 ，Milton Gardner
3: 啊 ，Gardner 先生，您好，
4: 您好，哦哦，叫我 Milton 就好，啊，
3: 好的 ，Milton， Rose， 给 Milton 倒杯酒，
5: 好的，老板，
4: 啊，谢谢
3: ，Milton， 来这边坐吧，
4: 嗯嗯，好的好的，Peter 郭先生。请问你是华人吗？
3: 没错，我是啊。
4: 我说呢，我知道郭是中国的一个姓氏。
3: 对呀、啊，你还懂这个啊？前面我就奇怪，一个外国人中文说得这么好。
4: 因为我曾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还有个中国兄弟，和你一个姓，也姓郭。
3: 这么巧，你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4: 他叫郭小山。
3: 郭小山。你说郭小山，
4: 你认识他？
3: 你说郭小山是你兄弟
4: 啊
3: ？Milton， 难道你就是米屯？
4: 对对对，我就是米屯。您真的认识郭小山，我的小山哥？
3: 是啊，我认识啊，我和小山都是华工，来这里修铁路啊。
4: 对，小山就是在这里修铁路，我一直在找他，一直都找不到。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3: 他
4: 在哪儿？您能告诉我吗？
3: 小山他

0: 我难受，船太颠了。
1: 小山，小山，
2: 郭福茂，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去了甲板，又有兄弟死了，洋人直接把他们扔海里了。哎，这个兄弟情况也不太好。
2: 哎，你把水壶拿过来，我书包里还有一点草药。
1: 好，给。啊，
2: 哎，兄弟，来，你把这个草药吃了。
1: 好，好，谢谢。哎，也不知道在这船上还要待多久，我们能不能活着到加拿大？
2: 别这么悲观，我们一定能到的。我还想着以后一有机会就去美国找米屯。
3: 你是说小山来加拿大其实主要是为了找机会来见我？
4: 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养家糊口，可小山他不光是为了这，更是为了找你。
3: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到了加拿大，就开始没日没夜的修铁路了。
5: 哎，兄弟，我把布纸拿一下，一起来拿一下吧。好嘞，好，沙子往上填，填，填。
6: 下下下。
1: 哎，小山，你又在写信啊？还是给那个什么米屯？人家在美国根本收不到你的信，你写了有什么用？
2: 哎呀，郭福茂，你别管我，我就是要写。总有一天我会去美国见到米屯的，到时候我把我写的信都给他看。
1: 小山，小山。
2: 哎，郭皮特，我在这儿呢。
7: 郭福茂，你也在啊？
1: 在啊。哎，我说郭皮特，你干嘛给自己起个外国名字啊？
7: 哎，我这不是入乡随俗吗？哎，小山啊，工头正在到处找你呢。
2: 是不是开始铺铁轨了，要我去指挥牵引车？
7: 是啊，到处找你呢。
2: 好嘞，我马上就去，我把信先收起来。
1: 哎，来来来，给你破书包，你每次都要把信放在这个破书包里。
2: 这不是破书包，这是米屯送我的。
1: 好好好，不是破书包。哎呀，
7: 快去吧，再不去一会儿工头生气不让我们吃饭了。
2: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嗯，
7: 好好。
8: 大家都小心，离铺轨车远点儿，
9: 知道了，
8: 撞到了命可就没了。
9: 我听你的。
10: 知道了，小山哥，我们都听你的。
9: 知道了，小山。
8: 牵引车往左一点，往左一点。牵引车怎么停在坡上了？
11: 小山，车熄火了！
8: 快，再打火，把车开起来！
11: 打不着！
8: 牵引车带着铺轨车往坡下滑，坡下面是郭福茂他们，你快点把车发动起来！
11: 不行啊，不行啊！小山，打不着！
8: 你快跳车！

0: 小山哥他1918年就已经，是的，小山为了救我们罹难了。他父亲明明在信里告诉我，小山好好的在加拿大。
1: 米尔顿，这是真的。小山去世那年才刚刚18岁。后来，郭福茂背着书包，带着郭小山的骨灰回到了家乡，听说，葬在了梆子爷爷的墓边。
0: 可是小山爸爸给我写的信呢？
1: 也许是他老人家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2: 小山哥。小山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一直在找你，我还留着你送给我的跟楼呢，你怎么就……
0: 米尔顿，
1: 小山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中国人相信，这样的人死了以后一定会去极乐世界，享受着安宁和快乐。
2: 你说的对。小山可是天使，他一定会去天堂的。
3: 米尔顿，喝杯酒吧。
1: 对，喝一杯。
0: 好，皮特，你能陪我喝吗？
1: 可以啊，今天我陪你喝，你想喝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0: 哦，谢谢你。来，干杯，
1: 干了。
4: 这一夜既是悲剧的结尾，也是悲剧的高潮。也许米尔顿早已猜到了这样的结局，可只要没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怎么也不愿相信，他万能的山子哥哥竟会如此抛下他，离他而去。郭小山魂归故里，也许这就是米尔顿心心念念要回到哭凉的原因吧。可是，哭凉到底是哪里呢？
5: 喂，我是钟汉。
6: 哦，贝蒂啊，
5: 你要去市中心接你编织技艺班？
6: 邀请我一起去？
5: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好的，还是我开车。
6: 白天，你好像每个星期要去3次接你编织技艺班啊。
7: 是的，周一周三周五义务教学员编织。
6: 义务教学员啊？
7: 嗯，这些学员呢都是残障人士。
6: 哦，那你可够辛苦的。
7: 没有，你不知道、这个杰尼编织班呢是我姐姐杰尼办的。杰尼是米尔顿的前妻。
6: 啊？
7: 我以前没跟你说、我姐姐杰尼1968年去世，她跟米尔顿生活了37年，我和米尔顿生活了10多年。
6: 哦，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对米尔顿的童年虽然了解，但并不熟悉。
7: 对对对，米尔顿讲过小时候在中国的事情
6: 啊，
7: 可是我不知道他想回去的哭凉是哪里。
6: 哎，你上回跟我说，米尔顿知道郭小山去世了，从加拿大回来后就埋头在伯克利读研究生。
7: 对，我听他说过，那是他最抑郁的一段时间。影响了健康，他生病了，很严重，被送到了旧金山医院。
8: 珍妮，这个病人叫米尔顿·盖兰德，急性阑尾炎，马上要手术，你去给他做一下术前准备。
9: 哦，好的。盖顿勒先生，我来给你做术前准备。
10: 啊，
1: 好。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哦，更漏。
3: 什么？
1: 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朋友给我的。
3: 哦，那你要把它放在病房里，不能带进手术室的。
1: 不行，我必须拿着它。
3: 先生，它会把细菌带到手术室，会造成感染的。
1: 不，我就要拿着。
3: 那万一感染了，会有生命危险。
1: 那正好可以早点跟山子哥见面。
3: 哎，你，先生，你这样做是不符合医院规定的。
1: 就算是院长和我爸妈一起来了，我也不会妥协的。你们如果不让我带着这个东西，我宁可放弃手术。
3: 你，
10: 杰尼，术前准备做好了吗？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
3: 好的。好吧，那我把你拿着的这个东西消消毒吧。
1: 好。
3: 给，好了。先生，我要把你的手脚捆上，推进手术室了。
1: 你轻点。
3: 对不起，对不起，有点紧了。啊，好了。
4: 手术很成功，米尔顿回到病房后非要把更漏摆在他的床头柜上不可。杰尼告诉他这不符合医院的管理规定，米尔顿就声称自己要马上出院，气得杰尼毫无办法。三天后，虽然还没有拆线，但米尔顿已经可以下床活动了。他走进电梯，准备下楼在草坪上走走，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电梯门正要关时，杰尼手捧着一大摞床单跑进了电梯。
11: 啊，等等！
3: 谢谢。啊，是你？
1: 哎，你好。
3: 不好意思。
1: 哟，你床单掉地上了。
3: 我
1: 帮你吧。啊，给你。
3: 谢谢你。
1: 没关系。
3: 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就弯腰捡床单，一定很疼吧？
1: 还好，没你捆我手脚疼。
3: 哎，我到了。
1: 我可以帮你一起拿到你要送去的地方。
3: 嗯。
1: 给我吧，全部给我吧。
3: 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恢复得好快啊。
1: 嗯，是啊，医生说过两天拆线就可以出院了。
3: 啊，就是这里，把它们放在这儿吧。
1: 好的。嗯，那我走了。怎么了？
3: 你不是昨晚把那个宝贝放在床头柜吗？我想了想，这个给你。
1: 广口瓶。
3: 嗯，你把瓶子反扣过来，不就可以严严实实地护住你的宝贝了？这样又好看，又可以防止污染，不就符合医院的规定了？
1: 对呀，而且这么扣着放，好像我的宝贝住进了水晶宫。谢谢你啊。
3: 没什么。
4: 几天后，米尔顿出院了，他留给了杰尼一封信。

0: 亲爱的珍妮小姐，请原谅我刚住院时对你的冒犯。其实我全无冒犯的意思，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宝贝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既然你用你的水晶宫来保护他，说明你对他的情感已经与我相近。我很愿意向你讲述关于他的故事，应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听，我会非常荣幸。
1: 尽管不是一见钟情，也不算风流浪漫，但珍妮还是把米尔特和他的更漏的故事听了下来。珍妮被米尔特的传奇和情感深深打动，也被重情又善良的米尔特吸引，也终于把自己从故事外的人变成了故事里的人，成为了

0: 米亚特回中国看望郭小山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一是因为他的学业，二是因为战争爆发了。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14年的抗日战争拉开。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身为加州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的米亚特，全身心投入到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齐名的雷达研制工程中。1945年，二战结束，许多欧美军事家这样评论：为盟军结束二战的是原子弹，而帮助盟军赢得二战的是雷达。米尔顿也因此成为加州大学著名教授，但是他回中国的初心一直未变。不过此后的几年对于米尔顿来说是不幸的。1946年，父亲去世。1949年，母亲去世。
1: 亲爱的，别难过了，你看你这两年都瘦了好多。
2: 这段时间安排母亲的后事你也辛苦了。
1: 来喝点茶。昨天晚上是不是也没睡好？
2: 我又想起爸爸临终前跟我说的话了。他说他忘不了当年被土匪追杀时，郭大山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我们一家，还有郭小山为了救儿受伤。爸爸说没能再回到中国，没能再去看看郭大山一家，是他最大的遗憾。我又何尝不是呢？
1: 将来会有机会的。
2: 是啊，我一定要回一次中国，祭奠一下小山，也了却爸爸的遗愿。
1: 所以你要振作起来啊。来，给我。
2: 对了，爸妈遗产继承的问题，我和哥哥姐姐们也都商量好了。花园洋房由他们继承，我呢，要了父亲所有的中国文物和艺术品。
1: 这样啊？
2: 你不同意？
1: 不，我知道你会这样选择的，只是你看，这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的房子也装不下呀。
2: 我考虑过了，把房子卖了，再买个大房子，然后啊，用父亲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啊，装点我们的新房子。住在里面，不仅可以缅怀爸妈，也能让我感到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小山哥的身边。你说呢，亲爱的？
1: 我听你的。
2: 你这身体怎么样了？让你去做的身体检查你做了吗？
1: 没事。
2: 再喝点。喝点茶。
1: 我看你这段时间情绪不好，就还没去做。过两天我去的，你放心。
2: 过两天我陪你一起去。
1: 谢谢亲爱的。
0: 从 Betty 那里我知道了米尔顿和 Jenny 的故事。米尔顿为什么要执念于回到中国的答案，在我心中也渐渐清晰。所以尽早解开哭凉这一谜题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这天我又来到了 Betty 家。这间屋子里 摆放的都是米尔顿爸爸留下来的东西。
3: 是啊。
0: 哎，这几幅书法呢？松、竹、梅，也是米尔顿爸爸写的。
3: 嗯，米尔顿跟他爸爸学会了中国书法，
0: 哦、
3: 他后来补了蓝和橘。
0: 哦，
3: 我也很喜欢中国字的。
0: 是吗？
3: 你看，
0: 哎，
3: 这几个字。我放到了绒线饰品上。
0: 哦，哎呀，真漂亮。哎，白天，
3: 嗯，
0: 这张照片呢？三个人，一个是你。
3: 那这个是米尔顿，这是我姐姐。
0: 哦，哎呀，你姐姐看起来好憔悴啊。
3: 对呀、啊，她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0: 哦，
3: 所以米尔顿和她没有小孩。
0: 这样啊，那他们结婚后，米尔顿还是想回中国吗？
3: 想啊，可是那些年，中国和美国……
0: 哦，对，一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3: 可是，米尔顿总想找机会回到中国。嗯，大概1955年吧。他说加州大学准备选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3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2: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3: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4: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5: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今天呢是第七期，我们共同来分享秀珍与往事的温柔告别。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

0: 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1: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欢迎您继续锁定聆听记，继续走进林海音笔下温柔又怅然的城南旧事。在上一期的故事里呢，我们跟着小英子的视角走进了北京城南的那条老胡同，也走进了秀珍藏了许多年的心事。秀珍轻轻说起远方的思康，说起那个来过爱过最后匆匆离开的读书人。故事讲到这里啊，一个小小的疑问也跟着落在了小英子的心底，小柜子在哪里？今天城南旧事第七期，我们继续跟随英子清澈的眼睛拨开旧时光的薄雾，听完这段藏在城南小巷里温柔又心酸的往事。

秀珍又接着唠叨，我天天给她送开水去，这件事儿本该是我爹做的，早晚两趟，我们烧了大壶开水，送到各屋里给先生们洗脸泡茶。爹走惯了正院，就是把跨院给忘了，有时候思康就自己到我们窗根底下来要长班，他就是这么轻轻地叫一声，有滚水吗？爹这才想起来，赶紧给人家送去。有时爹倒是没等叫就想起来了，可是他懒得再走，就指使我去。一来二去，这件差事倒跨院送开水仿佛就该是我做的了。我送水一句话也没跟他说过，我进了屋，他在书桌前坐着，就着灯看书呢，写字呢，我就绷着脸儿打开那壶盖儿，唰的就听到开水灌进壶的声。他胆子小着呢，连眼都不敢斜过来，就那么耷拉着眼皮坐着。有一天我也好新鲜，往前挪了一步，微探着身子看他写什么，谁知他也扭过头来了，说，认得字吗？我摇了摇头。打这儿起我们俩就说话了。那时小柜子在哪儿呢？我忽然想起这个跟秀珍有关系的人。他呀，秀珍笑了，还没影呢。对了，小柜子到底哪儿去了？你给找着没有？那是我们俩的命根子啊。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他有一天拉起

起我的手，就像我这么拉着你的手，说跟了我吧。他喝了点酒，我也迷糊了。他喝酒是为了取暖。两间屋子生一个小火，还时有时无的。那天风挺大，吹得门框直响。我爹跟我娘回海淀取地租去了，让舅妈来陪我。她睡了，我就溜到这跨院里来。她的脸滚烫，贴着我的脸。她说了好多话，酒气熏着我，我闻也闻醉了。她常爱喝点酒，驱驱寒意，我就偷偷地买了半空花生，送到她屋里来，给她下酒喝。北风打着窗户纸，响的呀跟吹笛儿似的。我握着她的手，暖乎乎的，两个人就不冷了。她病了，我一趟趟的跑，可瞒不住我妈了。那天我端着粥要送给她吃，妈说避点嫌疑，姑娘懂得不懂得。我一声也没言语。我从秀珍的眼里仿佛看见了躺在里屋床上的思康三叔了。他蓬着头发，喝水也没力气，吃饭也没力气，就哼哼着。后来呢？好了没有？我不由得问。不好，怎么走的？我可要倒下了。原来是小桂子来了。在哪里？我转回头去看跨院门，并没有人影。在我的幻想中，跨院门边儿应当站着一个女孩子，红花的衫裤，一条像狗尾巴似的黄毛辫子，大大的眼睛，一排小帘子似的长睫毛，一闪一闪的在向我招手呢。我头有点昏，好像要倒下来，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门那边果然有个影子，越走越近了。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原来是秀珍的妈正向我招手。她说：“秀珍，怎么让小英子在老爷儿里晒着？刚才这地方没太阳。”秀珍说：“快挪开，这边不是有阴凉吗？”秀珍的妈过来拉起我，那幻影在我眼中消失了。我忽然又想起秀珍还没讲完的故事，我说：“妞儿，啊不，小桂子在哪儿呢？我刚说的。”秀珍扑哧笑了，指着她的肚子：“在这儿呢，还没生呢。”秀珍的妈是来这院里晾衣服的，一根绳子从树枝上牵到墙那边，他正一件件地往上晾。秀珍看了说：“妈，裤子晾在靠墙边去吧，思康出来进去的不合适。”王妈妈说：“去你的。”秀珍被他妈妈骂一句并不生气，又对我说：“我妈倒是也疼思康，他跟我爹说咱们没儿子，你这老东西又没念过书，有个读书识字的人在咱们家也是好事儿。”我爹这才答应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他好了。我不是病了吗？他就说都是他害的我。他不是说要娶我叫我念书吗？就在这时候，他家里来了电报，他妈病了，叫他赶快回去。小英子，王妈忽然截住了秀珍的话，对我说：“你怎么那么爱听那颠三倒四的废话？也真怪，小孩子都怕他，躲着他，就是你不。”妈，您别搅。
我这儿还没说完呢，我还有事儿托小英子呢。老王妈不理他，只顾对我说，小英子该回去了，刚才我听见宋妈在胡同里叫你，我不敢说你在这儿。老王妈说完拿着空盆走了，秀珍看见她妈妈走出了跨院门，才又说，思康这一去又……她扳着手指头算，有一个多月了，有六年多了，不，还有一个多月就回来，不，还有一个月我就生小桂子了。不管是六年是一个多月，秀珍跟我一样的算不清楚。她这时把我的手拿起来看看，便把指甲上的干烂花剃开。哟，我的指甲都是红的了，我高兴极了，直笑直笑摆弄我的手。小英子，她又低声说，我有件事托你，看见小桂子就叫她来，一块儿找他爹去，我们要是找到他爹，我病就好了。什么病？我看着秀珍的脸。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你看我疯不疯？不，我摇摇头，真的，我只觉得秀珍那么可爱，那么可怜。她只是要找她的思康跟妞，不，跟小桂子。他们怎么都走了，不回来了呢？我又问。思康准是让他妈给扣住了。小桂子呢？我也纳闷是怎么当的事儿，没在海淀，没在我婶屋里。我一问妈急了，说扔了，留那么一个男蛮子种干嘛？反正他也不回来了，坑人。我一听顿时就昏倒了，醒了他们就说我是疯子。小英子，我千托万托你，看见小桂子就带他来，我什么都预备好了，回去吧。

这时我听得愣了，脑子里好像有一幅画慢慢越张越大，我的头也有点不舒服似的。我一边答应好好，一边跑出跨院，跑出了惠安馆，一边踢着小石块，看着我手上的红指甲，回到了家。

回到了家，妈妈看见我满头大汗的，并没有太责备我。看你脸晒得那么红，快来吃饭。但是我只想喝水，不想吃饭。我灌了几杯凉开水下去，坐到饭桌上喘着气，拿起筷子看我自己的指甲玩。妈问，谁给你染的？小妖精，小孩子染指甲，揍的。

爸也半生气地说。谁给你染的？妈又问。我想了一下，思康三婶儿。我不敢也不肯说秀珍是疯子。跑到外面去认什么阿叔阿婶儿？妈给我夹了一碟子菜，又对我说，你叔叔说还有一个月就要考小学了，你到底会数到什么数了？算算看，不会数就考不上的。一、二、三、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六。我的脑筋实在是有些糊涂，只想扔下筷子去床上躺一会儿，但是我不肯这样做，因为他们会说我有病了，不许我出去。乱数！妈瞪了我一眼。听我给你算，二叔，二叔录一，二叔录二。在旁边伺候盛饭的宋妈首先忍不住笑了，跟着我和爸爸都哈哈大笑起来。我趁此扔下筷子说，妈，听你的北京话，我饭都吃不下了。二十不是二俗，二十一不是二俗录一。妈也笑了，她说，好了好了，不要学我了。我没有吃饭，爸妈都没注意，大概刚才喝了凉开水，人好些了，我的头已经不晕了。爸妈去睡午觉，我走到院子里，在树下的小板凳上坐着，看那一群被放出来的小油鸡。小油鸡长得很大了，正满地的啄米吃，树上蝉声知了知了的叫，四下很安静。我捡起一根树枝子在地上画，看见一只油鸡在啄虫吃，忽然想起在惠安馆捉的那瓶吊死鬼忘记带回来了。我虽这样想着，但是竟懒得站起身来，好像要困了，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随着俯下身子来，两手抱住头，深深地埋在大腿上。在这像睡不睡的梦中，我的眼前一片迷乱。在跨院的树下捉蚕，吊死鬼在玻璃瓶里蠕动着，一会儿又变成了秀珍屋里桌上的蚕，仰着头在吐丝，好像秀珍把蚕放在胳膊上爬，一发痒猛睁开眼，抬起头来看，原来是两只苍蝇在我的胳膊上飞绕。我扬扬手轰开苍蝇，又埋头睡下了。这回是一盆凉水顺着我的脊背浇下来，凉嗖嗖的。我抱紧了头，不行，又是一盆凉水从脖子上灌下来，又凉又湿。我说冷啊，旁边有人咯咯的笑。我挣扎着站起来，猛下子醒了，睁开眼，闹不清这是什么时候了，因为天好像一下子暗了。记得我坐这里的时候是有太阳光的呀。站在我面前的是妞儿，她在笑，我还觉得背脊是湿的冷的，用手背向后面去摸，却又不是湿的，但身上还是有些凉意，不禁打了一个哆嗦，随着又打了两个喷嚏。妞儿笑容收敛了，说，你怎么了？傻乎乎的睡觉直说梦话。我好像还没醒来，要站不住，便赶快又坐下来。这时雷声响了，从远处隆隆地响过来，对面的天色也像泼了墨一样黑上来，浓云跟着大雷，就像一对黑色的恶鬼大踏步从天边压下来，起了微微的风，怪不得我身上觉得凉。我不由得问妞，你冷不冷？我怎么这么冷？妞摇摇头，惊疑地看着我问，你现在的样子真特别。

别，好像吓着了，还是挨打了？没有没有，我说，我爸爸只打我手心儿，从来不会像你爸爸打你那么凶。那你是怎么了呢？他又指指我的脸，好难看啊。我一定是饿的，中午没吃饭。这时候雷声更大了，好大的雨点滴落下来。宋妈到院子里来收衣服，把小鸡赶到西厢房里，我和妞儿也跟着进来。宋妈把小鸡扣好在鸡笼里，就又跑出去，嘴里还说着，要下大雨了，妞儿回不去了。宋妈出去了以后，可不是，雨立刻下大了。我和妞儿倚着屋门看下雨，雨声那么大，噼噼啪啪的打落在砖地上，地上的雨水越来越多了。院子几角虽然有一个沟眼，但是也挤不下那么多的雨水。院子的水涨高了，漫过了较低的台阶，水溅到屋门来，溅到我们的裤脚上。我和妞儿看着凶狠的雨水看呆了，眼睛注视着地上，一句话也不讲。忽然妈妈在北屋的窗向我说话，又扬手，话我听不见，扬手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站在门口被雨溅湿了。我和妞儿便依着妈妈的手势进屋来，关上了门，跑到窗前向玻璃外面看。

林海音的文字从来没有激烈的悲喜，只用平淡的笔触写尽人间的遗憾与温柔。城南的风很轻，巷子里的时光也很慢，可就是这慢悠悠的岁月，藏着最动人的深情，也藏着最无奈的别离。秀珍的等待不是执念，是平凡人在颠沛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在无人理解的岁月里，他靠着一份念想撑过无数的日夜，守着旧人，等着故人，在方寸的小院里困住了自己的一生。而小英子的出现就像是一束温柔的光，照进了秀珍灰暗的生活。孩子纯粹的善意，无关世俗，不问过往，在那个冰冷的年代里最难得的温暖。本期城南旧事呢，就为大家播读到这儿吧。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跟随英子的视角，解锁命运的真相，见证这一场藏在城南旧巷里边最令人心疼的相遇与别离。好，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社区呢，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承载万家烟火、传递民生温度的暖心港湾。新时代文明实践呢，浸润邻里，志愿服务微光，汇聚温暖。基层治理呢，赋能百姓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民生故事，一项项务实的惠民举措，让社区有温度，生活有质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东山街道的
0: 望海社区、
1: 望海社区的马颖杰书记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带我们呢一起走进东山街道望海社区，来解锁社区里的精神文明建设。
0: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随着马书记哈的脚步，一起走进望海社区，来聊一聊，感受一下基层治理的温度和力量。马书记你好，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大家好，我是望海闲人马大姐，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颖杰。
1: 我们非常欢迎马书记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其实马书记已经是我们的常客了。
2: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0: 是，说到这个马大姐，相信很多朋友哈，尤其是咱们社区的朋友，太熟悉不过了。
1: 是，而且就是关注这个马书记微信的朋友都知道哈，马书记自己有一些这个网络账号，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粉丝量呢也是比较多的，不仅仅是社区的这个居民和工作人员了，有很多的就是咱们市民朋友也开始关注马大姐了，是吧？
2: 对，我现在也是小有名气了，望海闲人马大姐。
0: 那跟我们来聊一聊吧。今年以来呢，这个东山街道望海社区新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呢，可以说是比较突出了。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些亮点呢？工作呀，包括咱们社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总体工作思路和举措是什么呢？
2: 我们呢紧扣自治区党委的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谋定凝聚群众、引领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总目标，打造呢情暖东山、爱在望海的品牌。整体思路为党建引领、需求导向、志愿赋能、全龄覆盖、长效品牌，依托三元同心、三网惠民、三爱聚暖的完整治理体系，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呢、志愿服务啊，嵌入到网格的全链条治理当中，聚焦居民群众的急难筹盼、统筹、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扶老助幼、困难帮扶、移风易俗的五大任务，面向咱们老人呐、青少年呐、还有困难家庭啊、新业态就群体啊，分层精准服务，完善队伍制度阵地的建设，推动文明实践规范化、品牌化，最终实现邻里和睦、民族团结、治理高效，让望海一家亲成为社区的底色。我们核心的举措就是刚才提到了咱们望海闲人马大姐的视频号，我们理论宣讲呢分为线上和线下，我们线上呢就是用咱们的视频号，线下呢就组建党员、网格员、新业态还有青少年的四支队伍，落实需求、资源、项目消耗四单闭环管理。同时呢，我们社区呢吸纳快递小哥组建的流动网格员队伍，把理论转化为环境治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帮扶的实际工作。我们流动网格员呢，我们是吸纳咱们辖区的顺丰快递小哥，在他们平时走街串巷完之后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及时的报给我们，我们就及时的处理。同时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是，比如说有一些叔叔阿姨会在网上买一些就是大额的物品，是到货的这种的，完之后快递小哥发现这个问题呢，及时的就跟我们联系，我们就会联系到阿姨，我们说问阿姨，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有涉嫌被骗的情况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儿女可能是说话不管用，说啊你别买这个了，你别买那个了，但是我们一说阿姨你不能买，之后给他们讲道理，阿姨就特别听我们的。
1: 您看哈，就是您提到了这个网格员、快递小哥的这个事儿哈，咱们就简单的先来说一说这个快递小哥的事儿。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这个快递小哥，实际上他们在送快递，尤其咱们的这个望海社区，相对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社区。
2: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快递量大吗？
2: 快递量大呀，咱们现在在线上买东西的多多呀。现在就是咱们不单单是咱们年轻人买快递，叔叔阿姨们也一直在买。 买很多，包括我妈妈他们也在买。
1: 所以就说这个快递小哥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了，是吧？
2: 对 对。
1: 咱们是怎么考虑说把他们也吸纳进来的呢？
2: 嗯，他们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现在就是新就业群体，就是新业态群体是快递小哥，而且我们在平时咱们网格入户的过程当中，我们你看咱们社区现在大概就是14个人左右，完之后呢，我们辖区呢管了4000多户，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思考怎样更好的让他们更好的服务居民，我们也需要一些志愿服务力量，所以我们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完之后就发掘了快递小哥，完之后呢，哎呀，我们配合的就相当好。平时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些工作，他们发现了之后呢，在他们巡查的过程当，他们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哪块井盖破了，就及时的告诉我们说：“姐，你看我们我

0: 有一个流动网格员之家的群，完之后呢，我们他会报完之后，我们就及时的联系物业，完之后呢，就是在咱们辖区呢也反响就是非常的好，同时咱们这个快递小哥呢，也是作为我们东山街道的征兵的，也作为征兵宣传的一个重大主要的力量，因为他们平时，在那个不有快递车嘛，我们在那个快递车上也贴了那个征兵的宣传
1: 宣
0: 的这
1: 传
0: 个
1: 内容，
0: 对宣传内容。完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宣传折页，他送快递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顺便就放到各个家里边，就覆盖面会更广。完之后，让我们的工作呢更有成效。
2: 不仅他们是在社区的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发现各种问题，帮助咱们解决，然后跟这个我们社区来反映之外的话，他们也变成了一个宣传员哈。咱们有些宣传的任务也可以依托给他们了。
0: 完之后他们发现问题就随手拍，随手报，我们随时就解决。
1: 这快递小哥们他们也是认真负责任的哈，因为这个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送快递的，我好像没有这个义务来帮助你们社区的一些什么工作是吧？前期也是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沟通。
0: 因为我们互动的也非常的好，就包括我们端午节完之后就是中秋节，我们都会给他们就是
1: 邀请他们一起参与
0: 一
1: 其中。
0: 起参与活动，完这包括他们那个有什么成效，我们会给他积分，积分到时候年底的时候会兑换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物品，之后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就是一个感情，我们处的感情都特别好。他们平时因为我们也设了暖心驿站，在我们社区，他们平时从我们这儿过来喝点水、上个厕所，手机没电了充个电。有的时候他说："姐，你看我这个快递东西挺多的，我先放你们社区，我一会儿我再过来拿来。"我们说："那你就随时放呗，是不是？"我们就是互动的就非常的好。
2: 这个网格员现在在这个社区的整个怎么说呢？工作当中的话，他们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的作用了，是吧？他是把整个的这个社区都连通起来了。那咱们现在的这个网格员，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有挺多的，大概能有多少人？
0: 我们社区的吗？还是咱们流动网格员？
2: 就
0: 还
2: 现在
0: 是
2: 咱
0: 说
2: 们社区里的。
0: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其实不是很多，就是大概是14个。但是我们14个，基本上就是大家承担的任务还挺多的。14个一个人，基本上10个楼，10个楼的话就4、500户，所以我们工作也挺繁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想了一些志愿服务的，谁，我们的帮手。
2: 所以就说也是出现了这个流动网格员了
0: 对，流动网格员。完之后，平时像叔叔阿姨什么的，也都是我们的民情观察员。完之后，包括咱们端午节包粽子，也是叔叔阿姨们来帮我们包。我们把粽子包好以后，送到咱们困难群众的家中，大家都心里暖暖的。
2: 你看啊，就是通过了这个马书记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哈，说实际上，这个社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核心的工作还是有挺多的。就单单说咱们从这个宣讲队呀，然后从这个网格员呐等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实际上他们就做了很多，是吧？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还有一些惠民的常态服务，是吧？开展的也是非常的风风火火，
0: 对，
1: 特别丰富。
0: 我们开展的也非常好。刚才我跟二位主持人说，我们今天正好是我们的便民服务大集。我们每个月常态化便民服务大集完之后，刚才也跟您说了，有暖心驿站，还有咱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包括孙阿姨裁缝铺啊，这些都是咱们常态化的惠民服务。完之后，平时呢，我们也会联动派出所啊、物业呀，开展一些安全排查，用志愿的力量呢，打通服务的末梢。完之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帮扶啊，就是爱暖桑榆、爱润青苗、爱助暖阳，精准的帮扶呢，一老一小、低保啊、特困呐、还有独居的那些困难群体，常态化我们就上门走访，物资帮扶，包括卫心院的认领。我们还有文化阵地，比如说我们坐拥我们的非京剧传习室、石榴子之声合唱团，还有包括咱们线上的百姓大舞台。常态化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节日，比如说端午节呀、重阳节呀，我们都有很多的活动。 啊，前两天我们东山街道就是巡演活动也正在巡演当中，
1: 嗯，
0: 啊，培育本土的文艺志愿服务队伍。完之后呢，还有移风易俗，涵养兴风。我们有咱们社区的居民公约，通过居民公约呢，就分为自治。

0: 制和德制三个部分，推行婚丧结伴、文明祭扫、常态化的文明劝导，破除铺张浪费、攀比、封建迷信的陋俗。
1: 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巡演的话，就是说他们都是咱们社区的这个百姓是吗？然后组织这样的一些这个协会，包括一些这个项这个节目来自己啊排练，然后演出。
0: 对，我们这个巡演呢是咱们东山街道主办的，咱们东山街道呢已经主办了好几年了。我们是分四个社区，我们四个社区呢统一的组报节目，报比较精彩的节目，完之后呢在我们四个社区巡演，巡演之后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还挺多的，就比如说还有那个一米河，还有那个成吉思汗广场，我们这些都是展现咱们东山街道的精神文明和面貌。我们一出去表演节目，哎，叔叔阿姨们表演的可好了，完之后大家说，哎呀，这是哪儿的呀，节目质量这么高啊，我们都非常的受欢迎，在咱们海拉尔区也是小有名气。
2: 一下子就把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个热情给调动起来了。
0: 对对对，叔叔阿姨们每天都在排练，上午啊下午啊，他们都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咱们的节目形式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快板啊、合唱啊、舞蹈啊，哎，都非常的好。有时间邀请您二位到我下次巡演的时候到我们其他社区可以那个看一下。
1: 没问题。像您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正好是咱们的便民服务大集。
0: 对，
1: 这个服务大集的话是每周一次吗？还是每个月？它有什么时间的要求？
0: 我们那个便民服务大集是每个月一次，每个月定期开展便民服务大集，是从2025年的4月份开始的。我们就是邀请辖区的供电单位精心设置了九个摊位，就分别是义诊呐、免费义检呐、还有直等你来呀，就比如说就业服务啊，还有民意直通车呀、法律援助啊、购物嘉年华的特色，完之后还有那个磨菜刀，这些都是免费的。完之后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义诊就可以联合第四人民医院，也就是农垦医院，还有这个东山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市医院和蒙医医院都到我们社区，就是大家就轮流的就非常的积极的到我们社区来。完之后现场义诊，就有的时候我们居民说，哎，你看这个大夫来了，他是我挂的专家号
1: 啊，专家大夫来了。
0: 对，专家基本上就是说，哎，在我们社区来叔叔阿姨们一看啊，原来都是我们在医院挂号，就是有的时候都挂不上的这些专家。完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积极到我们社区来就是服务。完之后还有就是说免费的免费理发呀，免费的磨菜刀啊，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基本上现在就是也不到其他地方去理发了，就每个月等着咱们便民服务大集简单的给剪一剪，就都整得非常的好。完之后磨菜刀的叔叔也可，哎呀，可辛苦了，给你们讲讲，每次磨菜刀都是磨个30-40把，我们就说阿姨们，你们可以下个月还来，你们不用着急。完事叔叔说，我磨不完，根本都磨不完。
2: 一家一把菜刀，咱就得磨一会儿，是吧？
0: 对呀、咱们辖区的居民也很多，而且咱们就是因为开展的期数已经多嘛，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到定期了，我们该来了。因为提前我们也会提前一周左右，我们就说一下都有什么类型，之后大家就会特别的关注，积极的就来。完之后还有就是，司法所、公证处，完之后，比如说我们高考之前也有高考咨询的到我们那个现场来，完之后同步提供这些普法宣传呐、同时还有一些便民的知识，包括我们征民宣传呀，也都在咱们的便民服务大集。我们这个便民服务大集就是涵盖的还挺广的，切实的真的是解决了居民日常的生活的难题，包括就是像法律援助这些，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就是对。意识也现在也比较强嘛，比如说我以后的这些财产我怎么分配呀，我不知道到哪儿去问问，我们现在就有专业的人士来到现场给咱们解答。完之后就专门就来等着咱们，就是这些就便民服务大集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起解答。完之后呢，我们除了咱们的每个月一期的便民服务大集之外呢，我们还有家庭医生工作室， 我们是在我们东山街道分四个社区嘛，我们的那个社区医院是东山卫生服务中心，相对位置来说呢离咱们社区稍微远一些，我们就跟东山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夫我们就是那个一起商量的嘛，他们每周四下午到咱们社区来坐诊，完之后叔叔阿姨就可知道了啊，我们周四下午我们就到社区来，比如说我有一些常用药啊，我想怎么问呢、啊、我怎么吃啊，我这两天不舒服不得劲儿啊，完之后说我想量量血压呀，完之后大夫他过来了之后，不像咱们，我们社区也有就是说量血压的东西，但是就是咱们就是说量了之后可能不知道让他注意什么事项，咱们东山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夫来了之后就特别耐心的给他们讲，完之后就也是非常的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就是有一个孙阿姨裁缝铺，我们辖区的有一位孙阿姨，完之后咱们社区就是他做缝纫的，完咱们社区呢知道他这个就是会这个手艺之后，完之后就免费的给他提供的场地，啊提供场地还有设备什么的，完孙阿姨就是也非常的积极和热心，他就是给那些就低保特困，啊包括咱们一些就是特殊人群就免费，就比如说来签个裤边啊免费，完咱们辖区的居民呢，比如说在其他地方10块钱。到他这儿来了就5块钱6块钱，对，优惠，这样的话就是也方便咱们居民。我就说比如说你想前湖边想上哪儿，有的时候咱们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现在他到我们社区来完之后是给确实是给咱们辖区的居民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2: 你像其实这种的什么孙阿姨的裁缝铺啊、家庭医生工作室啊，甚至是这个磨剪子啊免费义剪呐、等等，这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呢，实际上真就是体现了便民两个字了。
1: 对，除此之外，你看像在这个基层治理水平啊，包括辖区文明新风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活动，咱们是怎么体现的呢？时效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基层治理嘛，完之后就是说我们现在社区就是包括咱们就是说以党建为引领，我们就是提出的就是说什么呢，矛盾是前端化解的，就是你发现问题了，你出现问题了，我觉得有些事儿就已经晚了，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包括咱们的网格员入户，再包括咱们的流动网格员发现问题，我们就是提前化解，把这个民生的矛盾呢化解在萌芽当中，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邻里之间，其实邻里之间你说讲的不就是一个情吗？ 是不是咱们就是说啊，阿姨我们做做，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儿，完之后说叔叔这样啊，阿姨那样啊，完之后我们起到一个搭建的桥梁的作用，让这些矛盾呢就地化解，完之后我们通过这一些的便民服务，补齐基层的服务短板，把医疗、法律、维修等资源送到家门口，就减少了居民办事跑腿，实现小事不出小区。之后呢我们引导居民从被动管理到主动的共治，包括志愿者带头的环境整治啊、秩序维护啊、精细化治理水平，我们就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我们志愿者常态化的服务形成效应以后呢，邻里互助啊氛围特别浓，我们便民呢整治啊帮扶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讲文明，完之后乱扔垃圾、四大乱建呢，这些现象呢就明显减少了，包括就是帮助其他人呢礼让啊，就让居民逐渐的成为习惯，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氛围呢就是逐渐的越来越浓。
2: 今天呢我们很有幸哈，邀请到的呢是哈尔区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颖杰书记呢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就是社区的整个建设当中啊，他们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文明的这个创建当中呢，他们是如何做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将会继续邀请我们的这个马书记来讲讲他们的背后故事。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一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颖杰书记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在文明创建当中，社区都做了哪些工作。啊，马书记，咱们还是继续回来咱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提到了说，实际上咱们社区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文化惠民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就是咱们实际上就是长。

0: 元宵节、端午、中秋、重阳节开展新春游园会、百家宴、银发节、趣味运动会，打造邻里互动的平台，打破邻里之间的陌生感。之后呢，我们这些开展的这些活动呢，丰富了咱们群众的居民的精神生活，搭建家门口的文化阵地，补充了中老年还有青少年的业余文化的空白，线上线下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的需求，同时呢，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以文化人润亲风，节目融入民族团结，孝老爱亲，还有一些勤俭节约啊，志愿服务的内容，潜移默化的呢，传递了咱们的主流价值观。我们这些非遗京剧呀、合唱团呐、这些特色的文艺队伍呢，吸纳了上百名的居民参与，群众呢自我展示、自我教育、文化自信、社区的归属感显著提升。
1: 你看，其实活动内容非常多哈。以前就是马书记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给大家也是介绍了很多。你像咱们什么春节呀、元宵啊、端午啊、中秋啊，只要到了这个传统节日，咱们准定少不了活动，对吧？
0: 对对对，
2: 活动主题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哈，包
1: 括
2: 呢，咱们现在可能也会利用这个网络直播哈，在百姓的这个周围啊，或者是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都能看到我们的风采。
0: 对，
1: 而且我们也以前关注过咱们的一些这个活动的现场直播哈，非常热闹，而且我感觉到就是咱们的居民参与的其中之后呢，感觉也是大家的这个情绪非常高涨哈，真的是不错，也是让人很羡慕啊。居住在这样的社区里面，我觉得大家的幸福指数很高。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咱们这个望海社区哈，就是实际上我们也了解到，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咱们实际上对比如说像孩子呀、老人的这个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像咱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会打造一些主题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样的一些工作，您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吧。
0: 我们社区呢，就是打造的是三代共学、全龄成长。怎么个三代共学呢？我们就是近年来呢，在呼伦贝尔市开放大学的精心指导下，我们望海社区呢，形成了以三个为基础，打造三类平台，创新的三种方式为抓手的三个三社区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法，精心培育的是辖区内的老年人、中青年、青少年、儿童三代共学的一个模式啊，辖区居民呢全龄成长的终身学习教育品牌。我们我给大家讲讲怎么个三个三。
2: 好，
0: 建强三个基础，筑牢教育根基。一是呢，建强学习阵地，我们利用社区的战室打造了除了非遗京剧之外的8个功能室。我们现在社区就是所有的活动室应开尽开，所有的就是都是在开放当中。完之后，第二个是呢，建强的师资队伍。我们望海社区组建了一个由专业人才、机构讲师、社区能人、大学生志愿者构成的社区教育的师资队伍。现在呢，有固定讲师有6个人，完之后特邀教师10余人。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再邀请其他的老师。第三个是呢，建强资源链接。我们社区呢精准对接居民的需求，链接多家单位，涵盖职业技能，提升多种课程，满足居民的个性化的需求。
1: 这就是三个基础，
0: 对，三个基础。我们的三类平台呢是实现全龄的覆盖。一个是打造银龄的学习平台，每周呢定期为老年人开展舞龙、民族舞、智能设备的等使用等6种课程。组建呢有我们还有老年的篮球队、合唱团，培育那个骨干学员呢60多名，带动了300多名的老年人参与学习。第二个是呢，打造盛年学习的平台，与多家的培训机构合作，为中青年开展电商、广告设计等等的技能，热门的技能培训。完之后，第三个是我们公益假期平台，也就是针对咱们的未成年人。我们社区是在2024年开始，就是开始了寒暑假公益课堂。我们设置篮球、美术、跳绳。我们对小孩嘛，就咱们青少年特别的用心。我们设置的这些课程呢，我们都是经过思考的。你看现在学习压力也很重，完之后我们每天必须上的是就是体育类的课程，而且还有一个连续性，因为马上就大家也都知道中考嘛，现在有中考体育嘛。我们上一期就是连续，我们4周是连续2周的篮球，连续2周的跳绳。这样的话，专业的老师给教孩子们的成绩呢，就是体能也得到了专业化的

0: 训练，
1: 训练，对。完之后呢，我们除了在我们社区上课之外，我们还组织他们去研学，我们还组织的研学去带他们去参观。我们上一期带他们去特警大队啊，孩子们老燃了。完之后还有去武装部这些参观，包括就是教育基地，嗯，让大家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之后呢，包括我们还会让他们每一期所有的开始，我们都让孩子们学唱强军战歌，让他们从小呢埋下爱国的种子。我们创新的三种特色是激发学习热情，一个是开设非遗京剧传习室，就是咱们的非遗京剧传习人于丽老师，完之后每周呢定期到咱们社区来授课。完之后现在已经培育了骨干学名有5名，普通学员呢200余人次。第二个是呢，开设的是应急救护扩堂，我们社区就是红十字不爱家园项目设立的应急救护角，请专业的培训老师每月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第三个是开展的云端课堂，就咱们的百姓大舞台，每半个月开讲，通过歌舞啊、小品等形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讲党的惠民政策，还有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线上点赞呢都已经超百万了，
2: 好厉害。
1: 我们就是最好的成绩，因为咱们都是真正直播的嘛，完之后就是最好的成绩是咱们内蒙古同时段的第20名。我们得到了这些就是点赞什么的，我们也都非常的开心。我们对
2: 啊，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几个三哈，
0: 三个三，
2: 对，三个基础，三类平台，三种特色。从马书记的这个介绍当中，我相信大家也能发现，说社区呢，实际上不单单说是集中关注某一个年龄段，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老中青、少年儿童、所有的这几代人啊，所有年龄段的居民全都关注到了，而且针对他们不同的特色，然后也在这个社区当中打造了相关的一些学习教育的品牌。
1: 对，
2: 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挺羡慕的哈，说这个社区能搞出这么多的有特色的活动，而且呢还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居民。咱们是不是这个也请咱们的马书记给大家讲几个背后的故事，想要把这些平台特色和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基础能够打牢，是不是也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1: 对，我们一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我们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社区呢，就是说我们的党建品牌是情暖东山爱在万海，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社区的基层工作怎么是跟居民面对面，他们就是他们能找到我们社区，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办法就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呢，我们就及时的就向上反馈。我们的就是包括我们东山街道嘛，完之后街道的领导呢也为大家积极的在想办法解决这些事儿。而且在我们平时的入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也说过，咱们讲的其实就是个情，讲的是感情。你说咱们就是在家里边，你说夫妻之间或者说跟孩子之间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啊，我们就是说以情化人，用爱呢来感动大家。而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思考，不是说就是一味的就是按部就班。我们开展的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视频号现在有粉丝量也很多，包括我今天早晨略看了一下，我们大概发了201个是小视频。这些呢不是说我一个人或者是说某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们大家就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我们东山街道都是，我们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团体。完之后呢，我们也就是说就想用心用情去为百姓呢就解决这些事儿。完之后我们就是每天也都在思考，我们如何让他们更能接受这个问题，包括不喂养犬，包括不要飞线充电。你看有的阿姨说，那个我不想那个充电桩去充电，我就想飞个线， 我们就是通过想不同的方式，我们拍一些小视频，就告诉他们，就这些危害在哪儿，而且就是说到充电桩充电，其实是一样的价钱，也没有那啥，而且咱们更安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在思考，而且不能就是原地踏步。我们开展了这个活动以后，或者我们有一系列的，包括咱们的便民服务大集，我们就要有一个长期性、长效性，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们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个人在用心啊。之后呢，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团体。我们就是大家一定会想，比如说，你看你有什么好想法呀？我们也会坐下来一起谈，一起想啊。包括我们拍小视频，我们想体现的主题是什么呀？完之后，大家一起就是共同的努力。
0: 嗯，大家集思广益哈。
2: 对，
0: 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更好的为百姓来服务，其实百姓自己心里也暖暖的，也会反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对啊，我有一个次前两年就是本周发生了嘛，完之后我们也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是有一个高阿姨给我们望海社区的冉冉送了两双毛线织的袜子。
0: 嗯，
1: 哎，那毛线织的袜子就是，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不能拿阿姨的东西呀。阿姨说，你不要嫌弃，这是我对你的心意。因为冉冉经常入户嘛，包括我们冉冉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我们每天都是我们经常的入户，就是家里边有什么大事小情啊，你不用上，你不方便你不上社区来，我们就去。完阿姨呢就是冉冉服务的也非常好，对啊，冉冉非常的认可嘛，拿了两双橙色的袜子。我们当时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个阿姨她家里边是两个儿子，
0: 嗯，
1: 她就是，你就想她平时就是，他就是专门给这个小姑娘找橙色的毛线给她送来啊。之后呢，冉冉一试正正好好的，完之后就说，阿姨你怎么知道呢？她说，你每次上我这儿来的时候我都看一下你大概就是说多大号的脚，你就说其实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你看我们用心用情的服务了阿姨，阿姨也是在惦记着我们。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就是说这是一件小事儿嘛，但是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也得到了认可嘛。完之后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我不单单是为冉冉自己开心，其实我们也是在就是说为我们自大家开心。
2: 嗯，就是文明创建吧，其实都是点点滴滴体现出来的，并不是说咱说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儿咱们能体现出了这个文明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一个社区当中，你看生活着这么多个家庭，这么多的人，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很多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真正的体现出来文明，其实我觉得跟工作人员的这个辛苦也是离不开的。
0: 是，
2: 嗯，
0: 除了此之外，其实在社区当中有不同的这个，
2: 嗯，群体，
0: 对，你比如说居家呀，
2: 嗯，
0: 或者是独居老人呐，
1: 嗯，
0: 或者有这个困难妇女儿童、困难家庭等等这种特殊群体。
2: 对，
0: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不同群体的话，咱们社区有没有说精准开展了一些暖心的志愿帮扶活动呢？
1: 然后我们当然有了，我们就每个月嘛，就针对独居啊、低龄啊、高龄啊，包括低保啊、特困呐，我们都给他们建了专属的台账，一户一档。完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定期的都会去到家中，也别说每个月，有的时候比如说叔叔阿姨谁家，完之后我们经常下户嘛，有的时候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一下。完之后呢，我们还是除了这种之外呢，我们还分类施策的精准服务，比如说高龄老人，我们80岁以上在我们望海社区还是小有幸福的。我们每年重阳节的时候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送去长寿面，我们已经连续2年送了。完之后呢，我已经累计送出了400多份，所以失能还有百岁老人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们会联合东山卫生服务中心呢，就是上门体检，慢病随访，包括困境的那些就是稍微条件不好一点的妇女，我们除了物质帮助之外呢，就包括对技能培训的帮助，让他们更加的自立自强。比如说有月嫂培训的，我们就会就是联系他说，你看看你需不需要去，这样的话是不是能提高你的技能。完之后就是低保啊、特困呐，就双胞胎党员什么的都会认领我们的微心愿，米呀、面呀、油啊，这些就是爱心物资。完对接临时救助啊，还有一些就是困难儿童学业帮助。我们社区是多元力量兜底儿，比如说整合了社区、公建单位、红十字，还有爱心商户、志愿者团队，还形成党员、青年、退休干部三方一体的帮扶力量，落实了需求收集、资源匹配、上门服务和回访销号的闭环管理。
2: 这些相关的这个工作真就是落到实处了哈，真真是切切的，就是把所有的相关工作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呢相关的一些困境的人员需要帮扶的人员呢我们也是考虑到了。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说想要说把一个社区治理好呢，离不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共同的努力。就说现在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望海社区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志愿者也参与其中了，
1: 对
2: 所以就说这个现在这个志愿者尤其

0: 其实他们的一些典型是如何带领咱们这个社区的全民去参与这种志愿服务的？咱们现在的这个氛围这么浓厚，是不是也跟咱们社区现在在挖掘典型啊，培育一些志愿队伍啊，啊，共同去激发咱们整个的这个群众啊、居民他们自治的这样的一些活力方面的这个工作相关呢？
1: 我就举一个，因为我们太多了，完我之后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百姓大舞台的张姐，她就是咱们不是每个月两期直播嘛，完之后文艺表演呀什么的，她常年的牵头组建队伍，比如说排练歌舞啊，完之后呢坚持常态化的排练，之后就是快板这些深耕线上的百姓大舞台的直播，完除了她除了百姓大舞台的直播之外呢。他还会在线下走进养老院开展慰问义演，为老年人们唱歌表演，完之后用文艺传递温暖。他就是常年的就是志愿服务，他不图报酬，坚持完带动了。最开始他那个队伍，他是幸福乐队嘛，最开始他那个队伍才20来人，他现在有50多人。完之后呢，他自己的这一个队伍就能出一台节目啊，比如说有的队伍是舞蹈队，有的队伍是合唱团，他可能出一个节目或者两个节目，他这个就是能出一整台的节目，只要咱们提需求之后呢，他就能排出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呢，就是他是在咱们社区包括文化惠民的一线呢，是最志愿的典型。
0: 对，有典型的这个带领，我相信这个社区的居民们也会踊跃去响应的，是吧？
1: 对
2: 对
1: 对，
2: 咱们是不是也是平时要深度的挖掘这些典型，然后更好的树立这种典型，然后进行宣传，然后让大家有这种氛围哈，一起学习起来啊。
1: 对，我们就是常态化的选树典型，比如说居民推荐，有的人说阿姨到我们社区来，你就说哎谁谁谁有什么才艺，完之后我们就会联系，完有的时候他会自荐，比如说你看我会那个勾东西，这样的话也有小学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学，完之后在我们日常的网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掘，之后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会集中评选，每年会评选优秀志愿者包括文明家庭，我们也是为了全方位的激活群众的自治活力，我们也搭建了居民的意识平台，吸纳志愿者热心居民参与到小区治理矛盾调解活动策划当中来，同时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回馈，比如说推行志愿服务积分的制度，服务时长你可以兑换生活用品，便民服务，完之后我们也跟我们的供电单位扩大供电单位的朋友圈，引导商户啊企业呀主动参与到社区公益中来，我们前几天的那个就是咱们不是端午节嘛，咱们辖区的隐居繁华露营地完之后也非常的就是心系咱们辖区的困难群众嘛，给咱们辖区的40多个家庭送去了鸡蛋，完之后特别的暖人心。
0: 所以就说有典型带领真的是不一样哈，
2: 是的，
0: 你看就是咱们一直在说，我们也听到这个马书记给咱们介绍了，说这个社区在这个工作当中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一个品牌化的一个建设，就说怎么会想到就是在社区的这个工作服务当中要这个设立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这是一种创新的工作方式吗？
1: 我们就是也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在思考，就是独木不成林，完之后呢现在就是以党建为引领，就是基层治理怎么样才能好，所以我们就是想的一个总的品牌下面呢我们就分设的就是包括新时代名实践，再包括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在一起就是综合到一起，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党委党支部、党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统筹这些的志愿服务力量，固化呢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的铁三角力量。完之后呢，志愿服务呢，我们就也是按照网格分配，责任到人，就告别以往呢，就是东拼西凑啊，这样的话力量就比较集中。
0: 你看品牌的这个建设和创新实际上是工作的一种创新方式哈。
1: 对，
2: 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咱们的工作哈，其实也是一直是不断的创新呢，包括更好的服务百姓，那么对于未来有没有一些重点的规划或者是展望呢？
1: 我们未来呢主要是围绕着3个方向发力，一个是呢夯实阵地，升级咱们现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包括咱们的综合

0: 活动室啊，包括暖心驿站呐、非经济纯饮食的这些软硬件，丰富全龄服务场景。我们还有一个流动宣传车，也是咱们辖区的，就是热心的刘叔。完之后，他把他的车改成了流动宣传车，在咱们的辖区。我们不是远近风景 A B C D E 嘛？完之后宣传这些就是党的惠民政策呀，还有一些的精神风向。完，我们也想把这些升级。完之后呢，持续落实精神文明的五大任务。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普法、移风易俗的宣传，破解咱们社区的治理难题，同时完善四单闭环、供需匹配，精准的收集居民的需求，实现群众快速响应、消耗办结。完之后，第二个方向是提升咱们特色的志愿服务，推动服务的专业化，细化银龄助银发助老、青少年托管，包括困难群众的帮扶、志愿环境整治啊，还有咱们心理疏导啊、忽视自慧的三就三线的志愿服务，提升服务的精细度。我们还有那个马大姐帮帮团，比如说就是家里边有什么邻里呀、矛盾呐、是由三位社区老书记牵头开展的，从情理法的角度上给咱们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让咱们化解矛盾。我包括完善咱们的积分治理呀、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培训呐、打造专业化的可持续的队伍。我们第三个方向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文明新格局，打造我们的和美望海，望海一家亲。完之后，扩大咱们的共建联盟。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现在是共建单位有7家，但是我们希望5年之内，咱们5年规划要不少于30家，落实季度会议啊、专项会议啊，联动咱们各方的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服务，同时呢，树立典型，培育文明家庭，激发居民的自治活力。我们就是主要是想厚植望海一家亲的底色，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完之后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力争呢我们到2030年的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让我们的文明实践呢，更好的服务咱们辖区的居民。
1: 这就是今天啊，这个马书记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社区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哈，他们相关的这个一些工作，然后呢是如何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工作落到实处，然后真真正正的服务到每一个居民的身边。
2: 对，你看啊，像从党建引领、精准治理到覆盖全龄段的一个暖心服务，从便民大吉、环境整治的民生实事，再到非文化邻里活动的精神滋养，从三代共识的终身教育范式哈，到点对点、实打实的特殊群体的一个帮扶，可以说是望海社区以初心守民心，以服务暖万家，以文明啊润邻里。
1: 哎，真的是这样，一个个非常接地气的惠民举措，一个个挺身而出的志愿的身影，而且呢，像刚刚马书记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满满温情的邻里瞬间，让提到的这个望海一家亲的这个社区的底色也是越发的浓厚了。当然了，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这个基层治理的这个新格局，在望海社区我们感觉到越发的清晰了。
2: 也期待哈，刚才像马书记说的一样哈，未来望海社区呢会持续的深耕文明实践，打磨特色品牌，升级治理服务，持续呢书写啊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宜居和美的社区新篇章。
1: 哎，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哈，海乐区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永杰书记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分享了他们背后的故事，也让大家呢更清晰地了解了望海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区。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这个社区能够越来越好，马书记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呢，开展的也会越来越加的幸福便民。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马书记，再次感谢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本期聊聊呗到此结束，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纳达木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74031-02334。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4: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74031-02334、158-074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欢迎锁定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为大家整理了这样几首动听的歌。房间的

关于想念，可能很多的词作者、音乐人有各种各样的设定环节哈，他们可能会用各种的词藻、各种的造句来呈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Eddie Chen 带来的这首《失重想你》，他把想念呈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失重。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接下来这首歌，严正好《柔软时光》。

上双眼不停地发慌，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

房，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可以去想，什么都不用去想。

时光是一个特别抽象的概念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比较抽象的名词，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去思考的，只是呢会把它们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让你给这些抽象的概念一个定义的话，你会突然觉得这些内容有的时候让我们肃然起敬。 Bring Chin 带来的这首《我的》

有一位特别喜爱露营的朋友啊，他每天可能都在抖音上面要开直播，有的时候我去看一看，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说出了一番言论，他说喜欢露营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这个精神上的小问题啊，当然这个不是说消极的，就是说他们在精神世界上有一种自己比较执念的东西。其实也是啊，你看有很多人的露营啊，严格来说真正的露营是什么呢？是一个人，一个帐篷，一个陌生的环境，甚至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当然呢，那些地方可能正因为是少有人去，风景景致呢恰恰是我们很多人没有见到的，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那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在一个这样的空间会不会更加的孤独呢？但是他们不会。那你问到所有这样去一个人露营的人，他们统一的答案是不会呀。那正是大家所追求的一种情景。我们都这是来自于扎扎苏的一首歌，叫做 Love River， 爱河。

荡漾着。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是在一个人的旅行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段音乐陪伴，而这段音乐呢，可能会在我们不久或者说很久以后突然响起的时候，成为一段让我们特别难忘的旋律。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带给各位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饶的《这世界》This world.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准时直播的999音乐榜样。接下来我们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供销社乐队，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

王佳一带来的这首《有风无风皆自由》啊。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半点之后呢，我们将开启今天的音乐飙升榜，来关注一下，在本周有哪些音乐呢被大家更加的喜爱。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五名。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五名，张杰带来《龙》。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这与我牢笼。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呢。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音乐飙升榜。说到金志文呢，在不间断的时间当中，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让我们惊喜的歌曲。而他呢，其实最初的那首翻唱就一直获得非常大的成功。那今天我们再来听金志文演唱这首《为爱痴狂》的时候，依然感觉到了他对于音乐的蓬勃力量。

0: 肉龙。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Six。
2: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六名，莫文蔚带来阴天。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八名，宋亚轩带来破茧。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流行榜上榜第九名来自于范晓萱的这首《雪人》。

妖熊榜上榜第十名，来自于邵家天下、无面小生等人带来的《我爱你，但是我要回家》。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下半时段带给您的音乐飙升榜。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阴天》。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的草原，风清气朗，琴声悠扬，歌声嘹亮。那在我们呼伦贝尔有一支永远在路上的队伍，那就是被誉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的乌兰牧骑。队员们一身行囊，一身本领，一年四季行走在草原、社区、田间地头，把欢乐和温暖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而手风琴更是乌兰牧骑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轻便、嘹亮、深情，陪伴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走遍北疆大地。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记者严君采制的录音专访，受访者就是我们呼伦贝尔市乌兰牧齐的手风琴演员易兰。
1: 深入对话，探索艺术背后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歌声如草原的风一般自由，舞步似流水般灵动。表演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每一段经历都如珍珠般闪耀，他们的演艺生涯串联成不平凡的艺术人生。乌兰牧齐的

0: 风滚过呼伦贝尔万顷草浪，除了草叶的沙沙声，最动人的就是手风琴风箱一开一合间那裹着奶香的悠扬旋律。这是刻在几代草原人记忆里的声音，也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手风琴演奏员一兰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1: 大家好，我叫一兰，我是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的手风琴演奏员。
0: 一兰身边的这台相伴了十多年的巴扬手风琴是她的第六台手风琴，从童年那台小小的启蒙琴开始，换琴的脚步跟着他成长的脚步。因为父母对手风琴深藏的情怀，13岁的一兰被送到呼伦贝尔艺校学琴，之后考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读本科，后来又远赴俄罗斯攻读硕士博士。一路走下来，这把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侧。
1: 是的，从我小时候开始，爸爸妈妈为我准备了一个小型的手风琴，非常小的，然后慢慢就是随着我这个成长，随着我这个学习，然后就是不停地在换这个乐器。
2: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是如何和这个手风琴结缘的吧，怎么就开始学习手风琴？肯定有故事。
1: 是因为就是我的父母特别对手风琴有着这个情怀，所以说他们就让我去这个当时呼伦贝尔市艺术学校叫严慧老师把我送到那儿，然后我就开始学习手风琴。在我13岁的时候，我考入了内蒙古附属中专，长达了这个5年的中专学习，然后我又考入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又开始了这个本科，之后我又去俄罗斯读了研究生和博士，然后我现在在这个艺术学院工作了也很多年了。

在俄罗斯求学的日子，依兰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把这把琴刻进骨血的热爱。手风琴在俄罗斯是灵魂乐器，和我们眼中西洋乐器的定位全然不同。俄罗斯老师格外尊重中国文化，总会邀请依兰演奏中国乐曲内蒙古的民歌来听。当牧民之歌的旋律响起，从未听过中国草原曲调的师生们被深深打动。依兰干脆把带来的中国手风琴作品捐给了当地的学校音乐图书馆，让来

0: 是，我主要是觉得就是手风琴这个乐器在俄罗斯有着一个非常精密的教学系统，就是我还是比较想这个专心去钻研这个乐器的。
1: 而实际上你到俄罗斯发现俄罗斯人对于这个手风琴的钟爱和我们

0: 是不是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啊，是的，就是手风琴在俄罗斯它属于民族乐器，他们把它叫这个俄罗斯的灵魂乐器，就是我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西洋乐器来看待。
0: 在俄罗斯求学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经历？比如说，你和俄罗斯的老师之间有没有过因为这个乐器产生了一些摩擦呀、故事等等？
1: 摩擦倒是没有，我就觉得就是俄罗斯老师非常尊重我们的文化，他也特别想让我演奏一些这个中国的作品给他听，他也非常的喜欢，觉得非常有特色。当然我也演奏过一些就是我们内蒙古民歌改编的这个手风琴曲子，他觉得非常好听，他们非常喜欢，他觉得那个内蒙古的民歌就是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特别。
0: 哎，当时你最打动他们的是哪一首一作作品呢？
1: 有很多了，就是比如说牧民之歌，它的别名也叫就是牧民歌唱毛主席。这首歌也是就是在手风琴界非常有名。
0: 就是他们可能之前对这个作品也是有了解的。
1: 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民歌。
0: 哦，
1: 对，对，从来没有。对，对，
0: 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了。
1: 对，我也把我们这个就是中国手风琴的这些作品也捐给了当地学校的这些就是音乐图书馆。他们也准备以后有机会又会演奏这些作品。
2: 2009年，依兰通过考试进入呼伦贝尔市艺术剧院，成为乌兰牧齐队伍里的一员，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在依兰心里，手风琴从来就是乌兰牧齐的文化符号。从1957年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齐在苏尼特右旗成立开始，手风琴就是乌兰牧齐舞台的五大标配乐器之一。可是时代往前走，电子琴、迷笛音乐走进了舞台，不插电的手风琴慢慢让出了 C 位，成了大家眼里复古的乐器。依兰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过去学的大多是西洋专业曲目，走下专业课堂，面对草原上的老百姓，大家听不懂也不爱听，怎么才能把手风琴拉进老百姓的心里去呢？
1: 当然也有，首先我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们大部分是就是比较专业的曲子，比较就是西洋化的曲子，但是我来到这个呼伦贝尔这个院团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可能我面对观众，面对这个老百姓演出的时候，就是然后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就是去发现或者是改编一些作品，让我们的老百姓更能接受我们这个手风琴，更加接地气的曲子才可以就是比较适合舞台。
2: 依兰开始琢磨改变，他把呼伦贝尔的民歌搬上了手风琴，和团里的伙伴组成了十人的组合，带着改编自鄂温克奥鲁古雅布利亚特蒙古族本土的民歌去参加全区的比赛，穿上绣着银饰的布利亚特传统服饰，换上奥鲁古雅的民族盛装，一把和声手风琴混在马头琴、四胡中间，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西部区同行的目光。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在正式组合里见到手风琴的身影，大家围过来拍照，都在夸赞这音色特别，改编新鲜。这次尝试也让依兰更加的笃定，手风琴从来不是只能单打独斗，找对了融合的方式，这把老琴能拉出全新的味道。
0: 手风琴在咱们草原文化当中其实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独特地位了，然后您是如何来理解像这样的乐器和西洋乐器的这样一种结合的，和我们当地蒙古族音乐怎么来结合？
1: 我是觉得手风琴是乌兰牧齐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我想聊聊它的历史，就是自从1957年，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齐，手风琴当时就作为五大标配乐器进入了这个专业舞台。当时五大标配乐器是手风琴、马头琴、四胡、三弦儿和笛子。当时作为当时那个条件，也没有什么 电子琴，也没有什么 MIDI 伴奏带，手风琴就作为一个和声乐器，便于携带，便于到这个基层各个流动舞台上演出，然后手风琴呢还可以作为伴奏，也可以独奏，也可以为整场的这个舞蹈伴奏，它可以说是就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乐器。到了6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各地建立了乌兰木齐，手风琴更加作为一个就是每个乌兰木齐的标配乐器。
0: 那作为您这个乌兰木齐演员，像我说的扎根基层，然后服务民哈，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作为这个乌兰木齐的这个队员，我就觉得就是应该这秉承着这个乌兰木齐的这个扎根草原，服务牧民，为牧民创造出适合他们喜爱的音乐。然后作为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演奏员，我也觉得就是我也有这个义务来发掘我们本地的这个音乐文化。

0: 今巴扬手风琴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了这把琴新的生机。一兰始终记得20年前毕业时，他的专业老师内蒙古键盘协会会长对他说的话。
1: 虽然就是我很舍不得你毕业，就是回到你的家乡，可能我们就以后会很少见面，但是我对你有一个特别就是一个希望，希望你在呼伦贝尔地区能把手风琴这个专业传承和发展下去，让你们那个地区更多的人来演奏这个乐器，不要就是让这个乐器慢慢的没落。就是我对我老师的这句话，他已经可能对我说了一句话。
0: 希望你回到呼伦贝尔，把手风琴传下去，别让它慢慢没落。这句话一兰记了20年，现在他一边带学生，一边跟着队伍下乡演出。比起剧院里的专业舞台，一兰更爱草原上无拘无束的演奏。给牧民演出就挑大家爱听的草原调，做非遗展示就拉那些传统的俄罗斯民歌，不同的场景选不同的曲子，琴声里装的都是对这片土地的心意。他用过的5-6台手风琴都好好收藏着，每一台都藏着一段成长的记忆。这台相伴10多年的旧琴，他说要一直陪他走下去。
1: 嗯，会的。
2: 手风琴在这个时候用处还是很大的。
1: 对，
2: 还是非常喜欢。
1: 是的。下乡的演出中，现在这主要就是独奏。就是结合这个现代这个科技，这个迷笛伴奏，然后演奏这个挑一些这个老百姓喜欢的音乐，觉得烘托气氛的音乐，就是主要是挑这些音乐。
2: 你认为作为乌兰牧琴的红色的轻骑兵演员，这种精神在当代应该怎么来传承和创新？其实我倒觉得你现在就是传承方面已经做到了，要把手风琴坚持下去，在更多的时候发挥作用，创新可能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课题了吧。
1: 是的，我想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地区，要传承我们的这个音乐文化，其实手风琴它只是一个载体，就是我的初心还是想让这个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它，就是是的。
2: 你对于年轻一代的这个手风琴学习者来说，你会怎么来引导他们理解我们的草原音乐的这种文化内涵？
1: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要热爱它，然后去理解它，然后，用自己的这个，我不说嘛，手风琴只是一个载体，用这个工具来就是传承发展，用现代的声音来传递手风琴的声音。
2: 你也是作为这个手风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哈，通过手风琴来推动我们内蒙古民族音乐的传播，但是它是一个很孤独或者是有时候很寂寞的一件事情
1: 啊。是的，
2: 孤独和寂寞你是怎么来克服的？
1: 我觉得手风琴的这个孤独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和声乐器，它可能是不需要就是别人来陪伴，它自己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
2: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在民间还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手风琴。
1: 是的，是的。
2: 可能在我们居住的各个小区某个角落，傍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传来悠扬的手风琴声，其实那时候带给人的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听到过有一种年代感，好像瞬间就把我拉到了小时候。
1: 是的，
2: 非常亲切。而民间的很多这样的艺人，他们的演奏水平也不一样，有的可能好一些，差一些，但是大家似乎也都在坚持演奏这个东西。
1: 是，
2: 你怎么看这样一种现象？
1: 我觉得就是不管专业就是水平如何，就是热爱是最重要的，就是只要一个人他这个心中有音乐，心中爱音乐，他就是他的这个琴声就一定会打动人的。
2: 在您的这个艺术生涯当中，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挺困难的、需要克服的，或者说非常有挑战的一些经历？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转型。 就是因为就是我接触的学习的都是比较西洋专业的曲子，嗯，很多时候就是不被就是大众所接受，就觉得不够通俗。对我来说，就是怎样在通俗的这个角度上让它更加的专业，让老百姓喜欢，这个是我觉得我要一直面对的是一个问题。

为乌兰牧旗的演员，依兰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早早就去了新疆，跟着那边的老师学习了传统乐器托布秀尔，把12种传统弹法带回到呼伦贝尔，交给当地的年轻人。现在他又在学习指挥，在他看来，手风琴的训练给了他天生的和声感，左右手的配合让他对旋律、伴奏、层次格外敏感，这份基础帮他更快摸索到了指挥的门径。不少从手风琴转行的艺术家都说，手风琴给的营养够吃一辈子，依兰深以为然。

说传承手风琴是件寂寞的事，一兰却不觉得。手风琴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交响乐团，他们自己就能撑起一片声响，哪来的孤独？不管是专业演奏，还是小区角落里的随手拉手风琴的民间爱好者，一兰总是说，热爱比水平更重要。只要心里有音乐，琴声就一定能够打动人。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了不少手风琴博主，他们靠着接地气的演奏圈了好多的粉丝。一兰说，他也想试试开直播，不过他最想拉给大家听的还是呼伦贝尔的民歌。

0: 一兰的计划排得满满当当，和马头琴、古筝、声乐跨界合作，请专业作曲家为手风琴量身打造新作品，等着去参加比赛，去艺术节展演，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听见呼伦贝尔的声音，也让这把老琴重新活在新时代的舞台上。一兰说，手风琴只是个载体，他的初心从未改变，就是让呼伦贝尔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
1: 我们知道咱们乌兰乌旗的演员都是特别多才多艺的，那您除了手风琴啊，其他的有没有做各种尝试？
2: 2008年时，我去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学习了蒙古族的传统弹拨乐器托布秀尔。在新疆，我跟随我这个老师学习了，就是，托布秀尔这个最传统的12种弹法。也当时把这个就是技能拿回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艺术剧院，在当地我也教了很多的学生，把这个技艺就是推广发展。

刚刚你听到，就是你有现在在向你做这个指挥转型哈，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想做指挥，而你自己在做指挥方面，是不是有？

0: 学习中、探索中。
1: 就是你的指挥，如果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似乎又抱起了手风琴，在弹手风琴一样的一种感受，是吧？
0: 对，我觉得手风琴对我的帮助就是能，遍布到这个音乐的各个方面，就是手风琴的这个从小对我这个基础音乐基础的这个培养，对这个和声的这个分析，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就像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多艺术家，其实都是从这个手风琴专业改行过来的。他们都说手风琴这个专业对他现在的这个之后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搞艺术的人应该都是很浪漫，也非常热爱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在我们的草原，抱着你心爱的手风琴演奏，或者说你本身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我是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就是我们下乡的过程中，面对的就是草原，面对的就是这个广大的这个牧民这个群众们，就是经常有这种相比这个舞台专业的这个舞台专业的剧院，我更喜欢在草原上这样的下乡的演出。
1: 那你有过就是不为演出而到草原深处去全身心投入的演奏手风琴的经历吗？
0: 当然也有，就是到朋友家呀，到亲戚家，他们都会愿意让我带上手风琴，就是为他们歌曲伴奏呀，或者是拉一些他们喜欢的歌曲听，这个是经常的。
1: 每次演奏这个手风琴的时候，它的曲目都不一样，然后你向不同的这个观众演奏的时候，传达的情绪也不一样。
0: 是的，就是每一次就是知道要给什么观众、什么场景、什么节目演出时，我也会选一些曲目。有的时候，如果需要为这个巴扬这个非遗这个手风琴演奏的时候，我就挑选一些就是俄罗斯的传统民歌。对，然后如果是为这个草原的这个牧民们演出的话，我就会挑一些草原的歌曲，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就是都是不一样的选择。
1: 我有一种感觉，可能不见得说得对。

0: 它一直不会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永远不会消失。
1: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作为手风琴演奏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就是让这个手风琴这个乐器使用力更加的高？那就是也不要总是想着自己单打独奏，就是要想着跟别的乐器啊、别的形式来这个组合它，然后运用它。对，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0: 还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因为我之前不关注。
1: 我经常有看到，这可能就是大流量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我是觉得就发现现在这个手风琴网红，就是贴近大众，演奏大众所喜爱的这个作品，就是所以说他们的就是有些网红的这个粉丝量也是很高的。是的，是的。
0: 您有过？
1: 想过，但是还没有开始实施。就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是应该多演奏一些我们内蒙古的民歌，我们呼伦贝尔的民歌。对。
0: 那您最近或者是未来您的这个演出啊创作计划有安排吗？
1: 就是我现在的计划就是还是就是想和多元化来组合，就比如说跟别的器乐马头琴啊、古筝啊，或者是跟声乐结合。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就是专业的作曲家，为我们和为手风琴量身打造了好几部作品，准备以后就是有机会去参加比赛，或者有什么艺术节的展演，我们也会想去就是推广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民歌。
0: 所以你未来的工作计划还是很满。
2: 风箱拉起，琴声悠扬，顺着草原的风，能飘到很远。

一段手风琴拉的是草原的四季，奏的是红色的初心。从排练厅到草原的深处，从经典旋律到时代的乐章，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位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草原文化才会生生不息，我们的红色精神才得以代代相传。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动人的歌声，更多动人的琴声飘荡在我们呼伦贝尔的每一片草原。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琴声寄深情，新闻连万家。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篇章了，五彩呼伦贝尔板块，一起来关注近期呼伦贝尔市的各旗市区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满洲里，
1: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的东风，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边民备案工作迎来热潮。近期互市贸易综合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前来办理边民备案的群众络绎不绝，掀起了参与边民互市贸易的新热潮。据统计，此次备案共计新备案边民1506人，创下阶段性新高。在服务大厅前来办事的群众

0: 有序排队等候，伴随着请 A479 到一号窗口的提示音，正在排队等候办理备案手续的王哲难掩内心的期待。边民王哲：
1: 我们今天来这儿参加边民备案，刚听工作人员介绍，参加交易会有一定的收入，尤其是自贸实验区政策落地之后，规模会越来越大，我们也能赚得更多了。
0: 像王哲一样，不少边民都是被自贸试验区带来的广阔前景和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所吸引，纷纷赶来抢抓致富先机。面对备案人数大幅增长的情况，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提前部署，迅速响应。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科员裴新彤：
2: 自从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设立以来呢，我们互贸政策的宣传也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我们的互贸热情也得到了空前的高涨。今天呢，我们来备案的人数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我们也优化了边民备案的流程，增派了人手，也提高大家的备案效率，工作热情有所高涨。
0: 边民互市贸易是兴边富民的重要抓手，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为满洲里口岸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广大边民扩宽了增收渠道。通过参与互市贸易，边民能够充分享受国家赋予的免税政策红利，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此次备案热潮的涌现，充分展现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边境地区发展的强大带动力。下一步，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将继续立足职能，持续优化服务与营商环境，让更多边民搭上互贸致富车，共同书写向北开放、兴边富民的新篇章。

0: 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鄂伦春自治旗，去看一看他们那儿又有最新的哪些新闻呢？
1: 日前，以承林海文脉、守山林匠心为主题的鄂伦春族手工艺技能大赛火热开赛。本次大赛由鄂伦春自治旗总工会和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以赛事赋能非遗传承，集中展示本土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赛场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娴熟实操，剪纸工序利落精细，指尖翻飞间剪裁出规整细腻的纹样，缝制工艺有条不紊，穿针引线，贴合走线，精工细作打磨工艺细节。全程选手严格遵循古法技艺规范，专注完成每一道制作工艺。本次大赛聚焦鄂伦春原生态非遗技艺，设置桦树皮制作、兽皮制作、民族刺绣、民俗剪纸等多个竞赛门类，品类齐全，特色鲜明。专业评委分组巡场评审，对照传统技艺标准，细致查验制作流程、工艺细节，严守非遗技艺本源，留住传统工艺原汁原味。参赛选手纳人。
2: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技能大赛，这次比赛为我们手工艺爱好者和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展示机会，也让我们在切磋中取长补短，提升技艺。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心传承好鄂伦春传统手工艺，让我们的非遗文化持续发光发热。
1: 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培育了一批本土非遗手工艺后备人才，生动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生生不息的鲜活生命力，更为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创新转化注入强劲动能。鄂伦春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楠楠。
3: 举办这次手工艺技能大赛，主要是为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们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相互学习的交流平台，发现和储备一批非遗技能人才，同时以赛事筑牢文旅融合的纽带，深挖鄂伦春民族文化底蕴，不断擦亮鄂伦春特色文化名片。
0: 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阿荣旗。
1: 盘活闲置荒山，赋能乡村振兴。阿荣旗复兴镇利用闲置荒山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让沉睡的荒山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绿色资产，探索出一条生态体制、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

0: 绿色振兴新路径。在复兴镇天台岭村，一场生动的点绿成金实践正在上演。走进天台岭村四组的后山生态养殖场，满目青绿间，土鸡成群漫步林间，自由觅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调配饲料，管护畜禽，处处呈现出生态养殖种养相融的喜人景象。昔日荒草连片的闲置土地彻底变身为致富产业园。复兴镇天台岭村养殖场工人王树全：
1: 现在产蛋量挺好，多的时候一天800来个，少的时候也500多600来个，鸡也非常的好。这是咱们自己家养的，是笨鸡，就在草地上溜达嘛，吃虫子蚂蚁了，青草了，就吃这些东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0: 为深挖闲置土地价值，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复兴镇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出林下立体养殖模式，以村企合作的方式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基地现已建成100平方米标准化猪舍、300平方米规范化鸡舍，先后引进原种鸡1000只、鸡雏3000只、藏香猪仔猪50头，全面推行规范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管理，最大化盘活荒山闲置资源，实现生态资源高效转化。复兴镇天台岭村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姜丽：
2: 头几年就是想自己创业，养了一只鹅子，虽然地方小吧，但是收益还是不错的。机缘巧合嘛，跟天台岭村然后那个达成个共识，一起想那个合作共赢嘛，咱们一起养这个小鸡，然后这个产这个笨鸡蛋，把这个小鸡宰杀了，然后咱们往外再卖一卖，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过年多进点鸡，然后为老百姓多创一点收益。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集体增收是民生改善的保障。天台岭村生态立体养殖项目以畜禽繁育、成品售卖、鲜蛋销售为核心收益渠道，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1万元，收益将全部投入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用于集体经济积累、困难群众帮扶、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等工作，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复兴镇武装部部长魏强：
1: 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吧，带领村民发展这个循环立体养殖，这样可以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这个示范的作用吧，继续扩大那个示范的辐射作用，实现这个增收致富。
3: 要记住想中手握绿水青山，
4: 琴声传情，初心不改，家乡发展步履不停。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愿草原的风带给您舒畅，家乡的发展带给您力量。我是勾璇，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6: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9: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0: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我们将会让每一段歌声都成为连接岁月和心境的桥梁，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沉浸在时光里的金曲。
7: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0: 美丽的神话将古代的深情守护和时空的羁绊演绎得荡气回肠，在旋律里有那种宿命感与温柔感，仿佛跟着歌声，我们就走进了那一段跨越千年的动人故事。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唱出的是缘分里的巧合与牵绊，仿佛在诉说着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让人忍不住想起了生命里那些莫名熟悉的瞬间。

煎熬，把爱情里的痛苦挣扎和隐忍唱得酣畅淋漓，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的张力，精准地戳中了那些在爱里挣扎过的人心底的痛。

月亮惹的祸，把爱情里的爱恨纠缠归咎于月色的蛊惑，既有无奈与遗憾，也有藏不住的深情。旋律里的洒脱与纠结交织，成为了一代人难忘的金曲。

我愿意把爱情里的义无反顾与全心投入唱得格外温柔，只有简单的旋律与真挚的告白，但是呢，却让这首歌曲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爱情誓言。

拯救唱出的是面对困境时的挣扎与渴望被救赎的呐喊，旋律充满着力量感，每一句演唱都极具感染力，给无数身处迷茫的人带去了前行的勇气。

老男孩唱出了一代人对青春的回望与现实的感慨，那些未完成的梦想、错过的爱情，都在旋律里慢慢的浮现，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痛点。

外面的世界唱出的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也藏着漂泊在外的孤独与思念，让人在歌声里能够找到心灵的慰藉。

愿得一心人，唱出了对忠贞爱情的执着与向往。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纯粹的渴望，旋律治愈又动人。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用深情的嗓音把失恋后的痛苦和无奈唱了出来，每一个音符都藏着满满的遗憾，成为了无数人失恋时的情感寄托。

广岛之恋演绎出了一段短暂却深刻的跨国爱恋，把离别时的不舍和遗憾唱得淋漓尽致，故事感拉满。

每一段旋律都藏着岁月的印记和情感共鸣，它们就像岁月的留声机，记录着我们的青春、遗憾、坚守与渴望。无论时隔多久，只要歌声响起，就能瞬间唤醒我们心底的那份专属记忆。感谢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满洲里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交通运输部的批复，这是全国首个获批的边境口岸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标志着这个项目呢正式步入了建设筹备阶段。
1: 据了解，项目已正式步入建设筹备阶段，建设地点位于满洲里公路口岸限定区以南 G10 绥满高速公路以北，主要建设边境口岸旅客货物运输查验业务用房及查验场地等基础设施，总用地面积94965平方米，业务用房总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总投资约8547万元，项目建设资金由交通运输部全额安排。
0: 项目建成之后呢，能够提供高效的口岸出入境运输服务条件，提升口岸通关的能力，畅通中俄国际道路运输通道，同时呢，也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助力呼伦贝尔深度融入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持续提升区域的经贸合作能级，那么也推动全市的口岸经济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说到这个女生们喜欢的东西啊，我想这里面有一样大家这个一定非常的，哎呀，就是
1: 比较喜欢是吧？
0: 特别特别喜欢
1: 是什么？
0: 那就是翡翠。
1: 哎，是的。
0: 哎，
1: 这种珠宝啊、装饰品啊，是吧？都很喜欢。
0: 又叫什么呢？叫奢侈品是吧？
1: 啊，应该是哈。
0: 对，尤其是那叫什么帝王绿是吧？
1: 哎呀，
0: 鸽子蛋
1: 啊，对呀。
0: 哎，什么翡翠手镯？
1: 这个女生听到了。

0: 就觉得这个非常喜欢，
1: 没有什么抵抗力，是吧？
0: 很难保持这个什么叫
1: 这定力不花钱。
0: 对，
1: 对，就是最近呢，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出现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新型的诈骗团伙。
0: 嗯，
1: 这个就叫做赌石，就是这种翡翠原石，是吧？嗯、你看啊，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呢，凭借经验出价来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呢，才能见分晓。最近的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就被诈骗团伙给瞄上了，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来赌石，设计这种圈套。网民小陈呢就进入了一个赌石的直播间，就发现了这个套路了。
0: 哎，这刚才我们俩还说到哈，因为之前在这种反诈的电影里面看到过这样的情节。
1: 对
0: 啊，就是比如说有拍卖石头的，这两块石头呢，你看起来就像是平平无奇的普通石头，
1: 对，
0: 但其实它切开里面就可能会有什么
1: 有东西，
0: 翡翠呀、这样的原石，是吧？哎，所以就会有人出高价倾家荡产的去买这块石头，
1: 对，
0: 其实就是为了赌它中间到底能不能开出值钱的东西，是吧？
1: 那叫什么叫切掌
0: 啊？
1: 哎，然后如果切不成功的话叫切垮。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哎，就是切掌就是切着了，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切出了就是值钱的东西。
1: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把那石头放在那个电锯下面吗？
0: 嗯，
1: 然后那个主播们吧就开始说，就开始喊，
0: 嗯，
1: 什么什么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就开始锯那个石头。
0: 哎，然后大家这要是真锯出了这个所谓的切掌哈，
1: 对，
0: 哎，这肯定是就是一顿欢呼雀跃哈。
1: 这个套路就是嘛，切掌了给你分钱呗。
0: 是的，
1: 嗯，
0: 哎，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案件是什么样的啊？有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员告诉大家，直播间呢一共是有两个人，
1: 嗯，
0: 一个是主播，另一个呢是买家，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呢这块石头值10000块，如果切垮了，哎，就是所谓的就是什么也没切着，是这意思吧？
1: 俩人的话一人5000呗。
0: 啊，对，那么这10000块钱呢就是由大家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哎，那么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买下这块石头，
1: 对，
0: 中间的利润就由拼单的人均分。嗯，
1: 对，就是这种套路。对，其实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和卖家呢，他们是一伙的，
0: 嗯，
1: 就是都是这个诈骗团伙的成员假扮的。
0: 哦，
1: 就连那个底下互动留言呐，然后咨询拼单的这个观众，就也是他们这个团伙雇来的那种托。
0: 嗯，
1: 哎，你像这个海宁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说了，下面有很多助理来渲染气氛，就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都是托。
0: 哎，就圈你自己呢，
1: 为的就是骗你那点钱，
0: 只骗的就是你自己。
1: 对，
0: 这个小陈呢，就是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之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
1: 哎，
0: 小陈很快就收到了返利，先给了你点甜头哈。
1: 对 对, 对。
0: 紧接着呢，直播间的主播又抛出了更具有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1: 嗯，
0: 那海宁市的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查明员就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5连切啊，就是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切垮，那么本金呢会10倍退还给你。但只要其中有1块石头切涨了，钱就不能退回了。
1: 对于是呢，这个小陈啊，就陆续花费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
0: 嗯，
1: 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呢，竟然是切涨了。
0: 哦，
1: 这小陈就收到了1800块钱的返现，但是其余的那9000多块钱的这个本金呢，就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小陈就觉得这太不对劲了，就马上报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呢，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呢。
0: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的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深陷赌石骗局的也有多名老年人上当。
1: 对，
0: 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呢，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有多名的老年被害人深陷的赌局骗这个赌石骗局哈。
1: 嗯，
0: 其中一位老人啊，有70多岁了，李老先生被骗的金额超130万元。
1: 对，就是吧，这个翡翠呀，就这类珠宝的东西吧，不仅仅是女士喜欢，
0: 哎，
1: 就是很多男士也喜欢。
0: 对，
1: 包括
0: 尤其是一些老先生哈。
1: 对，就是这样。而且呢，这个诈骗的方式也很多，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切涨和切垮的这个问题之外，
0: 哎，
1: 还有一种方式呢。
0: 什么方式？
1: 你比如说，用一个最普通的石头，
0: 嗯，
1: 然后呢，他先把那石头切掉一半，然后拿一片绿的东西贴在上面，然后呢，再用做旧的方式把那块石头的那一半给它做回来，然后呢，再假装给你开一个窗，
0: 哎呦，
1: 然后你用那个强光手电一照的话，那里边就是满绿色。

0: 家中珍藏的这个玉石。
1: 嗯，
0: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李老先生呢，在网上就结识了所谓的这个翡翠专业顾问，
1: 哎，
0: 他呢就被拉入到了一个玉石的直播间。李老先生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就都给卖出去了。
1: 嗯，
0: 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块。
1: 哎，也是指同样的套路啊，先给你点甜头，先赚点哈，赚点小的，然后于是呢就诱导你这个给他支付大的是吧？大额的资金。于是呢，这个李老先生啊就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就冲了进来。被害人李先生啊就说，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只听到说抓住他，抓住他，然后就切断了。哎，还是由这个民警啊告诉我们，说是把他们的桌子掀翻了，而且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呢，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0: 哎，对，就是你在那个对面啊，也就是说你看直播的时候能看到这些场景。
1: 哎，
0: 是吧？
1: 你以为这个主播是被抓了，或者是以为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吧？
0: 哎，对对对。然后客服呢，他自己也解释说了，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啊，这都是被偷来的
1: 啊，
0: 所以呢，主播就被抓走了。
1: 嗯，
0: 被警察给抓走了。
1: 哎，
0: 这个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就报警求助。
1: 嗯，
0: 民警侦查就发现，无论是捡漏倒卖玉石，还是被主播抓走，
1: 哎，
0: 直播间里面的这一切都是剧本，
1: 都是演的。
0: 哎呀，都是好演员呐。
1: 对，这个都是这个奥斯卡金奖的获得者是吧？
0: 这个不拍电视剧都白瞎这帮人了哈。
1: 是啊，
0: 这民警也说了，这个团伙呢就以包加工啊、包代卖呀、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
1: 嗯，
0: 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哎，就上演这个闹剧，就搪塞被害人。什么闹剧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1: 被抓走了，
0: 哎，被抓走了。
1: 是的，
0: 我估计可能还有别的闹剧吧。
1: 对，
0: 哎，然后呢就卷款就跑了。跑路了呗，你就找不着这个、
1: 哎。反正是不管以什么形式给你演一个，就是人间蒸发是吧？
0: 对，
1: 就让你找不着这个人了。
0: 哎，就其实吧，就以前我看过一个就比较有良心的主播说过这个买石头投入石头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叫十赌九输嘛。
1: 哎，肯定是啊。
0: 哎、就是你切10块石头呢，都不一定能有一块是怎么说呢，能不赔的。
1: 切涨的是吧？
0: 对，而且涨也不一定能涨太多。
1: 哦、
0: 嗯。哎，就那个东西吧，就是以前咱们在那个直播间里面看的太多了，就是那个。嗯，主播们说啊，我的这个石头啊基本上都是很好的，里边呢都有这个肉非常的不错，
1: 哎，
0: 就玉肉嘛，
1: 嗯嗯，
0: 是吧？但其实吧，就那个东西只有他主播自己知道那石头是咋来的。
1: 是啊。
0: 然后如果说他那个东西真能切出帝王绿，
1: 他自己就切了，
0: 自己就早切了，他能会给你吗？是不是？
1: 没错。
0: 哎，你看目前呢，这个案件的5名被告人呢就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了，这个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嗯，哎，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啊，这个私域直播间里除了被害人，剩下的都是骗子。
0: 对，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30个人里面29个都是托儿啊，剩下一个就是你。那民警介绍呢，说这类案件中诈骗团伙大多是利用这个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这个私域直播间呢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
0: 对，
1: 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哎，此时呢，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
0: 对，你看办案人也介绍了，这个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啊，这都是他们故意演给大家看的。
1: 没错，
0: 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这个钱款，也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放小杀大式的这种模式。
1: 哎，说到、
0: 刚才那李老先生吗？是吧？
1: 对呀、就是让你先吃点甜头哈、给你点返利哈，
0: 然后再骗你100多万。
1: 对，这个切原石啊，这个切石头这个事儿，又让我想起那还有一些直播间开窑。
0: 哦、
1: 啊，就是开那些这个杯子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哈、好像也是具有这样的成分啊，
0: 差不多吧、
1: 对，他让你买，然后等你买完之后一开，全是那个破烂。
0: 对对对，
1: 是吧？而在一些直播间里呢，甚至石头本身都是假的。
0: 对，就我刚才说那种假的、
1: 是的，都是造假的形式啊。民警就表示哈，宣称的进口翡翠原石实际上就是普通的石头、
0: 哎、
1: 有些呢甚至是在上面喷涂翡翠色的涂料，哎，连这个假的都不给你做这个一层哈，
0: 就连贴片都不给你贴了、
1: 对，直接就给你喷点儿。办案人员呢就提醒广大的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且呢对各类的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0: 对，就说到这个赌石这个事儿啊，不得不跟大家

0: 再多说几句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石头这个东西吧，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珠宝类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是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的人，
1: 哎，
0: 他都不见得每一块都能看得准，
1: 是吧？
0: 何况你们这种小白，你们在直播间外、
1: 就是、新手啊，
0: 对呀、啊，就那个直播间里头啊，你隔着两个手机屏幕，你说你能看得清楚那个石头到底是什么货色吗？
1: 当然，
0: 而且那个直播间里面，它那个灯光。它也是和正常咱们阳光也是不一样的
1: 哦、oh.
0: 就人家不教那个咱们买这个玉石的时候吧，就尽量不要在那个它就是这个卖的
1: 这个屋子
0: 店里面的那个灯光下面看
1: 啊，对，
0: 你要拿到外面自然光下面去看，
1: 哎，
0: 这个才准。所以说就很多人吧，就是买那个成品的手镯啊，或者说那个牌子啊、嗯、到手之后他都很难分得清这到底是 A 货还是 B 货还是假的，
1: 是的，
0: 你何况还有一层石皮包着，
1: 哎，
0: 这真的很难分辨。
1: 就像咱刚才说的哈，如果真的这么赚钱，如果他那个真的是好东西、嗯、他肯定自己留着了哈。
0: 对，就是诈骗方式嘛。
1: 对，
0: 像以前咱们也跟大家介绍过那种诈骗方式，就是说炒股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如果说他知道哪个股票真的能赚钱，
1: 哎，就是什么代炒这种哈，
0: 他自己就买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1: 当然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吧，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他就是想套你手里的钱。
1: 对，
0: 再有一个吧，如果你真喜欢那个珠宝，咱们到正规的店去买。
1: 哎，
0: 对，就你买了那东西呢，那就是被骗的可能性。
1: 就实打实的哈，
0: 对，被骗的可能性会很低。嗯、
1: 哎，就不要想着这个什么天上掉馅饼啦，哎，或者说自己就是这个什么天选之子，这么如此的幸运哈，这种概率比较小。
0: 自己觉得你的眼神好使了，
1: 啊、对、
0: 哎，看石头准了，
1: 觉得自己超级幸运啊。
0: 哎，咱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条，同样是和诈骗有关系的。这个呢，其实。哎呀，好像也和奢侈品差不多了。
1: 嗯，
0: 因为前一些年吧，咱们怎么说呢，三四十年前这个汽车它就是个奢侈品。
1: 当然，
0: 哎，这个第二条就是跟汽车有关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一辆还在租赁当中的汽车， GPS 信号呢在数百公里之外呢突然就消失了，而这个时候呢，嫌疑人已经用伪造的车辆手续将租来的汽车变成了他人手中的抵押品。日前呢，辽宁警方呢就经过缜密的侦查，破获了系列租车诈骗案，一举打掉了一个从网络租车到跨省抵押的全链条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为涉事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500余万元。
1: 租赁车辆失联的租车公司紧急报警说，我们公司一辆车失联了，租车人呢也联系不上。是在1月19日，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53派出所接到某租车公司负责人报警，说呢公司有一辆租赁的车辆 GPS 信号在内蒙古通辽市消失，租车人也同步失联。
0: 对，接到报警之后呢，浑南分局就立即展开了调查，发现了这个公司啊，其他区域的网点呢有4辆在租赁当中的汽车也出现了人车失联的情况。
1: 嗯，
0: 市区两级刑侦部门呢就迅速行动，紧盯弱信号背后的这种强信息，第一时间抽调了刑事侦查支队、浑南分局等部门精干警力，组成了工作专班，对汽车租赁行业同类案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发现了沈阳市多家租车行业共有25辆租赁车辆都失联了。
1: 办案的民警呢就经过进一步的侦查，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着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犯罪产业链，借租车之名行诈骗之实。警方掌握犯罪链条，说这些租车订单呢都是通过网络下单的，但当我们通过身份信息找到租车人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是该团伙招募的枪手，而实际的租车人一直藏在幕后。
0: 对，你看这个办案民警也发现了这个团伙呢利用多人身份在多个租车平台注册账号，然后招募枪手实名制下单，将车辆出租之后呢，再把车送到外省某市，在伪造手续之后就将车辆抵押套现，每辆车呢抵押套现金额呢大概是在2万元到10万元不等。
1: 哎，这就让我想起之前也看到过这类的案例哈，就是说你买到的那个二手车特别便宜，
0: 哎，
1: 让你觉得捡了大便宜了哈。
0: 对， 对， 对，
1: 说这么好的车怎么卖得这么便宜，然后人家就说是什么抵押车辆啊，这样那样的啊，结果到你开了没几天，警察找上门了，
0: 找 上门了。
1: 对，
0: 这不也是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吗？
1: 是啊，所以说人就是不能贪小便宜，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啊，说团伙成员分工明确，行踪隐蔽，每次取车送车呢都用代驾，车送到外省之后就立即抵押。
0: 对，
1: 专案组呢也通过细致的排查车辆行踪，深入分析研判，逐步锁定了一个分工明确、链条完整的租车诈骗团伙。该团伙呢是以杨某某为首，从招募枪手到伪造车辆手续，再到跨省抵押，形成了完整的犯罪链条。
0: 对，跨省追踪25辆车完璧归赵。25辆汽车呢，涉及2家大型连锁租车公司和1家本地的公司，给车企呢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湖南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介绍说，那么为了帮助企业挽回损失呢，也是彻底清除这一危害行业发展的犯罪链条。那么专案组呢，会同当地警方开展了集中收网的行动，在辽宁、内蒙古等地一举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涉案车辆25辆，捣毁车辆藏匿窝点3处。
1: 嗯，那警方也说呢，我们始终将追缴涉案车辆，挽回企业损失，贯穿侦查办案全过程，目的就是更好的护航企业发展。25辆涉案的车辆被集中返还受害企业，为该案的追赃挽损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车辆返还现场呢，企业负责人还向警方赠送了锦旗，为公安机关雷霆破案、护企安商的英和担当点赞。
0: 对，哎，其实说到租车的这个事儿吧，很多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可能到了当地啊，就开自己车不方便嘛。
1: 嗯，
0: 到当地再租一辆就开几天，那个也挺方便的。
1: 啊，对呀，因为到当地呢，要不然你还得这个坐公交、地铁、打车，
0: 对，
1: 是吧？尤其是带着老人、小孩，你自己租一辆车，这样想去哪儿自己自驾，多方便啊！
0: 就是、很方便嘛。
1: 是的。
0: 但是作为我自己，好像还没租过这个车
1: 啊？是吗？
0: 不知道都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是吧？
1: 哎，其实
0: 驾驶证是吧？得有。
1: 对。现在好像很方便了，有些租车公司甚至是连这个这个叫什么租这叫什么抵押金
0: 抵押东西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份资金都不要了
0: 哦，
1: 他就通过你的这个支付宝里的这个芝麻信用哈，他就可以不要你的这个押金
0: 哦，
1: 然后
0: 这不就是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漏洞吗？
1: 然后车就被开跑了是吧？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稍微繁琐一点还是挺好的，你比如说我可以就是验一下你的身份证的真伪，
1: 是
0: 你是不是这个本人，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你驾驶证，因为驾驶证和身份证呢都能代表你个人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些证件呢，你一定要齐全，
1: 没错。
0: 哎，刚才咱们说的这起案例呢，其实就是网上下单的事儿，
1: 对，
0: 哎，这就是给他们钻了一些空子。
1: 哎，因为现在好多租车公司都是这种 APP 啊、小程序啊，
0: 哎、对对对，
1: 就可以完成操作。
0: 对，你如果在网上下单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空子让他们给钻了，
1: 没错。
0: 比如说那个找枪手的事儿，
1: 哎，是啊，
0: 哎，对不对？然后呢，分工很明确，把你这车骗到外地，然后呢再给你抵押了，再给你卖掉，
1: 这样企业就是受损了哈。
0: 哎，没错。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呢，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马某某、万某某、陈某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王某、李某某呢，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李某等9人呢，因为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哎呀，听起来呢还是挺解气的，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咱们这个企业们哈，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租车公司呢好像也是挺多的，
1: 是的，
0: 尤其是这最近这些年这个旅游呢越来越火热之后，租车公司呢也呈现了一个遍地开花的一个态势，
1: 对
0: 对对，所以说呢在审查过程当中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自己眼睛擦亮一点，
1: 哎，还是严谨一点更好，
0: 对对对，严谨一点。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咱们自己在租车的时候啊，这个也一定要眼睛放亮一点
1: 啊，对，
0: 避免当中的一些套路，
1: 没错，
0: 对对对。咱们再来说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同样是和诈骗有关，
1: 哎，
0: 而这条听起来呢就有点有意思了，
1: 是的，
0: 哎，这个男子呢这个还是挺有智商的，
1: 哎，他的这个诈骗手段让人觉得挺好笑，又这个挺气人的哈。
0: 哎，这张月以前喝没喝过那种饮料啊？
1: 哎，
0: 就是打开了之后你发现那盖里边有再来一瓶，
1: 有啊，我们小的时候 啊最喜欢喝的就是那个冰红茶，
0: 哎，打开以后有再来一瓶
1: 啊，对，里面就有再来一瓶，
0: 哎，对，我
1: 你要是看到这几个字儿，相当幸运了，
0: 对，你可以再换一瓶，
1: 是的，
0: 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喝的那种饮料里面的大概就是喝2瓶就都能中一瓶，
1: 中奖率这么高，
0: 中奖率特别高，
1: 哎呦，
0: 哎呀，然后呢你看这个男子啊，
1: 嗯，
0: 就利用这种情况，
1: 嗯，
0: 哎，伪造了再来一瓶这个叫什么叫拉环，
1: 哎
0: 哎，然后呢 拿着这个中奖的拉环去兑啤酒
1: 啊、
0: 哎，就是商家的那种促销方式呗。
1: 哎，就是罐装的
0: 罐装的啤酒，对对对，你打开之后呢，里边那个这个拉环上面就显示你中奖了，
1: 再来一瓶，
0: 你可以再来一瓶，是吧？
1: 哎，
0: 这个男子的行为啊，看上去很合理，但是呢，中奖的幸运儿他拿来的这个中奖拉环，仔细查看的话，它和普通的那个拉环就不太一样了，
1: 哎，就是有点区别了哈。
0: 对对对，
1: 某超市的老板呢叫谢小柱，他就说道，经销商呢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拉环来兑换，正好来我们超市，我们赶紧叫人员追出去，可是已经找不到了，
0: 早跑了，
1: 最后呢就选择报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立刻开始取证调查，掌握了相关的犯罪证据。在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养义派出所的民警杨泽林就告诉大家，假瓶盖的这个拉环呢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假拉环呢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
0: 对，正版的人那个你咋擦都擦不掉。
1: 哎，他这工艺还是不一样哈、
0: 啊。对，当然了，就是民警呢经过持续追踪啊，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这个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呢，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呢在陈某的住处呢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1: 哎，
0: 另外呢这个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养义派出所的民警也介绍说，在这个嫌疑人车辆里面就找到了他用小包分装的假瓶盖拉环。经过清点，多少个？2000多个。
1: 哎呦，这么多个。
0: 对，
1: 那你说2000多个他就能换2000多瓶啤酒。
0: 那一个拉环换一个呗。
1: 对，然后这些啤酒里面我估计还得有真能中奖的吧。
0: 对呀、
1: 他就缠上他就能换好多好多啤酒。
0: 你至少是这个牌子的酒，它就有这个促销的方式。
1: 是啊，
0: 对啊，否则人这个酒没这个促销方式，你拿那个拉环
1: 你怎么换呢？
0: 对，
1: 哎，经审讯的这个男子因涉嫌诈骗罪被捕。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还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之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哎，陈某是这么说的啊，想要弄一点钱，或者是自己喝一点，第一次废掉，然后第二次呢稍微好一点，第三次稍微牢固一点，字迹呢颜色跟正版对比起来相差很多，三次呢一共花费8000多元。
0: 哎呀，这个心眼是真够多的呀，就没用对地方。
1: 是的，
0: 哎，你看陈某也供述了，就做了这个仿真度比较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了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地区的商超分批次进行兑换。温州市公安局的民警也说了，那么他狡辩就称呢都是自己个人饮用的。那你也太好喝酒了。
1: 哎，对。
0: 在他手机里呢，他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面呢再次提审的时候呢，就承认了兑换啤酒就是拿出来给下家然后获利的。
1: 哎，他就是兑换完的这个啤酒呢也不全是自己喝了。
0: 对，2000多个你咋喝呢？
1: 他给卖了是不是？
0: 对，还是为了利益嘛。
1: 对的，经查呢，陈某购入的37500个易拉罐盖哈，这个印着假的这种
0: 中奖
1: 信息哈，再来一瓶已经兑换的这个啤酒呢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呢陈某已经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的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呢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0: 对，他可能就是抓住了商家，就是有的时候吧，你拿一个假盖去换一瓶，
1: 他也不仔细看啊，
0: 商家说你看算了，假的就假的，就一瓶啤酒，
1: 哎呦，
0: 是吧？你殊不知你他拿一瓶在这儿换了，在那儿换了，他是你想啊，就咱们这个地区就那种商超就够多的了，如果是一些大城市那商超那就
1: 更
0: 多了。
1: 是的，
0: 他那个30000多个易拉罐的这个瓶盖呢，如果说都换了的话，那
1: 也不少钱呢，
0: 也不少钱。
1: 可是呗，
0: 对对对，就所以说呢，提示咱们商家也要把眼睛擦亮一点，是吧？对，你看这个民警也说了，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利的这种行为，最终呢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经营者，那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的核对，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话呢，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1: 没错。
0: 哎呀，前一段时间我也兑了一个瓶盖
1: 啊，是吗？也是中奖了。
0: 对，中奖了，因为是在那一种饮料吧。
1: 啊，对。
0: 哎，对，然后呢就去换了一下。
1: 哎，现在好像都是扫二维码了，是不是？
0: 对，人家商家是这样的，我把那个盖给人家之后吧，他拿出手机来。 那个盖里面是一个那个二维码的图形，
1: 对，
0: 图形下面写着再来一瓶，
1: 哦，
0: 然后商家呢拿到那个图形那个盖之后，用他的手机去扫一下那个二维码，
1: 是的，就属于这个核销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扫完了以后，你这个盖就作废了嘛，
1: 嗯，
0: 哎，就被人家回收了嘛，
1: 没错，
0: 哎，对，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了，
1: 哎，
0: 哎呀，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电影里面也演过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那个可乐的这个拉环儿，
1: 哦，
0: 然后有一老头在那个路边
1: 嗯，
0: 坐到那个椅子上，旁边有一小伙子，然后呢，他就拧那个可乐瓶嘛，
1: 嗯，
0: 年龄比较大了，怎么拧也拧不开嘛，
1: 啊、哦。

0: 有，
1: 你这样的话就不被人家给诈骗走了吗？
0: 这也是个诈骗犯啊。
1: 对，这也是一种方式呗。
0: 是的。
1: 哎，就所以说提示大家吧，不管呢咱们是那个个人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那都应该擦亮双剑，是不是？
0: 没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起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连日来，安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开展城区破损路面集中修缮作业，对中央街、阿伦大街、福利路、振兴路、体育路等重点路段坑洼破损路面进行全面修复，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修缮重点针对城区道路坑洼、沉降、破损等影响行车和行人安全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施工现场作业规范有序，施工人员分工配合，有条不紊，先利用专业设备清理路面沙石杂物，再对路面进行洒水浸润处理，随后浇筑速干水泥胶进行修补。该修补材料凝固速度快，半小时便可恢复正常通行，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周边交通、商户经营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的影响。精细高效的维修作业得到沿街商户和居民的一致好评。沿街商户王颖：
1: 修道了嘛，然后呢方便我们出行了，然后也更加方便顾客到我们商店选购东西了。
0: 破损路面集中修缮是安荣旗践行为民初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体现。工程完工后，不仅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也进一步完善了城区基础设施，优化人居通行环境，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办主任左佳南：
2: 对镇内各个街道出现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为期时间在15天左右，主要是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车辆行驶安全，把这个道路上的出现的坑洼地段修补。
0: 奋进乡村振兴，巾帼勇立潮头。阿荣旗创业者郑丽娜怀揣乡土情怀，坚守创业初心，从传统广告行业转型新媒体赛道，深耕本土，聚力助农，以新媒体力量赋能家乡发展。凭借实干担当与公益初心，他获评乡村振兴公益助农我市推荐官、阿荣旗文旅助农推荐官，以巾帼之力为全旗乡村振兴事业添砖加瓦。2014年，郑丽娜投身广告行业，在市场历练中积累从业经验，筑牢创业基础。2019年，他紧跟互联网发展趋势，抢抓新媒体发展风口，主动跨界转型，潜心钻研短视频制作、账号运营及线上宣传推广专业技能。2022年，郑丽娜注册成立荣兴影视传媒，专注本地商家短视频代运营服务，为本土商户拓宽线上宣传渠道。致富不忘乡邻，初心温暖一方。在自身事业稳步发展的同时，郑丽娜热心带动全职宝妈、低学历群体及有就业意愿的特殊群体入局直播带货。她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演练的模式，手把手传授直播技巧，让创业的女性群体既能兼顾家庭生活，又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在自主创业中收获成长与自信。阿荣旗创业者刘红霞：
3: 我看到丽娜的朋友圈很正能量，她正好在招

0: 主播，最主要是时间很自由，很适合像我们全职的宝妈，正好我也可以自己有一份副业，赚点生活费，和他一起把我们内蒙的特产推出去，
1: 扎根乡土谋发展，亲情助农显担当。作为阿荣奇文旅助农推荐官，郑丽娜始终秉持让家乡特产走出去，让身边群众富起来的初心使命，依托新媒体优势，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上行，以实际行动赋能乡村振兴。她自强不息，热心公益，带动乡邻共同致富的创业历程，是阿荣奇新时代巾帼奋进的生动写照，也为女性自主创业、返乡兴乡树立了优秀榜样。阿荣奇文旅助农推荐官郑丽娜。
2: 这面墙呢，是我们阿荣奇各个乡镇的特产。我们想借助直播的力量，把阿荣奇各个乡镇的特产推到全国。同时呢，我带动宝妈、还有低学历、还有残疾人，能增加他们的副业，增加他们的收入。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又到了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了，今天呢咱们带您去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
1: 哎，
0: 我也是一心向往着有时间真的能去一趟这个地方。
1: 哎，咱们这节目要变成让咱俩真去玩玩完回来再跟大家讲。
0: 怎么就越说吧自己越想去，
1: 是的，
0: 还没有时间去。
1: 嗯，
0: 弄得心里边直痒痒，是吧？
1: 只能看点图片
0: 啊。对，这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神农架。
1: 哎，
0: 这里面呢也列入你此生必游的清单，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很多人呢对神农架的印象呢，其实就只停留在那种神秘的野人传说里面了。
1: 嗯，
0: 但真正来过的人才知道，它除了传说之外，还有那种极致的山水风光、治愈的自然秘境、四季不同的绝美景色。这也是神农架最动人的底气。
1: 哎，要是真能去了之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啊，我觉得
0: 那更好了，
1: 能更生动。
0: 对对对，那我们这节目呢很有意思了哈。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比如说今天介绍神农架，然后呢，我们两个提前一周去一趟，
1: 对，然后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哎呀，常年在旅游那得多幸福啊！
1: 哎，神农架呢就是坐落在湖北的西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华中屋脊、天然氧吧。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连绵不绝的青山、澄澈空灵的云海、郁郁葱葱的原始林木，还有清新到洗肺的空气。无论你是想夏日避暑、秋日赏景、冬日看雪，还是春日赴一场花海之约，神农架呢都能给你远超预期的惊喜。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全方位的来解锁神农架的正确打开方式。哎，听完我们的攻略啊，大家也不用做繁杂的功课了，就能轻松玩转这片人间秘境。
0: 对，来神农架游玩的话呢，最推荐的就是3天2晚的这种行程，节奏呢比较舒缓，不赶路，既能够深度的打卡核心的美景，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林的那种治愈氛围，人均呢大概是500到800块钱就能够玩得很尽兴，性价比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神农架景区呢包含着6大核心景点，分别是神农顶、大九湖、天堰、天生桥、神农潭和关门山。购买299元的全域联票，这是最为划算的，5天之内都有效，可以反复进出各个景区，特别适合慢节奏游玩的人。
1: 嗯，这些景区的名字听起来也都有这种神话色彩哈。
0: 对，
1: 来到神农架，神农顶景区绝对是必打卡的王牌景点，也是整个神农架风光的精髓所在。作为华中地区的最高点，海拔在3106米的主峰，常年云雾缭绕，站在山顶俯瞰群山，你才能真正体会什么叫一览众山小。这里最绝的景致呢，当属神农谷。 U 型的峡谷纵深壮阔，栈道蜿蜒，穿梭在山林和云海之间，两侧的古树参天，草木繁茂，脚下呢是幽深的山谷，眼前是漫卷云海。清晨时分，云海翻涌流动，山峦若隐若现，仿佛

0: 漫山绽放粉白嫣红的那种花朵，点缀在苍翠的林木之间，铺满了整个山腰，也是中华地区最震撼的杜鹃花海盛景。夏日的神农顶呢，更觉得就是避暑胜地了。即便是盛夏时节，山间的平均气温呢也只有22度左右，清风穿林，凉意习习，彻底告别城市的那种闷热的酷暑。
1: 嗯，
0: 秋冬时节的时候呢，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深秋层林尽染，无五彩斑斓，冬日银装素裹，雾松满枝，这个像冰雪云海，它们互相的交织，就像童话秘境一样。
1: 哎，是的，如果说神农顶是壮阔的山野仙境，那大九湖湿地公园就是神农架温柔治愈的另一面。作为高山天然湖泊湿地，九片湖泊串联在群山之间，水草丰茂，湖水澄澈，是妥妥的高山小江南。
0: 嗯，
1: 这里没有高山的巍峨险峻，只有舒缓的草甸，澄澈的湖水，悠闲的云海。清晨薄雾笼罩湖面，水雾氤氲，如梦似幻。牛羊呢在草甸上悠闲觅食，风吹草浪沙沙作响，治愈所有的疲惫。
0: 对，其实这里也让我们想起了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哈。
1: 嗯，
0: 对，就是他们那个草甸呢，我感觉好像是那个草是比较高的。
1: 哎，对，因为他说有沙沙作响这种感觉。
0: 哎，就那个草比较高，不像咱们这儿，咱们这儿这个草场啊，
1: 嗯，
0: 就你如果远处望去的话，它就像那个地毯一样。
1: 哎，绿绿的地毯。
0: 哎，就像那个毯子一样，
1: 对，
0: 铺在这个平平的大地
1: 上。地面
0: 上，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个感觉它是不太一样的。
1: 没错。
0: 哎，刚才咱们还说到了那个杜鹃花的事儿啊。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咱们这儿杜鹃花也挺震撼的。
1: 啊，是啊。
0: 对，他那杜鹃花呢，可能是另外一番的景象吧。
1: 对。
0: 哎，我觉得他那个杜鹃花开的时候吧，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已经是很绿的时候了吧。
1: 嗯，有可能。
0: 但是咱们这杜鹃花开的时候呢，
1: 比较早，
0: 很多植物对它还没长叶呢。
1: 对。
0: 对，花是先开的。
1: 所以咱们这杜鹃花开的时候，只有花，对，
0: 对对对，
1: 让你纯纯沉浸式的欣赏杜鹃花。
0: 哎，对，所以它也是两种景象，
1: 没错，
0: 不一样，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
0: 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大九湖呢，最适合慢逛和慢游，不用赶行程，沿着湖边栈道漫步前行的话，看天光云彩倒影水中，听风声鸟鸣环绕耳畔，清晨的那种晨雾，傍晚的落日，夜晚的星空，都是不可错过的美景。尤其是秋季的时候，这个湖畔草甸染上了金黄色，湖水呢湛蓝澄澈，再搭配远处的黛色群山，氛围感呢非常的不错，也是摄影爱好者绝佳的取景胜地。
1: 没错，逛完山水秘境呢，一定要打卡承载千年文脉的神农坛。这里是为了纪念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而建。
0: 嗯，
1: 整体的建筑古朴庄重，气势恢宏，广场上高大的神农巨像啊雕像巍峨矗立，四周古柏苍翠，庄严肃穆，随处呢都能够感受到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没有喧闹的人群，静谧清幽，既能了解神农尝百草、拓荒农耕的古老传说，同时呢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华夏文脉的厚重，非常适合静心游览、拍照打卡。
0: 对，咱们再来说下一个，叫做天生桥景区。这里面呢，嗯，是藏着神农架的灵动山水之美。这里呢是原生态的峡谷秘境，没有人工雕琢的那种痕迹，天然形成的石桥飞架峡谷之上，溪流潺潺，飞瀑流泉贯穿全程。1280米的溶洞长廊也是藏着山野的秘境，岩壁怪石嶙峋，泉水呢是叮咚作响，沿途呢绿树遮天蔽日，空气呢非常的湿润和清新。行走在林间步道上呢，听瀑布轰鸣，溪水潺潺，可以触摸清凉的山泉水，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大自然的清爽和灵动，步步都是景，处处都是画。
1: 哎，就是有山有水，哎，而且每个四季它的风景也全是不一样的哈。
0: 哎，还有洞。
1: 嗯啊，是各种各样的景色全都汇聚齐了。
0: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呢，天堰景区的彩虹天桥、原始林海、关门山的生态秘境、科普景观各有特色，不容错过。
0: 嗯，
1: 天堰景区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的负氧离子爆棚，漫步林间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净化心肺。高空天桥横跨两山之间，站在桥上俯瞰茫茫林海， 惊险又壮阔，体验感十足。
0: 对，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到这里来最合适，就是什么季节去神农架最好呢？其实啊，这个地方四季都可以，
1: 哎，
0: 每个季节呢都有属于他们的那种浪漫。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啊，3到5月份的那个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高山杜鹃，次第

0: 绽放，山野繁花似锦，温柔又治愈。哎，你看哈，就是人那杜鹃开的时候吧，就其他的那些植物也都在绽放，
1: 也都开了，是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色彩可能会更多。
1: 嗯，
0: 哎，所以说喜欢拍照的人呢，可以到那儿去，拍一些那个五颜六色的那种景象。
1: 哎，是的，哎，
0: 咱们常说嘛，上帝把调色盘打翻了那种景象，
1: 对对，
0: 是吧？
1: 什么颜色都有，
0: 什么颜色都有。
1: 啊，
0: 你看，六到九月份的夏天，林海葱郁。清凉避暑，这是逃离城市酷暑的绝佳圣地。十到十一月的秋天呢，山林褪去了翠绿，换上了五彩的盛装。你像红枫啊，黄叶青松交织，秋色呢浓烈，而且呢非常的治愈。十二月份到第二年的二月，这是冬天了，整座山林的银装素裹，雾松冰挂遍布山野，云海雪景是非常的美，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吧，叫做滑雪圣地。
1: 哎，所以说呢，就是四季都很合适啊，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景色。我觉得听到这儿呢，真的很想去哈，相信大家也是这样。如果有空呢，真的可以去哎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啊。
0: 我觉得那儿冬天应该不会太冷。
1: 嗯，哎，最后呢，那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一份超级实用的出行贴士，新手也能够轻松出行。首先就是穿搭，神农架山区的海拔落差大，昼夜的温差悬殊，哪怕是夏季出行，也要备好防风保暖的冲锋衣和薄外套。
0: 对，
1: 山顶的风大，温度低，不要只穿这个短袖短裙哈，
0: 哎，
1: 这样肯定会冷的。为了出片也不能这个要风度不要温度了，是不是？
0: 美丽动人。
1: 是的，还有呢，就是山路的步道比较多，一定要穿防滑舒适的运动鞋，方便徒步游览。
0: 对，其实吧，出门旅游呢，就咱们真的就还是那种舒适的鞋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毕竟咱们还是要走很远的路嘛。
1: 哎，对呀。
0: 我给大家以前我记得出过一个招哈，
1: 嗯，
0: 你可以把那包里面自己放几双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高跟鞋也好啊，还是
1: 然后拍照的时候拿出来。
0: 对，你拍照的时候穿上它。
1: 是的。
0: 哎，不拍照了，我要走了，我再把它脱下来，这不就行了是吧？
1: 没错。
0: 哎，咱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啊。自驾游玩呢是神农架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景区的路况呢是比较平整的，可以随停随走都行，自由把控行程的节奏。外地游客呢可以先抵达这个木鱼镇这里啊，这里呢就是神农架核心的住宿的商圈。
1: 嗯，
0: 你像饮食啊、住宿啊，配套都很齐全，出行当然也很方便。
1: 另外呢，山区天气多变，时常偶遇阵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雨衣。海拔偏高，体质较弱的朋友呢，也可以备好晕车药、肠胃药、少量的抗高反药物。
0: 嗯，
1: 山里的商超比较少，也建议大家提前备好矿泉水和少量的零食来补充体力。
0: 对，
1: 最重要的呢，就是神农架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游玩途中呢，请勿采摘草木，惊扰野生动物，随手带走垃圾，守护这片原始秘境。
0: 对，其实这也是想和大家说的哈。
1: 嗯，
0: 咱们到自然的景区里面呢，你不要说吃的那个随手的那个果皮呀，
1: 啊，哎，就乱扔啊，
0: 纸皮呀，啊，乱扔什么的，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垃圾带走。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提示大家吧，咱们这个包里面，咱们可以放一个垃圾袋，是不是？
1: 对呀。
0: 对。
1: 你这样你自己产生的这些垃圾，你就顺便就把它带走了。
0: 你说吧，这个出门游玩，你走了那么长时间，
1: 嗯，
0: 不让你吃东西好像也不合理。
1: 对呀，尤其不喝水，你这体力可能就补充不上哈。
0: 补充不上嘛。
1: 嗯。
0: 但是呢，你说你吃这个又吃那个又喝矿泉水的那个瓶子，你随处乱扔，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当然，
0: 哎，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个旅游当中的这个垃圾呢都能够带走，
1: 嗯，
0: 美丽还给自然，是吧？
1: 哎，
0: 所以说呢，真正的美好风景就永远藏在远离喧嚣的山野之间。咱们说的神农架的这种美吧，它其实不刻意也不张扬，是山里的那种壮阔，湖水的温柔，云海的浪漫，也是自然最纯粹的那种治愈。所以呢，在这里你可以放下生活的焦虑和工作的疲惫，听风入林，看云漫山啊，与自然温柔相拥，哎，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是啊，嗯，如果你想开启一场治愈身心的自然之旅，不用犹豫，收拾行囊就可以去往神农架，奔赴这片华中秘境，看云海翻涌，林海苍茫，邂逅四季的绝美风光，在山水之间遇见最松弛、最自由的自己。
0: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第一次咿呀学语，
1: 妈妈，
0: 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梦想秀板块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海拉尔区天骄小学3年级4班徐艺萌和妈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是亲子共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说到这个共读，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书籍哈。哎，书香润童心，陪伴暖时光。那阅读呢是最美的成长，陪伴呢也是最好的教育。书本可以说是为孩子们打开了世界的门窗，而父母的陪伴啊，父母的伴读，哎，是孩子们成长路上最温柔最坚定的力量。首先呢，就有请他们二位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我要先来问问徐艺萌小同学啊，今天来到直播间感觉怎么样？
2: 超级好。
0: 超级好。好在哪儿？你觉得可不可以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今天你走进直播间的感受？
2: 很骄傲。
0: 骄傲。还有有没有激动？有没有紧张？有吗？有的哈。那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直播间，妈妈有没有和你描述一下？或者说和你想象当中的有没有不一样？
2: 有不一样。
0: 不一样在哪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以为是主持人面对的我们两个。
0: 感觉这个可能我们不是本来以为是要进行站着这样的录制是吗？没想到还挺舒适，是不是？那你想不想带着你的好伙伴们、好朋友们一同走进直播间？
2: 想。
0: 分享你们成长路上的故事？
2: 想。
0: 想啊。好，那我们今天重点来邀请你和妈妈来说一说你们亲子共读的一些时光，好不好？
2: 好。
0: 哎，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要来问问你。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叫做契机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一个背景哈，让你和妈妈一起开启了你们共同的这个阅读的时光？还是妈妈先替你先来回答一下。
2: 妈妈先替我回答一下。
0: 好。
1: 其实最开始的想法是很简单的，只是想通过阅读来增加孩子的这个识字量和眼界。从他很小的时候，幼儿期间，我们就通过一些动动书啊、立体书啊、有声书，这样通过一种陪伴，玩的一种方式，

0: 家长陪伴，我们就会选择一些简单的绘本啊，给他进行睡前的一个绘本，熏听这样的，一个亲子共读的时间。然后渐渐的，随着他步入小学了，我们就进行一些自主阅读。是这样的。
1: 跟妈妈回忆起来，就是可以说是，如数家珍的这样一些回忆哈。什么时候要怎么读，哎，都是用哪些样这样的一些读书的途径哈。比如说这个洞洞书啊，现在绘本故事，先是这种图多字儿少，慢慢过渡到这个字儿多图少了，是不是？哎，那爸爸参与度高不高？
0: 爸爸是在阅读中怎么参与的？一萌讲一讲。
1: 一萌来讲一讲。
2: 爸爸参加阅读是积极向上的，比如说我有一些搞笑的画都会用笔画出来，然后和爸爸一起分享。爸爸也很感兴趣。
0: 爸爸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爸爸会扮演成搞笑角色，
1: 爸爸会放下身段，是不是？爸没有包袱，是不是？能不能现在讲一讲爸爸，比如说搞笑的这一块，他有什么内容？你给大家说一说，他怎么搞笑的？比如，
2: 比如我们读到孙悟空那块，他就会模仿孙悟空的动作和他的语言。猪八戒他会模仿他的吭吭的声音。
1: 这个爸爸还是挺有趣的，这么的一个老父亲是吗？今天爸爸比较忙碌，没有陪伴你来到直播间是吗？那你觉得啊，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爸爸，会是什么？
2: 搞笑，
1: 还有，
2: 带玩儿。
1: 有责任心是不是？而且爸爸上进是不是？很伟岸，对吗？都说对了，是不是？来问问一萌妈妈哈，那在您看来哈，亲子共读，您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意义？
0: 我觉得亲子共读最核心的意义，不是教会孩子多少知识，而是以书为媒，建立一种连接。家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幸福快乐的小大人。其实这就像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每个阶段都要有每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让孩子拥有快乐和幸福的能力。那阅读就是给我们带来很深的这样改变。从浅层次来看，它确实增加了我们的识字量，开阔了视野，但更深层次是阅读提升了孩子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辨能力。他学会了提问，学会了质疑，也从中学会了不同角度去对待一件事情。对于亲子关系来说，每天那段共读的时光也是我们最松弛、最平等的时刻。没有催促作业呀，然后说教啊这样的，就是情绪在里面。
1: 就是正是因为阅读，才让这个爸爸妈妈和孩子这样的这个距离更近了。
0: 啊，是的。
1: 目前在读什么呢，一萌？
2: 目前我在读《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
1: 那这个刚刚说到这个《西游记》，也是我们之前阅读的一部分，是吗？
0: 啊，是的。
1: 好，那一萌，你觉得阅读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2: 我觉得阅读收获最多的是好词好句。因为我3年级要写作文，写作文的时候能用到一些好词好句，这样我写作文的时候会快一点。
1: 目前你觉得自己这语文成绩怎么样？
2: 还可以。
1: 还可以。现在写作文有没有困难？
2: 有。
1: 有一些，是不是？那我们就再慢慢的积累，哎，有这种量的变化后，未来呢，可能你在写作方面就会有质的一个飞跃。 就可能不会再出现什么大问题了。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好，那哎，又有问题要问到妈妈了啊，就是您觉得坚持这样的亲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瞬间或者说一些故事让你觉得特别的感动，会觉得自己的这份坚持和孩子一起阅读特别值得？
1: 会有这样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一起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突然间感受到故事的主人公遇到的这个困难，他会说啊，妈妈，如果是我如果是他，我也会非常害怕。
0: 嗯
1: 啊，他说尤其是在最近在读这个格林童话嘛，然后安徒生童话里有的一些什么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这样他特别有共情能力。
0: 嗯，
1: 然后我会感受到坚持亲子阅读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一件事儿。
0: 嗯，就会觉得有这种共同的经历，是不是
1: 啊？
0: 和孩子之间，
1: 对，尤其是共读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个词语，他可能不明白什么意思。
0: 嗯，
1: 像前几天阅读的时候问我，妈妈，海市蜃楼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海市蜃楼？
0: 嗯
1: 啊，那我说这个问题妈妈给你解释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学习。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一起上网查了一下海市蜃楼的这个光学原理，
0: 嗯，
1: 然后以及成像，
0: 嗯，
1: 然后就找一些视频和图像，然后给他看，
0: 嗯，
1: 然后他就会从中收获更多的知识。
0: 嗯，哎，就是把物理知识可能都提前学一学了哈。
1: 啊，对，了解一下。
0: 哦，嗯，好，那和孩子去共读的时候哈，有没有一些感受到孩子有一些变化，特别惊喜？
1: 有孩子的变化其实是潜移默化的。
0: 嗯，
1: 首先是语言表达更丰富了。
0: 嗯，
1: 有时突然会冒出来一个词，可能就是某一个四字成语。
0: 嗯
1: 啊，比如说扬眉吐气，他就会在这个情景里用得非常准确。
0: 嗯
1: 啊，其次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共情能力的提升。
0: 嗯
1: 嗯，读到开心的故事的时候就会哈哈大笑，然后迫不及待地和我和爸爸分享。
0: 嗯，
1: 读到悲伤难过的时候呢，他会想我会为他做什么能帮助到他，我需要怎么做，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然后比如读完故事他会说那我从中会学到什么，妈妈以后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有什么样的品质，会有这样的，
0: 自己会有一些深度的思考，是不是姨妈？其实呢，可能说多大的惊喜，我们其实是在一些小瞬间当中去感受到的哈，很多可能不能言传哈啊。那有没有感受到孩子专注力会有一些提升？
1: 有，会有，比如说老师会就是和我们反馈学习状态的时候，就会说一节课如果是45分钟的话，注意力会紧随老师。
0: 尤其是在阅读过后，一萌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自己去捕捉一些信息的能力，或者说自己去理解一些重点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就是不知不觉就提升了。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阅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清晰的感受？
2: 有。
0: 比如说在课堂上，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小细节或者说小瞬间，你觉得哎，我这个读书特别有用？
2: 老师讲寓言故事的时候，我有一本寓言故事书，老师讲的就是其中一个，老师让我们翻译，我就可以翻译这个古诗。
0: 你就能把它清晰的高度的概括出来，是不是？其实呢，和孩子一起共读，收获更多的可能也是我们家长的一种成长，是不是？
1: 是的。
0: 和孩子共同学习，要天天学习，天天都好好学习，每天都向上，是不是？是这样的一种双向的一个成长
1: 啊，
0: 是不
1: 是？
0: 好，那在这个阅读方面啊，您有没有一些固定的说时间给孩子规定设限啊？说什么场景让我们更愿意去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自己就是自己家里面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规定？
1: 他也不是规定，就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像他从小的时候就习惯睡前听绘本啊这样。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基本上是晚上作业完成之后洗漱结束，我们上床会进行15到20分钟的亲子阅读时间。书目由他来选择，然后我们去选择里边一些他比较感兴趣的故事，然后读一读，分享一下。
0: 未来是不是

0: 是这种亲子共读的形式会有一些变化。
1: 是的，
0: 嗯，有没有一些规划？比如说，就是可能不再共读了，就是你读你的，我读我的。
1: 啊，有，一开始是我给他读，
0: 嗯，
1: 然后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引导他给我读，
0: 嗯，
1: 还有一段时间就是他读完了复述给我，
0: 嗯，
1: 就是提升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然后我们也进行一些小互动，他读他的故事，我读我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我们互相分享在故事中感受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0: 哎，你看，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嗯，可孩子没有，随着孩子年龄大了哈，和孩子越来越聊的话题少了，哎，其实我们不妨就放下手机，多读读书，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孩子进行探讨，和孩子进行这种交流，哎，这个话题就越来越多了，这关系自然而然也就越来越理顺了，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好，我们稍作休息哈。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啊，我是教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拉尔区天骄小学3年级4班的徐艺萌同学，和徐艺萌的妈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二位嘉宾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就是他们在亲子共读路上的一些故事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邀请他们聊一聊。哎，艺萌啊，究竟想知道哈，在家里你们这种亲子共读的氛围啊，妈妈有没有刻意的去营造一些？比如说你有没有专属的一个去阅读的角落？
1: 有，在我的屋子旁边，学习桌旁边有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书架，里面摆满了我很爱看的故事书。在旁边买了一个小地毯，上面摆放着我喜欢的娃娃。
0: 其实是一个很静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2: 啊，是。
0: 不会有太多玩具去影响他这样的一个阅读的心情，或是妨碍他阅读。
2: 对，
0: 是吧？那妈妈，您这儿有没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这个阅读角、共读角，
2: 会，因为是在他书桌最近的地方，而且就是他这个书架的高度正好是适合他的身高的，方便他拿取，然后拿到书之后就可以靠在床边的这个共读小窝里，跟他靠在那儿，然后他读他的故事，我读我的，然后营造这样的一种亲子氛围，不是那么的紧张，不用坐在书桌前，很固定的去看，就是很轻松的一种环境，
0: 很放松，
2: 那
0: 在这个引导他阅读的过程当中，孩子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抗拒啊？可能从小就没有这样的一些抗拒的问题出现。
2: 有过，在过渡期间的时候，由绘本图到故事书的这个阶段，他会觉得这个字儿太多了，妈妈，这本书太厚了，会说，不想图画变少了，文字变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但是我就会说，妈妈来读吧，妈妈对这本书很感兴趣，里面说了什么故事呢？然后我就会读，然后我就会故作哈哈大笑的那种夸张的这种情绪和表情去吸引他。他就来了，你读到什么了？有什么有趣的事啊？能和我分享吗，妈妈？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引导他。
0: 可以说这是妈妈的一个小妙招。是不是
2: 小心思吧？
0: 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妈妈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思考哈，可能也没对孩子提出太多的要求，也没有太多的评价，只是去吸引他，
2: 对，
0: 让他能够和我们一起进入到这种阅读的一个状态里面，
2: 对，
0: 是不是？
2: 不能把阅读当做一种任务，要作为一种兴趣。如果当做一种任务的话，孩子会感到有压力，他会觉得我这是像在学习，我要完成这一项任务，他有抵触的情绪，所以就不好再继续开展这个愉快的阅读和轻松的氛围营造了。
0: 其实传递给孩子的就是这种初心，就是阅读就是去阅读。没有太多的这种功利心，或者说要让孩子有更多的什么这种获得感呀，没有，其实就想让他成为像我们吃饭睡觉一样，成为一种习惯，是不是？
2: 养成一种像培养一个兴趣一样。
0: 好，那不同年龄段，那他在绘本啊或者说图书的选择上，作为家长，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这种筛选的标准，或者说一些推荐的方向？
2: 有。首先我们要选择权威认证的，比如说获得儿童文学奖的一些作品，著名的作家，还有大的一些出版社刊发的这样的书籍去选择，因为按照这个标准来选一般不会出错。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些官方推荐，比如说孩子现在小学阶段，内蒙古月美草原，他会针对1至6年级的孩子们推荐 课外书目，
0: 嗯，
2: 我们一般现在就是根据这个推荐去做课外的阅读延伸，
0: 嗯
2: 嗯，既兼顾了语文的素养，也培养了兴趣爱好，
0: 嗯
2: 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
0: 嗯，
2: 经常带他去图书馆呀、书店，
0: 嗯，
2: 这样的地方。通过借阅的方式让孩子去发现他喜欢的书，然后去带动他的这个阅读兴趣。
0: 嗯，好，那听闻一萌妈妈的介绍啊，娇晶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内容上啊，就是家长更偏向于说是遵循学校推荐的一些书单，
2: 嗯，
0: 然后呢根据这样的一些书单呢再去提升他的一些寻找到一些感兴趣的又能提升认知水平的一些书籍，
2: 嗯，
0: 啊，那一定是官方的啊，拒绝这个盗版书籍
2: 啊，是的，
0: 对不对？嗯，好，那面对孩子这样五花八门的一些阅读的喜好哈，作为家长责任更重，可能要去平衡这种兴趣阅读和经典阅读，如何去平衡？
2: 首先，兴趣是入口，
0: 嗯，
2: 但是经典是方向。我们先顺着孩子的兴趣走，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就首先他喜欢，他才愿意打开书，他才愿意看。我会在陪他读的时候适当的做一些连接，比如说他最近比较喜欢冒险类的故事，
0: 嗯，
2: 那我们就把这一类的故事放在床头，然后不强行的做替换，但是慢慢拓展，增强了他的阅读自信之后，我们就从兴趣阅读过渡到经典阅读，然后再把一些经典的书目拿出来，发现哎，他们俩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连接，
0: 嗯，
2: 有一些相同之处，讲的故事可能不一样，
0: 嗯，
2: 但是它可能让你明白的道理是一样的。
0: 嗯，
2: 是这样。
0: 好，也就是说要让它自然而然地进行这样的
2: 过渡、
0: 其中可能有一些规律也是去需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去跟他一起去寻找这样他喜欢的一些喜好，在跟经典在慢慢的有一些衔接，
2: 嗯，对，是这样。
0: 嗯，那在共读的过程当中哈，您会采用哪些互动的方式呢？比如刚刚他说到说爸爸也参与其中，会进行这种
2: 角色扮演，
0: 嗯，那还有其他吗？
2: 其他就是会有一些提问互动，
0: 嗯，
2: 关键情节的时候就停下来说，哎，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
0: 嗯，
2: 好，然后一个是开发他的一个想象力，
0: 嗯，
2: 也锻炼他一下表达能力，
0: 嗯，
2: 还有就是联系生活，书中的这些场景会问啊，咱们之前是不是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嗯，
2: 那当时你是怎么处理解决的这样的问题？对，
0: 嗯，也就是说在共读的过程当中会让他也有这种参与感，是吗，一萌？
1: 是。
0: 嗯，然后呢不断的和妈妈进行这种交流探讨，不是孤立无援的去阅读。
1: 对。
0: 嗯，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读懂内容的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到这个阅读的热情在里面，这个乐趣在里面，是不是？
2: 对。
0: 嗯，那有没有说从他很小的时候到现在他反复说要求您给读同一本书，再去不断的去看里面的一些故事，
2: 有，
0: 嗯，那怎么去应对？
2: 有这样的情况，我也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我说你反复的听这一个故事，然后这一系列的，你不烦吗？不，嗯，他说他不会，很感兴趣，
0: 嗯，
2: 就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包括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也会很惊喜的发现，哎，这个知识你怎么懂？从哪本书

0: 反复看过，跟我们讲一讲，有没有妈妈对你倾注的一些这个她的一些理念？
1: 有。
0: 嗯，
1: 那本书叫一本破案的，叫拉布拉多警长。
0: 嗯，
1: 就是我睡前总爱听那个故事。嗯，我妈妈就问我，你为什么常听这个不听见其他的呢？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说我很喜欢，但是然后呢我们就然后呢后来就读其他书，遇到了一些去旅游，他就然后呢我就说一些在那个故事里听到的事情，然后他就会问我从哪块听见的，然后就告诉他。
0: 啊，其实就是这些，他这个阶段好像更喜欢更感兴趣这种叫就是比较有一些些这种惊悚，然后呢又有一点点这样的破案情节的内容，是不是？
1: 嗯，
0: 哎，你就会在这个阅读这样的或者说聆听这样的故事的过程当中去找一些规律，
1: 是
0: 不是？然后会觉得让自己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是。
0: 嗯，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破案的这样的书籍要去等着你阅读，有没有一些规划？
1: 有。
0: 嗯，
1: 我们买了一本捉拿捣蛋鬼，正要读呢。
0: 嗯，
1: 那个是一个自己可以破案的。
0: 嗯，
1: 他带一本书，然后呢还带了一个可以玩的手册。
0: 嗯，
1: 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然后让我们去猜这个人是谁。
0: 嗯，哎，嘉欣推荐你一套这个破案情节很多的这个丛书哈，叫《大侦探福尔摩斯》。哦，因为娇娇的女儿可能比你大一些啊，她在你这个阶段也是特别喜欢，一口气读了，一共那一套好像是七八十本，每天都要读，然后读的进度很快，其实那个字数也并不少，但是对他们这样三年级、二三年级开始阅读也没有什么障碍，里面好像情节挺吸引人。我大概看过几页，就觉得小朋友们的这种关注的点也是挺有趣的，尤其是他在每一个阶段他关注的都不一样。嗯，他读过了，现在五年级好像并不感兴趣了，但是那一套书他自己珍藏。然后我就记得他们的同学们互相要一起互相借着看一看，穿过着看一看这样的一些书哈，他就有点不太舍得向外借，但是自己呢，哎，偶尔也会再翻一翻，再看一看。他说这里面很精彩，妈妈，里面有很多就是这个可能是性格差不多，就是他们会对这种一些就是破案的场景，他说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他会想象，会觉得有的时候还自己都感觉自己吓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不知道你有没有啊，一萌？
1: 有。
0: 也有，是不是？尤其是其实阅读，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感受的那个更多的是文字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是不是？嗯，好。其实呢，阅读哈，我们可能也不用讲究太多的这样的方式方法哈，只要是能够去读，哎，就是好的。只要是能开始读，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是晚的，是不是？
1: 是。
0: 好，那一萌妈妈啊。

0: 他能力方面有没有一些提升？
1: 有的，尤其是像艺萌，这样6到12岁的孩子，充满了热情，特别有活力，喜欢模仿，那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的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培养他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思辨能力，这些能力在他今后的成长过程中，会让这个综合能力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那具体的就是阅读带给他的这个明显的变化，像表达能力方面，他的词汇量就是更丰富了，说话有条理了，共情能力能更理解别人的感受，性格方面呢，就是阅读让他更安静，更有专注力，是这样的，
0: 就是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变化。哎，艺萌也会感受到自己的一天，就是通过阅读感受到一些进步，是不是？你在阅读当中，你告诉小静，你觉得那个成就感是从一本本书里来的吗？就是可以和别人分享我读了多少书了，或者说我在这书当中我看过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怎样的？
2: 是，
0: 比如在学校你们会同学们之间进行一些交流吗？
2: 会。
0: 近期你有没有在同学那儿打探到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图书的这些书目？
2: 我打听到的有巧克力工厂，我听到那个名字我就觉得超级好奇。
0: 好像有这样的一部电影，是不是？
2: 对，
0: 这个电影好像就是由这个巧克力工厂这样的一个著作改编而来的，是不是？也是里面挺离奇的哈，有一些事情，小晶也是陪着自己的孩子看过几段哈，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更多的这个事儿比较多，也看过一段，不妨你先来读一读书，然后回头再让爸爸妈妈陪你去找一找这样的一些影视资料，再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0: 一萌妈妈哈，我们再说回来，现在孩子已经3年级了，你会不会和他出现一些这种沟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他情绪会有一些偶尔会有一些异常，比如说我们沟通有的时候有一些不畅，有没有说通过共读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当下有没有？
1: 有，因为他现在比较有主见，就是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的时候像从学校回来了，明显就感觉到情绪不好，很失落，然后说，你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就没事儿，就是没有，就不想说，那个时刻他是不想说的，然后我就不去打扰他，到了阅读的时候，共读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故事，然后会讲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系列的书叫孩子没关系，有一个是不是第一名
0: 也没
1: 有
0: 关系，
1: 对，然后我们就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其实今天我数学没有考好，老师找我了，然后就是借着这个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出口，他表达了自己的内心，对，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更愿意把自己这个心结打开了，也愿意通过这样的一些共读的时光彻底让自己能够卸下这种心防，
1: 是，
0: 跟妈妈去分享自己在学校当中的一些不快哈，可能一些失误哈，但是呢总的来说就这个亲子共读会让亲子关系更融洽了，
1: 是的，更近了一步，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相信艺萌妈妈你会有一种这种收获，
1: 会有，
0: 还有一些自己的这种自我成长，
1: 是因为亲子共读其实它是一个双向陪伴和共同成长，陪他读书的过程呢，我也重新体验了一下童年的这种美好和快乐，而且就是通过他提出的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我也学会了用孩子的这个视角去看待问题，简单纯粹，
0: 就是自我疗愈自我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其实是孩子陪你走过来的，
1: 是，
0: 比如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呀，浮躁，是不是我们可能

0: 会有我们成年人的一些这种焦虑啊，哎，那通过这样的一个阅读，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培养，和这种习惯的形成，再到现在和孩子已经顺应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不是？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了这种耐心的陪伴呢，还有这种顺畅的沟通啊，以及我们作为母亲自己内心的这种丰盈，是不是？
1: 是，
0: 还有收获到了很多这种平静和幸福感。
1: 是，他会给我很多感动。有的时候可能是我的情绪不好，或者是他某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达到我的这个预期，他会说妈妈你别生气，我这次没有做好，我下次努力就行了，我正在努力改正。然后当时会内心深深的自责，觉得对孩子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太苛刻了。他也只是个孩子。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在孩子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窥见自己可能需要去治愈的那些童年，是不是？可能我们80后啊，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那一辈的这个父母啊，有他们的事情要忙，可能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这种被父母陪伴的这个感受哈。
1: 对，
0: 但是在这个养育女儿的过程当中也仿佛养育了自己一遍，是不是？小小的自己。
1: 对，是的。
0: 尤其是不知道一萌妈妈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哈，就是自己小的时候特别期待的这个父母的那种感受哈，也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身体力行去传递给孩子，是不是？也想让孩子，有没有问过一萌说你希望妈妈什么样？
1: 有问过，希望妈妈什么样？
0: 一萌怎么说，怎么回答的？
2: 变得温柔
0: 啊。妈妈平日里还比较暴躁啊，是吗？
2: 还可以。
0: 就问题来了，亟待解决的时候，妈妈这个情绪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安。
2: 除了学习的话吧，没有。
0: 是不是？那看来妈妈挺在意你的成绩，是吗？目前成绩还好吗？
2: 还好。
0: 那说这个数学成绩没考好，没考好到什么程度？
1: 没考好到多少分？
0: 这个不也属于隐私哈，我们不方便透露。但是就是和妈妈的预期会有很大的出入，是吗？妈妈就会瞬间成为一团升腾的火焰，是吗？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害怕。还有呢？自责。想让妈妈很快乐，是不是？其实呢，我们再往下延续进行阅读，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就是我们会慢慢会在自己身上去找到那份快乐。不是说孩子他的成绩好坏能带给我们影响我们心情，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更在意的，他可能理解的是他自己的成绩不好，但是我更在意的是在学习过程中他的态度和认真，这一点很重要。成绩只代表过去，只代表你这一阶段对这个知识的掌握，它不代表你的能力，但是你的学习态度和你的专注度决定了你以后的成长。对我对他是，其实我更在意的是他的学习态度，
0: 习惯，
1: 对，
0: 把习惯养成好了，这个成绩分不分的，就回头我们再去查缺补漏。在迎头赶上，是不是？
1: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嘛。
0: 在知耻而后勇，慢慢去追一追，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哈。更多的是孩子这种心灵上的滋养，对他来说就更尤为重要，
1: 是
0: 不是？那在这个共读的路上哈，一萌妈妈，你觉得目前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大的难题？
1: 有。
0: 一
1: 个是时间不足，因为平时我经常加班，陪伴他的时间很有限，下班回家了要检查一下他的作业呀，看书写是不是工整啊，数学题有没有什么马虎，这些就已经消耗掉很一大部分时间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今天课业负担比较重啊，然后或者是在学校玩的比较累啊，他会想，妈妈，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读书了？这种情况下是尊重他的， 但是我们学校就是对阅读这块也是非常重视的，包括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任课老师，我们学校也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啊，像班主任有时候会评比一些阅读之星呀，这样，他为了得到这个荣誉，
0: 他有目标，
1: 对。他再困他也说啊，妈妈，我今天要阅读一个故事，要把这个卡打上。
0: 得坚持，
1: 有这样的动力，对。
0: 很多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抱怨啊，就比如说我就工作忙，生活上琐碎的事儿又多，没有时间陪孩子去阅读。有没有一些高效的，可以说是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共读的一个建议？
1: 有，比如说上学的路上，
0: 嗯，
1: 我就可以把这个。故事的音频，给放给他听，就是作为一个训听，而且不只是阅读啊，包括英语的一些小故事，也在这样上学放学的路上给他做训听，增强他的这个语感和知识的储备，
0: 日积月累，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只要是很多习惯哈，比如我们走到今天。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习惯如果就是咬咬牙坚持它其实就会收获到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1: 是。
0: 所以说共勉大家都继续哈。
1: 是。
0: 把这个好的习惯给它保持住是不是
1: 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确实是。那对于一些刚刚想要开启这种亲子共读的一个新手家长哈一萌妈妈您有没有一些建议好的建议方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先亲子再阅读就是不要一上来就想着今天我要教会孩子什么我要通过这本书让孩子明白什么道理要先想着我们今天一起度过一段怎样的开心的亲子共读时光就像刚才说的读书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0: 就是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尊重孩子的一个喜好，
1: 对，放下功利心，然后培养孩子的这个自主阅读的能力和自驱力，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会爱上阅读这样的感受，
0: 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好，
1: 对，
0: 然后让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是这种安心的状态下，去进行就读就成了。别有太多的想法是不是
1: 啊对
0: 那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些计划就怎么就是未来是不是不会再陪伴了还是说或者说以前是怎么引导他从这种陪着他读给他读到他自己去独立的完成阅读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以后的规划就是希望他能够通过自主阅读然后去讲给我听由我主动变为他主动我由一个传播者现在变成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这样
0: 可以说就是期待孩子在未来他这个能力通过阅读不断的提升然后很多事情可能就是水到渠成
1: 是
0: 吧
1: 是的想让他用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然后把这种美的感受带给我
0: 好那作为家长啊您觉得这个家庭啊还有我们学校还有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说一起去携手推动我们这个亲子共读的氛围
1: 家庭是一个起点首先家长就要放下手里的手机拿起书然后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学校可以就是多推荐一些优质的书目然后组织阅读活动啊让孩子在集体的氛围中感受到阅读的乐趣然后社会方面希望就是图书馆呀可以多举办一些亲子阅读活动然后提供更多的公共阅读空间让家长和孩子们有书读有地方读书这样
0: 家庭学校社会各个层面都去有一些自己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营造的一些方式方法哈
1: 是的
0: 来整个营造我们这样的一个氛围让孩子们在这种正确的引导下感受到读书是光荣的一件事也挺好是不是
1: 是
0: 那对于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哈您有没有一些期许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想对屏幕前的一些家长或者说这个小朋友们说点什么
1: 亲子共读不是一项育儿任务，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美好旅程。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一定是被书香所包围的。我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好书亦是良友。良友为伴，前路自宽。以书为媒，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然后静待花开。
0: 说得太好了，那也希望哈、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和孩子共同享受这种陪伴的时光，哎，然后也期待我们小朋友们都能够伴着书本一天天的成长，好不好？
1: 谢谢主持人。
0: 好，那最后我们有一些小问题哈、要问到一萌了。你觉得哈、最喜欢的图书是什么？
2: 我最喜欢的图书是格林童话。
0: 嗯，
2: 因为它有一个个神奇的故事。
0: 嗯，
2: 比如说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这都是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嗯，
2: 读他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在森林里冒险。
0: 亲子共读的过程当中，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一萌和大家也分享了，说爸爸会主动参与到我们共读的过程当中，还会担任那个搞笑的角色，是不是？那你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的家人参与到共读当中来？是不是你为大家开启这样的一些有效的途径，让大家更好的加入进来的？
2: 可以把好字好句分享给他人，让他们觉得更好玩，这样就可以陪着我一起读书。
0: 那就是爸爸妈妈这种积极程度越来越高了，是不是？
2: 对。
0: 好了，看了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哈。再次感谢徐艺萌和妈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们亲子共读路上的一些故事哈。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0: 好，那有一种幸福哈，叫亲子共读；有一种温暖，也叫朝夕相伴。在一夜的书香里面哈，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丰盈了心灵，那也在一次次的这种共读当中，亲子相知，温暖相依。那未来呢，让我们继续放慢脚步，去沉浸在书香里，一同聆听文字的力量，感受亲子相伴的美好时刻。好了，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再见。
0: 好。好的，朋友们，感谢您对本期节目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关注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北京时间17点。
9: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0: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9: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0: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社区呢，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承载万家烟火、传递民生温度的暖心港湾。新时代文明实践呢，浸润邻里，志愿服务微光，汇聚温暖。基层治理呢，赋能百姓生活。一个个鲜活的民生故事，一项项务实的惠民举措，让社区有温度，生活有质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东山街道的
0: 望海社区、
1: 望海社区的马颖杰书记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带我们呢一起走进东山街道望海社区，来解锁社区里的精神文明建设。
0: 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随着马书记的脚步，一起走进望海社区，来聊一聊，感受一下基层治理的温度和力量。马书记你好，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大家好，我是望海闲人马大姐，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颖杰。
1: 我们非常欢迎马书记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其实马书记已经是我们的常客了。
2: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0: 是，说到这个马大姐，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社区的朋友太熟悉不过了。
1: 是，而且就是关注这个马书记微信的朋友都知道马书记自己有一些这个网络账号，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粉丝量呢也是比较多的，不仅仅是社区的这个居民和工作人员了，有很多的就是咱们市民朋友也开始关注马大姐了，是吧？
2: 对，我现在也是小有名气了，望海闲人马大姐。
0: 那跟我们来聊一聊吧。今年以来呢，这个东山街道望海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呢，可以说是比较突出了。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些亮点呢？工作呀，包括咱们社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总体工作思路和举措是什么呢？
2: 我们呢紧扣自治区党委的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谋定凝聚群众、引领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总目标，打造呢情暖东山、爱在望海的品牌。整体思路为党建引领、需求导向、志愿赋能、全龄覆盖、长效品牌，依托三元同心、三网惠民、三爱聚暖的完整治理体系，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呐、志愿服务啊嵌入到网格的全链条治理当中，聚焦居民群众的急难筹盼、统筹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扶老助幼、困难帮扶、移风易俗的五大任务，面向咱们老人呐、青少年呐、还有困难家庭啊、新业态就群体啊，分层精准服务，完善队伍制度阵地的建设，推动文明实践规范化、品牌化，最终实现邻里和睦、民族团结、治理高效，让望海一家亲成为社区的底色。我们核心的举措就是刚才提到了咱们望海闲人马大姐的视频号，我们理论宣讲呢分为线上和线下，我们线上呢就是用咱们的视频号，线下呢就组建党员、网格员、新业态还有青少年的四支队伍，落实需求、资源、项目消耗四单闭环管理。同时呢，我们社区呢吸纳快递小哥组建的流动网格员队伍，把理论转化为环境治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帮扶的实际工作。我们流动网格员呢，我们是吸纳咱们辖区的顺丰快递小哥，在他们平时走街串巷完之后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及时的报给我们，我们就及时的处理。同时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是，比如说有一些叔叔阿姨会在网上买一些就是大额的物品是到货的这种的，完之后快递小哥发现这个问题呢，及时的就跟我们联系，我们就会联系到阿姨，我们说问阿姨，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有涉嫌被骗的情况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儿女可能是说话不管用，说啊你别买这个了，你别买那个了，但是我们一说阿姨你不能买，之后给他们讲道理，阿姨就特别听我们的。
1: 您看哈，就是您提到了这个网购员快递小哥的这个事儿哈，咱们就简单的先来说一说这个快递小哥的事儿。就是我们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这个快递小哥，实际上他们在送快递，尤其咱们的这个望海社区，相对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社区。
2: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快递量大吗？
2: 个快递量大呀，咱们现在在线上买东西的多多呀。现在就是咱们不单单是咱们年轻人买快递，叔叔阿姨们也一直在买，买很多，包括我妈妈他们也在买。
1: 所以就说这个快递小哥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了，是吧？
2: 对，
1: 咱们是怎么考虑说把他们也吸纳进来的呢？
2: 嗯，他们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现在就是新就业群体，就是新业态群体是快递小哥，而且我们在平时咱们网格入户的过程当中，你看咱们社区现在大概就是14个人左右，完之后呢，我们辖区呢管了4000多户，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思考怎样更好的让他们更好的服务居民，我们也需要一些志愿服务力量，所以我们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之后就发掘了快递小哥，之后呢，哎呀，我们配合的就相当好，平时呢，比如说有一些这些工作，他们发现了之后呢，在他们巡查的过程当，他们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哪块井盖破了，就及时的告诉我们说，姐，你看我们有一个流动网格员之家的群，完之后呢，他会报完之后，我们就及时的联系物业，完之后呢，就是在咱们辖区呢也反响就是非常的好，同时咱们这个快递小哥呢，也是作为我们东山街道的征兵的，也作为征兵宣传的一个重大主要的力量，因为他们平时。在那个不有快递车嘛，我们在那个快递车上也贴了那个征兵的宣传的、这个、
0: 宣传内容，
2: 对，宣传内容完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宣传折页，他送快递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顺便就放到各个家里边，就覆盖面会更广，完之后让我们的工作呢更有成效。
1: 不仅他们是在社区的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发现各种问题，帮助咱们解决，然后跟这个我们社区来反映之外的话，他们也变成了一个宣传员哈。
2: 对，
1: 咱们有些宣传的任务也可以依托给他们了。
2: 对，之后他们发现问题就随手拍随手报，我们随时就解决。
0: 这快递小哥们他们也是认真负责任的哈。
2: 对，
0: 因为这个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送快递的，我好像没有这个义务来帮助你们社区的一些什么工作，是吧？前期也是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沟通。
2: 对，因为我们互动的也非常的好，就包括我们端午节完之后就是中秋节，我们都会给他们就是
0: 邀请他们一起参与其中，
2: 一起参与活动，完这包括他们那个有什么成效，我们会给他积分，积分到时候年底的时候会兑换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物品，之后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就是一个感情，我们处的感情都特别好。他们平时因为我们也设了暖心驿站，在我们社区，他们平时从我们这儿过来喝点水，上个厕所，手机没电了充个电。有的时候他说：“姐，你看我这个快递东西挺多的，我先放你们社区，我一会儿我再过来拿来。”我们说：“那你就随时放呗，是不是？”我们就是互动的就非常的好。
1: 这个网格员现在在这个社区的整个怎么说呢，工作当中的话，他们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的作用了，是吧？
2: 对，
1: 他是把整个的这个社区都连通起来了。
2: 对对对，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网格员，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有挺多的，大概能有多少人？
2: 我们社区的吗？还是咱们流动网格员？
1: 就现在咱们社区里的
2: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其实不是很多，就是大概是14个。但是我们14个，基本上就是大家承担的任务还挺多的。14个一个人，基本上10个楼，10个楼的话就4-500户。所以我们工作也挺繁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想了一些志愿服务的，我们的帮手。
1: 所以就说也是出现了这个流动网格员，
2: 对，流动网格员。完之后，平时像叔叔阿姨什么的，也都是我们的民警观察员。完之后，包括咱们端午节包粽。

0: 粽子，也是叔叔阿姨们来帮我们包，我们把粽子包好以后送到咱们困难群众的家中，大家都心里暖暖的。
1: 你看啊，就是通过了这个马书记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哈，说实际上，这个社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核心的工作还是有挺多的。就单单说咱们从这个宣讲队呀，然后从这个网格员呐等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实际上他们就做了很多，是吧？
2: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就是还有一些惠民的常态服务，是吧？开展的也是非常的风风火火，
0: 对，
2: 特别丰
0: 我们
2: 富。
0: 开展的也非常好。刚才我跟二位主持人说，我们今天正好是我们的便民服务大集，我们每个月常态化便民服务大集完之后，刚才也跟您说了，有暖心驿站，还有咱们的家庭医生工作室，包括孙阿姨裁缝铺啊，这些都是咱们常态化的惠民服务。完之后，平时呢，我们也会联动派出所啊、物业呀，开展一些安全排查，用志愿的力量呢，打通服务的末梢。完之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帮扶啊，就是爱暖桑榆、爱润青苗、爱助暖阳，精准的帮扶呢，一老一小、低保啊、特困呐，还有独居的那些困难群体，常态化我们就上门走访，物资帮扶，包括卫心院的认领。我们还有文化阵地，比如说我们坐有我们的非京剧传习室、石榴子之声合唱团，还有包括咱们线上的百姓大舞台。常态化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节日，比如说端午节呀、重阳节呀，我们都有很多的活动。前两天我们东山街道就是巡演活动也正在巡演当中。培育本土的文艺志愿服务队伍。之后呢，还有移风易俗，涵养新风。我们有咱们社区的居民公约，通过居民公约呢，就分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个部分，推行婚丧结伴、文明祭扫、常态化的文明劝导，破除铺张浪费、攀比、封建迷信的陋俗。
2: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巡演的话，就是说他们都是咱们社区的这个百姓，是吗？然后组织这样的一些这个协会，包括一些这个项这个节目来自己啊排练，然后演出。
0: 对，我们这个巡演呢，是咱们东山街道主办的。咱们东山街道呢，已经主办了好几年了。我们是分四个社区，我们四个社区呢，统一的报节目，报比较精彩的节目。完之后呢，在我们四个社区巡演。巡演之后，我们接下来的任务还挺多的，就比如说还有那个一米河，还有那个成吉思汗广场，我们这些都是展现咱们东山街道的精神文明和面貌。我们一出去表演节目，哎，叔叔阿姨们表演的可好了。完之后大家说，哎呀，这是哪儿的呀，节目质量这么高啊。我们都非常的受欢迎，在咱们海拉尔区也是小有名气。
1: 一下子就把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个热情给调动起来了。
0: 对，叔叔阿姨们每天都在排练，上午啊、下午啊，他们都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咱们的节目形式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快板啊、合唱啊、舞蹈啊，哎，都非常的好。有时间邀请您二位到我下次巡演的时候，到我们其他社区可以那个看一下，
2: 没问题。像您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正好是咱们的便民服务大集。
0: 对，
2: 这个服务大集的话是每周一次吗？还是每个月？它有什么时间的？
0: 我们那个便民服务大集是每个月一次，每个月定期开展便民服务大集，是从2025年的4月份开始的。我们就是邀请辖区的共建单位，精心设置了九个摊位，就分别是义诊呐、免费义检呐、还有值得你来呀，就比如说就业服务啊，还有民意直通车呀、法律援助啊、购物嘉年华的特色。完之后还有那个磨菜刀，这些都是免费的。完之后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义诊就可以联合第四人民医院，也就是农垦医院，还有这个东山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市医院和蒙医医院都到我们社区，就是大家就轮流的，就非常的积极的到我们社区来。完之后现场义诊，就有的时候我们居民说，哎，你看这个大夫来了，他是我挂的专家号。
2: 专家大夫来了。
0: 对，专家基本上就是说，哎，在我们社区来，叔叔阿姨们一看啊，原来都是我们在医院挂号，就是有的时候都挂不上的那些专家。完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积极到我们社区来，就是服务。完之后还有就是说免费的免费理发呀，免费的磨菜刀啊。我们有的叔叔阿姨基本上现在就是也不到其他地方去理发了。

0: 就每个月等着咱们便民服务大集，简单的给剪一剪，就都整得非常的好。完之后，磨菜刀的叔叔也可，哎呀，可辛苦了，给你们讲讲，每次磨菜刀得磨个30-40把。我们就说，阿姨们，你们可以下个月还来，你们不用着急。完事，叔叔说，我磨不完，根本都磨不完。
1: 一家一把菜刀，咱就得磨一会儿，是吧？
0: 对呀，咱们辖区的居民也很多，而且咱们就是因为开展的期数已经多嘛，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到定期了，我们该来了。因为提前我们也会提前一周左右，我们就说一下都有什么类型
2: 内容
0: 啊，之后大家就会特别的关注，积极的就来。完之后还有就是，司法所、公证处，完之后，比如说我们高考之前也有高考咨询的到我们那个现场来，完之后同步提供这些普法宣传呐、同时还有一些便民的知识啊、包括我们征民宣传呀，也都在咱们的便民服务大集。我们这个便民服务大集就是涵盖的还挺广的，切实的真的是解决了居民日常的生活的难题，包括就是像法律援助这些，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就是对。意识也现在也比较强嘛，比如说我以后的这些财产我怎么分配呀，我不知道到哪儿去问问，我们现在就有专业的人士来到现场给咱们解答。完之后就专门就来等着咱们，就是这些就便民服务大集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解答。完之后呢，我们除了咱们的每个月一期的便民服务大集之外呢，我们还有家庭医生工作室。我们是在我们东山街道分四个社区嘛，我们的那个社区医院是东山卫生服务中心，相对位置来说呢，离咱们社区稍微远一些，我们就跟东山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夫，我们就是那个一起商量的嘛，他们每周四下午到咱们社区来坐诊，完之后叔叔阿姨就可知道了啊，我们周四下午我们就到社区来，比如说我有一些常用药啊，我想怎么问呢、我怎么吃啊，我这两天不舒服不得劲儿啊，完之后说我想量量血压呀，完之后大夫他过来了之后，不像咱们，我们社区也有就是说量血压的东西，但是就是咱们就是说量了之后可能不知道让他注意什么事项，咱们东山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夫来了之后就特别耐心的给他们讲，完之后就也是非常的好。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就是有一个孙阿姨裁缝铺，我们辖区的有一位孙阿姨，完之后咱们社区就是她做缝纫的，完咱们社区呢知道她这个就是会这个手艺之后，完之后就免费的给她提供的场地，完提供场地还有设备什么的，完孙阿姨就是也非常的积极和热心，她就是给那些就低保特困，完包括咱们一些就是特殊人群就免费，就比如说来签个裤边啊免费，完咱们辖区的居民呢，比如说在其他地方10块钱到他这儿来了就5块钱6块钱，对，优惠，这样的话就是也方便咱们居民。我就说比如说你想签裤边儿，想上哪儿，有的时候咱们现在都不知道是不是，
2: 对，
0: 我们现在他到我们社区来完之后是给确实是给咱们辖区的居民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1: 你像其实这种的什么孙阿姨的裁缝铺啊、家庭医生工作室啊，甚至是这个磨剪子啊免费义剪啊等等的，这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呢，实际上真就是体现了便民两个字了。
2: 对，除此之外，你看像在这个基层治理水平啊，包括辖区文明新风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活动，咱们是怎么体现的呢？时效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现在就是基层治理嘛，完之后就是说我们现在社区就是包括咱们就是说以党建为引领，我们就是提出的就是说什么呢，矛盾是前端化解的，就是你发现问题了，你出现问题了，我觉得有些事儿就已经晚了。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包括咱们的网格员入户，再包括咱们的流动网格员发现问题，我们就是提前化解，把这个民生的矛盾呢化解在萌芽当中。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邻里之间，其实邻里之间，你说讲的不就是一个情吗？是不是？咱们就是说啊，阿姨，我们做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儿，完之后说这样啊，阿姨那样啊，完之后我们起到一个搭建的桥梁的作用，让这些矛盾呢就地化解。完之后我们通过这一些的便民服务，补齐基层的服务短板，把医疗、法律、维修等资源送到家门口，就减少了居民办事跑腿，实现小事不出小区。 啊，之后呢，我们引导居民从被动管理到主动的控制，包括志愿者带头的环境整治啊、秩序维护啊、精细化治理水平，我们就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我们志愿者常态化的服务形成效应以后呢，邻里互助啊，氛围特别浓。我们便民呢、啊，整治啊、帮扶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讲文明，完之后乱扔垃圾、四大乱建呐、啊，这些现象呢就明显减少了，包括就是帮助其他人呐、啊、礼让啊，就让居民逐渐的成为习惯，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氛围呢，就是逐渐的越来越浓。
1: 嗯，今天呢，我们很有幸哈，邀请到的呢是哈勒尔区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颖杰书记呢，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就是社区的整个建设当中啊，他们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文明的这个创建当中呢，他们是如何做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将会继续邀请我们的这个马书记来讲讲他们的背后故事。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杯，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区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影杰书记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在文明创建当中，社区都做了哪些工作。啊，马书记，咱们还是继续回来咱们今天的节目哈。刚刚也提到了，说实际上咱们社区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文化惠民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就是咱们实际上就是长时间的，咱们一直在做着一些相关的这个活动的安排，而且就是定期咱们都会举办各类的像文艺演出啦、邻里活动啦、新春汇演啦这样的一些这个丰富居民生活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您简单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活动和他们的这些效果吧。
2: 嗯，好的。嗯，我们开展的全年开展的活动就是非常的多，比如说节庆主题的邻里活动，围绕着春节、元宵节、端午、中秋、重阳节开展新春游园会、百家宴、银发节、趣味运动会，打造邻里互动的平台，打破邻里之间的陌生感。之后呢，我们这些开展的这些活动呢，丰富了咱们群众的居民的精神生活，搭建家门口的文化阵地，补充了中老年还有青少年的业余文化的空白，线上线下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的需求，同时呢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以文化人润亲风，节目融入民族团结，孝老爱亲，还有一些勤俭节约啊，志愿服务的内容，潜移默化的呢传递了咱们的主流价值观。我们这些非遗京剧呀、合唱团呢，这些特色的文艺队伍呢，吸纳了上百名的居民参与，群众呢展自我展示、自我教育、文化自信、社区的归属感显著提升。
0: 嗯，你看其实活动内容非常多哈，以前就是马书记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给大家也是介绍了很多，你像咱们什么春节呀、元宵啊、端午啊、中秋啊，只要到了这个传统节日，咱们准定少不了活动， 对吧？
2: 对对对。
1: 活动主题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哈，包括呢咱们现在可能也会利用这个网络直播哈，在百姓的这个周围啊，或者是我们很多外地的朋友都能看到我们的风采。
2: 对，
0: 而且我们也以前关注过咱们的一些这个活动的现场直播哈，非常热闹，而且我感觉到就是咱们的居民参与的其中之后呢，感觉也是大家的这个情绪非常高涨哈，真的是不错，也是让人很羡慕啊。居住在这样的社区里面，我觉得大家的幸福指数很高。
2: 对对对。
0: 那现在咱们这个望海社区哈，就是实际上我们也了解到，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咱们实际上对比如说像孩子呀、老人的这个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像咱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会打造一些主题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样的一些工作，您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吧。
2: 我们社区呢，就是打造的是三代共学全龄成长。怎么个三代共学呢？我们就是近年来呢，在呼伦贝尔市开放大学的精心指导下，我们望海社区呢，形成了以三个为基础，打造三类平台，创新的三种方式为抓手的三个三社区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法，精心培育的是辖区内的老年人、中青年、青少年、儿童三代共学的一个模式，辖区居民呢全龄成长的终身学习教育品牌。我们三怎么个，我给大家讲讲怎么个三个三。
1: 好，
2: 建强三个基础，筑牢教育根基。一是呢，建强学习阵地，我们利用社区的战时打造了除了非遗京剧之外的八个功能室。我们现在社区就是所有的活动室应开尽开，所有的就是都是在开放当中。完之后第二个是呢，建强的师资队伍，我们望海社区组建了一个由专业人才、机构讲师、社区能人、大学生志愿者构成的社区教育的师资队伍。现在呢有固定讲师有6个人，完之后特邀教师10余人。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再邀请其他的老师。

0: 是那个骨干学员呢，60多名，带动了300多名的老年人参与学习。第二个是呢，打造盛年学习的平台，与多家的培训机构合作，为中青年开展电商、广告设计等等的技能热门的技能培训。完之后，第三个是我们公益假期平台，也就是针对咱们的未成年人。我们社区是在2024年开始，就是开始了寒暑假公益课堂。我们设置篮球、美术、跳绳。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对小孩嘛，就咱们青少年特别的用心。我们设置的这些课程呢，我们是都是经过思考的。你看现在学习压力也很重，完之后我们每天必须上的是。就是体育类的课程啊，而且还有一个连续性，因为马上就大家也都知道中考嘛，现在有中考体育嘛。我们上一期就是连续，我们4周是连续2周的篮球，连续2周的跳绳。这样的话，专业的老师给教孩子们的成绩呢，就是体能也得到了专业化的
1: 训
0: 训
1: 练。
0: 练，对。完之后呢，我们除了在我们社区上课之外，我们还组织他们去研学，我们还组织的研学去带他们去参观。我们上一期带他们去特警大队，啊，孩子们老燃了。完之后还有去武装部这些参观，包括就是教育基地，让大家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之后呢，包括我们还会让他们每一期所有的开始，我们都让孩子们学唱《强军战歌》，让他们从小呢埋下爱国的种子。我们创新的3种特色是激发学习热情，一个是开设飞行经济传习室，就是咱们的飞行经济传习人，于丽老师。完之后每周呢定期到咱们社区来授课。完之后现在已经培育了骨干学员有5名，普通学员呢200余人次。第二个是呢，开设的是应急救护课堂。我们社区就是红十字不爱家园项目设立的应急救护角，请专业的培训老师每月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第三个是开展的云端课堂，就咱们的百姓大舞台，每半个月开讲，通过歌舞啊、小品等形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讲党的惠民政策，还有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线上点赞呢，都已经超100万了。
2: 那好厉害！
0: 我们就是最好的成绩，因为咱们都是真正直播的嘛。完之后就是最好的成绩是咱们内蒙古同时段的第20名。我们得到了这些就是点赞什么的，我们也都非常的开心。我们对。
2: 刚刚提到了说这个几个三哈，
1: 三个三，
0: 三个三，
2: 对，三个基础，三类平台，三种特色。从马书记的这个介绍当中，我相信大家也能发现，说社区呢，实际上不单单说是集中关注某一个年龄段，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老中青、少年儿童、所有的这几代人啊，所有年龄段的居民全都关注到了，而且针对他们不同的特色，然后也在这个社区当中打造了相关的一些学习教育的品牌。
0: 对，
2: 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挺羡慕的哈，说这个社区能搞出这么多的有特色的活动，而且呢还涉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居民，咱们是不是这个也请咱们的马书记给大家讲几个背后的故事，想要把这些平台特色和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基础能够打牢，是不是也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0: 对，我们一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我们，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社区呢，就是说我们的党建品牌是"情暖东山，爱在万海"，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社区的基层工作，怎么是跟居民面对面，他们。就是他们能找到我们社区，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办法，就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呢，我们就及时的就向上反馈。我们的就是包括我们东山街道嘛，完之后街道的领导呢，也为大家积极的在想办法解决这些事儿。而且在我们平时的入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之前我也说过，咱们讲的其实就是个情，讲的是感情。你说咱们就是在家里边。你说夫妻之间，或者说跟孩子之间，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啊？我们就是说以情化人，用爱呢来感动大家。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思考，不是说就是一味的，就是按部就班。 我们开展的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视频号现在有粉丝量也很多，包括我今天早晨略看了一下。

0: 啊，我们大概发了201个是小视频，这些呢不是说我一个人或者是说某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们大家就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我们东山街道都是，我们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团体。完之后呢，我们也就是说就想用心用情去为百姓呢就解决这些事儿。完之后我们就是每天也都在思考，我们如何让他们更能接受这个问题，包括不文明养犬，包括不要飞线充电。你看有的阿姨说，那个我不想那个充电桩去充电，我就想飞个线。我们就是通过想不同的方式，我们拍一些小视频，就告诉他们就这些危害在哪儿，而且就是说到充电桩充电其实是一样的价钱，也没有那啥，而且咱们更安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在思考，而且不能就是原地踏步。我们开展了这个活动以后，或者我们有一系列的包括咱们的便民服务大集，我们就要有一个长期性长效性，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们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个人用心啊。之后呢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团体，我们就是大家一定会想，比如说你看你有什么好想法呀，我们也会坐下来一起谈一起想啊，包括我们拍小视频我们想体现的主题是什么呀，啊之后大家一起就是共同的努力。
1: 大家集思广益哈。
2: 对，
1: 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就是我们工作人员更好的为百姓来服务，其实百姓自己心里也暖暖的，也会反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对啊，我有一个次前两年就是本周发生了嘛，完之后我们也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是有一个高阿姨给我们望海社区的来人送了2双毛线织的袜子，哎，那个毛线织的袜子就是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不能拿阿姨的东西呀。阿姨说你不要嫌弃，这是我对你的心意，因为冉冉经常入户嘛，包括我们冉冉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我们每天都是我们经常的入户，就是家里边有什么大事小情啊，你不用上，你不方便你不上社区来，我们就去。完了阿姨呢就是

0: 的毛线给他送来，完之后呢，然人一试，正正好好的。完之后就说："阿姨，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每次上我这儿来的时候，我都看一下你大概就是说多大号的脚。你就说，其实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你看，我们用心用情的服务了阿姨，阿姨也是在惦记着我们。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就是说这是一件小事儿嘛，但是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也得到了认可嘛。完之后，我们也非常的开心。我不单单是为然自己开心，其实我们也是在，就是说为我们自大家开心。
1: 就是文明创建吧，其实都是点点滴滴体现出来的，并不是说咱说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儿，咱们能体现出来这个文明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一个社区当中，你看生活着这么多个家庭，这么多的人，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很多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真正的体现出来文明？其实我觉得跟工作人员的这个辛苦也是离不开的。
2: 是，除此之外，其实，在社区当中有不同的这个
1: 群体，
2: 对，你比如说居家呀，或者是独居老人呐，或者有这个困难妇女儿童、困难家庭等等这种特殊群体。
1: 对，
2: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不同群体的话，咱们社区有没有说精准开展了一些暖心的志愿帮扶活动呢？
0: 啊，我们当然有了，我们就每个月嘛，就针对独居啊、低龄啊、高龄啊，包括低保啊、特困呐，我们都给他们建了专属的台账，一户一档。完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定期的都会去到家中，也别说每个月，有的时候，比如说叔叔阿姨谁家，完之后我们经常下户嘛，有的时候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一下。完之后呢，我们还是除了这种之外呢，我们还分类施策的精准服务，比如说高龄老人，我们80岁以上在我们望月海社区，还是小有幸福的。我们每年重阳节的时候，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送去长寿面。我们已经连续2年送了，完之后呢，我已经累计送出了400多份儿，为失能还有100岁老人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们会联合东山卫生服务中心呢，就是上门体检，慢病随访，包括困境的那些就是稍微条件不好一点的妇女，我们除了物质帮助之外呢，就包括对技能培训的帮助，让他们更加的自立自强。比如说有月嫂培训的，我们就会就是联系他说："你看看你需不需要去？这样的话是不是能提高你的技能？"完之后就是低保啊、特困呐、就双胞胎党员什么的，都会认领我们的微信券，米呀、面呀、油啊，这些就是爱心物资。完对一些临时救助啊，还有一些就是困难儿童学业帮助。我们社区是多元力量兜底儿，比如说整合了社区、供电单位、红十字，还有爱心商户、志愿者团队，还形成党员、青年、退休干部三方一体的帮扶力量，落实了需求收集、资源匹配、上门服务和回访消耗的闭环管理。
1: 这些相关的这个工作真就是落到实处了哈，真真是切切的，就是把所有的相关工作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呢，相关的一些困境的人员、需要帮扶的人员呢，我们也是考虑到了。其实刚才也提到了，说想要说把一个社区治理好呢，离不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共同的努力。就说现在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望海社区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志愿者也参与其中了。
0: 对，
1: 所以就说这个现在这个志愿者，尤其是他们的一些典型，是如何带领咱们这个社区的全民去参与这种志愿服务的？咱们现在的这个氛围这么浓厚，是不是也跟咱们社区现在在挖掘典型啊，培育一些志愿队伍啊，共同去激发咱们整个的这个群众啊、居民他们自治的这样的一些活力方面的这个工作相关呢？
0: 我就举一个，因为我们太多了，完我之后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百姓大舞台的张姐，她就是咱们不是每个月2期直播嘛，完之后文艺表演呀什么的，她常年的牵头组建队伍，比如说排练歌舞啊，完之后呢坚持常态化的排练，之后就是快板儿这些深耕线上的百姓大舞台的直播，除了百姓大舞台的直播之外呢，他还会在线下走进养老院，开展慰问义演，为老年人们唱歌表演，完之后用文艺传递温暖， 他就是常年的就是志愿服务，他不图报酬，坚持完带动了。最开始他那个队伍，他现在他是幸福乐队嘛，最开始他那个队伍才20来人，他现在有50多人。完之后呢，他自己的这一个队伍就能出1台节目，比如说有的队伍是舞蹈队，有的队伍是。

0: 合唱团，他可能出一个节目或者两个节目，他这个就是能出一整台的节目，只要就是只要咱们提需求之后呢，他就能排出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呢就是。他是在咱们社区包括文化惠民的一线呢，是最支援的典型。
1: 嗯，对，有典型的这个带领，我相信这个社区的居民们也会踊跃去响应的，是吧？
0: 对
2: 对
0: 对。
2: 咱们是不是也是平时要深度的挖掘这些典型，然后更好的树立这种典型，然后进行宣传，然后让大家有这种氛围哈，一起学习起来啊。
0: 对，我们就是常态化的选树典型，比如说居民推荐，有的人说阿姨到我们社区来，你就说哎谁谁谁有什么才艺，完之后我们就会。

0: 会评选优秀志愿者，包括文明家庭。我们也是为了全方位的激活群众的自治活力，我们也搭建了居民的意识平台，吸纳志愿者、热心居民参与到小区治理、矛盾调解、活动策划当中来。同时呢，我们也是有一个回馈，比如说推行志愿服务积分的制度，服务时长你可以兑换生活用品，便民服务。完之后，我们也跟我们的供电单位扩大供电单位的朋友圈，引导商户啊、企业呀、主动参与到社区公益中来。我们前几天的那个，就是咱们不是端午节嘛，咱们辖区的隐居防华露营地，完之后也非常的就是心系咱们辖区的困难群众嘛，给咱们辖区的40多个家庭送去了鸡蛋，完之后特别的暖人心。
1: 所以就说有典型带领真的是不一样哈。
2: 是的，
1: 你看，就是咱们一直在说，我们也听到这个马书记给咱们介绍了，说这个社区在这个工作当中，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一个品牌化的一个建设。就说怎么会想到，就是在社区的这个工作服务当中，要这个设立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这是一种创新的工作方式吗？
0: 我们就是也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在思考，就是独木不成林。完之后呢，现在就是以党建为引领，就是基层治理怎么样才能好，所以我们就是想的一个总的品牌。总的品牌下面呢，我们就分设的就是包括新时代民实践，再包括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在一起，就是综合到一起。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党委、党支部、党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统筹这些的志愿服务力量，固化呢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的铁三角力量。完之后呢，志愿服务呢，我们就也是按照网格分配，责任到人，就告别以往呢就是东拼西凑啊，这样的话力量就比较集中。
1: 你看品牌的这个建设和创新，实际上是工作的一种创新方式哈。
0: 对，
2: 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咱们的工作哈，其实也是一直是不断的创新呢、包括更好的服务百姓。那么对于未来有没有一些重点的规划或者是展望呢？
0: 我们未来，我们未来呢，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向发力。一个是呢，夯实阵地，升级咱们现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包括咱们的综合活动室啊，包括暖心驿站呐、非经济春熙室的这些软硬件，丰富全龄服务场景。我们还有一个流动宣传车，也是咱们辖区的，就是热心的刘叔，完之后他把他的车改成了流动宣传车，在咱们的辖区，我们不是远近风景 ABCDE 嘛，完之后宣传这些就是党的惠民政策呀，还有一些的精神方向，完我们也想把这些升级，完之后呢，持续落实精神文明的五大任务，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普法、移风易俗的宣传，破解咱们社区的治理难题，同时完善四单闭环、供需匹配，精准的收集居民的需求，实现群众快速响应，消耗半截。完之后，第二个方向是提升咱们特色的志愿服务，推动服务的专业化，细化银龄银发助老、青少年托管，包括困难群众的帮扶、志愿环境整治啊，还有咱们心理疏导啊、胡识自慧的三线的志愿服务，提升服务的精细度。我们还有那个马大姐帮忙团，比如说就是家里边有什么邻里呀、矛盾呢、是由三位社区老书记牵头开展的，从情理法的角度上给咱们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让咱们化解矛盾。我包括完善咱们的积分治理呀、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培训呐、打造专业化的可持续的队伍。我们第三个方向就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文明新格局，打造我们的和美望海、望海一家亲。完之后扩大咱们的共建联盟，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现在是共建单位有7家，但是我们希望5年之内，咱们5年规划要不少于30家，落实季度会议啊、专项会议啊，联动咱们各方的资源，常态化开展公益服务。同时呢，树立典型，培育文明家庭，激发居民的自治活力。我们就是主要是想厚植望海一家亲的底色，促进各族 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完之后推进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力争呢我们到2030年的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

0: 让我们的文明实践呢，更好的服务咱们辖区的居民。
1: 嗯，这就是今天啊，这个马书记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社区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哈，他们相关的这个一些工作，然后呢，是如何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工作落到实处，然后真真正正的服务到每一个居民的身边。
2: 对，你看啊，像从党建引领、精准治理到覆盖全龄段的一个暖心服务，从便民大集、环境整治的民生实事，再到非遗文化邻里活动的精神滋养，从三代共识的终身教育范式哈，到点对点实打实的特殊群体的一个帮扶，可以说是望海社区以初心守民心，以服务暖万家，以文明啊润邻里。
1: 哎，真的是这样，一个个非常接地气的惠民举措，一个个挺身而出的志愿的身影，而且呢，像刚刚马书记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满满温情的邻里瞬间，让提到的这个望海一家亲的这个社区的底色也是越发的浓厚了。当然了，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这个共建共治共享的这个基层治理的这个新格局在望海社区我们感觉到越发的清晰了。
2: 也期待哈，刚才像马书记说的一样哈，未来望海社区呢会持续的深耕文明实践，打磨特色品牌，升级治理服务，持续呢书写啊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宜居和美的社区新篇章。
1: 哎，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哈，海乐区东山街道望海社区的马颖杰书记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呢分享了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这个社区能够越来越好，马书记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呢开展的也会越来越加的幸福便民。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马书记，再次感谢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本期聊聊北到此结束，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

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6号，农历5月12，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惊梦花开山水间，猎民村里日子甜。
1: 呼伦贝尔是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六月的大兴安岭满目青绿，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黎民村掩映林间，宜居宜人。世代以山林游猎为生的鄂伦春猎民，依托党和国家政策扶持，乘着精猛协作春风，实现安居兴业、增收致富，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鄂伦春族是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世代身居山林游牧狩猎。1951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猎民们下山定居，彻底结束了游猎生活。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民和平花：
3: 我是搁山上生的，那时候没有定居呢，定居是租房，没有电，没有网。

0: 可能感到挺幸福的。
1: 72岁的村民何平花亲身见证了村落的沧桑巨变。2005年，鄂伦春朝阳列民村整体搬迁到现在的多布库尔列民村，政府统一修建的砖瓦房宽敞明亮，文化广场便民设施配套齐全。如今，何平花和老伴打理着小菜园，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平淡的乡间生活满是烟火暖意，安居更要乐业。自2018年以来，千万元级别的精猛协作资金、优质资源和专业人才持续下沉，为多布库尔列民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曾经用来遮风御寒的仙人柱变身特色民宿，依托山林生态与民俗资源打造的猎人部落旅游景区，业态丰富，客源不断。仅2025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万元。借助精猛协作桥梁，村里引进优质种苗、先进种养技术，打通北京消费市场，搭建电商直播产销渠道，让林间山珍、传统手工艺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产业蓬勃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从2021年的52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05万元。村民每年可领取1500元集体分红。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列民村村民郭丽英。
2: 哎呀，跟朝阳村比的话，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们住的这个房子不是跟楼房一样吗？又上下水，你看村里的这个道路都给硬化了，都150亩地的话，将近6万块钱吧。地租不太贵，地租的是1万块钱。
1: 从前，简易搓箩子难以抵御冬日严寒。如今，列民村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多项国字号殊荣。在精猛山海协作助力下，多布库尔列民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深耕文旅、特色农业、多元产业，正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各族群众的日子愈发红火富足。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6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受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委托，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戴红学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中央纪委办公厅有关通报和全区全市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大局，科学有效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邢磊报道。
5: 6月2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党组成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助力全市夯实发展根基。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从严抓实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树牢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引导政协委员凝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思想共识，合力

0: 营造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1: 6月24号，全国林业行业首个全链条闭环式林产工业项目——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在内蒙古森工集团图里河森工公司启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小斌、杨文超、通讯员赵兴祖的报道。
2: 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依托南京林业大学周建斌教授团队，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气化工热、联产电、碳肥关键技术与产业化核心技术建成后，将成为自治区及全国林业行业首个生物质绿电直连全闭环示范项目，并将填补国有林区循环低碳产业领域的空白。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建斌，
3: 这个项目的话呢，是全国首个的林业剩余物综合利用项目，也就是全链条。 封闭式的项目，
2: 项目由内蒙古森工集团统筹谋划，高位推动。图里河森工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总投资约25亿元，总建设周期21个月，建成后年处理林业剩余物65万吨。项目达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3.38亿元，并从源头上大量减少林下过载可燃物，有效化解森林火灾隐患，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2万吨，并可直接提供100个生产。
4: 技术管理岗位，间接带动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内蒙古森工集团图里河森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伟。
5: 简单的说，就是吃干榨尽，变废为宝。通过生物质热电联产和林产品加工两条路径，把质押材、小径木进一步加工成聚材、径木片、生物质颗粒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热和电能实现自发自用。
0: 自给自足。下一步，内蒙古森工集团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2027年建成投产，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绿色环保、效益显著的国内一流示范项目，为全国重点国有林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践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近年以来，经满洲里口岸通行，中欧班列呈现忙而有序、稳中提质的旺盛态势。据统计，前五月。 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2448列，搭载24.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9.2%，其中回程班列1531列，已连续17个月居全国首位。满洲里海关紧扣保畅通、保稳定、保安全核心目标，以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双效发力。 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稳定开行。满洲里海关聚焦通关效能提升，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一方面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叠加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不断提高通关效率。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跨区域协作，密切与中欧班列运营企业和铁路部门联系，积极构建关铁体三方联动工作模式。 实施共享班列运行计划、货物暂存状态等信息，围绕班列不同运行路线、商品结构等情况，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持续提升中欧班列跨境运输的稳定性与便捷性，积极推广落实中欧班列回程运输货物境内段运费扣减惠企举措。一至五月，已累计帮助企业扣减中欧班列回程运费4,059.9万元。 减免税费397.2万元。目前，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可到达俄罗斯、波兰、比利时等13个欧洲国家，入境班列覆盖国内哈尔滨、上海、广州等61座城市，运送货物品类涵盖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成品汽车、食用油、板材等12大类，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增长态势明显。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东阳、李清迪、通讯员张鹏、陈柳报道。
1: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教科文卫体工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的“暖心会师”为国门学校教师讲示范课活动，分别走进额尔古纳市新巴尔虎右旗与陈巴尔虎旗。 依托名师诵教、课堂展示、座谈研讨的形式，为呼伦。

0: 贝尔延边国门学校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助力边疆教师专业成长，夯实国门教育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在额尔古纳市，授课教师将 AI 短视频、信息化技术与课堂深度融合，沉浸式讲解经典篇目，解读思政理论，拆解数理难点，把抽象知识具象化，巧妙融入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 AI 赋能教学的新型课堂形态。第五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学语文组第一名张宇顺：
2: 我深感荣幸，此次参与暖心会师送教活动。不只是简单展示课堂教学，更是以课堂为纽带，共享教学理念与实践经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辛巴虎幼旗的课堂同样亮点十足，授课教师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情景演绎、角色扮演等趣味方式开展教学。辛巴虎幼旗第一中学学生艾吉玛。
3: 本堂课中，我们化身小法官，身临其境地处理了关于张老先生财产分配的多个争议。在老师生动的讲解下，我对法律保障财产权也有了新的认识。
1: 每站示范课结束后，授课名师均与当地一线教师开展座谈交流，大家围绕教学设计、重难点突破、教法创新、分层教学等核心问题深入探讨，现场答疑解惑，分享实操经验。在思维碰撞中打磨教学技术，补齐教学短板。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自治区助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质工程的重要举措，特邀全国及自治区教学竞赛获奖骨干教师送教，涵盖语文、数学、思政、小学综合实践等多个学科，全区中小学同步线上观摩，涵盖面广，时效性强，不仅搭建起跨区域教研交流平台，也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教师队伍建设根基，为呼伦贝尔市教育事业持续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满洲里口岸刷新国内公路口岸大件工程设备对俄出口吨位记录；
0: 满归森工公司黑木耳挂带遇难题集中会战来解决；
4: 阿荣旗15名老年志愿者常态帮扶高龄独居老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日前，总重达3139吨的徐工 XLC300000 超大型履带起重机拆分分装93台车辆，仅用4小时完成全流程通关查验后，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运往俄罗斯。此次大件设备顺利出关，刷新我国对俄公路口岸工程设备出口吨位历史记录，充分彰显出满洲里口岸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7: 设备装卸转运期间，作业现场秩序规范，运转高效，大型装卸机有序运转，作业人员严格按照跨境货运装卸标准完成起重机拆解部件平稳吊装、精准码放等全流程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装卸作业时长，为快速通关奠定基础。本次出境的履带起重机属于超大超限工程设备，无法整体跨境运输，必须完成整机拆解、分车编组、集中出境。货物批次多，外形体积庞大，集中申报、统一查验、批量放行，全链条流程繁琐。叠加同类大件集中出境实操案例较少，给通关组织、现场核验、中俄跨境衔接带来极大考验。 为破解业务堵点，满洲里市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统筹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满洲里市口岸办、综合保税区多方力量，建立专项保障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前置对接服务，为大件设备顺利通关打通全流程绿色通道。满洲里沃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
8: 按以往项目经验来说，像这次运输的货物，我们会首选海运方案。但由于海运时效问题，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境。货物出境面临着集中申报、集中查验、集中通关的问题，整体作业体量巨大。对此，我们首先咨询了综保区，经过协调帮助，我们得到了海关、口岸办等部门的帮助，最终让此次货物顺利出境。
7: 满洲里十八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孟浩：
9: 在接到企业诉求后，我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研究优化该片货物通关模式可行性，并梳理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指导企业熟悉货物申报、车辆通关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及时联系俄方海关通报相关情况，并争取境外通关支持，同时协调口岸各部门保障车辆通行无阻，成功保障了近1100万美元的货物在4小时内全部通关。
7: 满洲里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枢纽。2026年，随着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满洲里是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构建起自贸试验区统筹调度、海关精准审慎监管、口岸各单位全链条闭环保障、大件跨境物流服务体系，系统性化解大型设备跨境运输流程多、协调难、耗时长等行业共性难题。
0: 连日来，满归森工公司生产一线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一场以黑木耳挂带为重点的大会战全面展开。来自满归森工公司各条战线的全体员工踊跃上阵，以实际行动支援林下产业发展，凝聚起推动绿色转型的强劲合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通讯员沈丽婷的报道。
10: 现阶段正是满归林区黑木耳挂带的黄金窗口期，以往食用菌基地数十万菌袋的悬挂制作均由白马经营管护中心独立完成，受人力紧缺问题制约，不仅作业进度缓慢延误工时，还会错失最佳培育时机，直接影响菌袋的出饵效果。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满归森工公司快速统筹部署，集结应急事务中心、森林防疫站、森林调查设计大队等多家基层单位百余名干部职工，驰援食用菌基地开展挂带作业。满归森工公司白马经营管护中心副主任赵永胜：
11: 各基层单位协同作战，合力攻坚，全面投入57座大棚挂带工作，确保在5天内圆满完成全部挂带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产业发展。
10: 作业现场分工明确，秩序井然，资深老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现场手把手向青年员工传授作业技巧，细致讲解挂带间距、悬挂高度等关键操作要点。满归森工公司森林设计调查大队工会干事郑天浩：
12: 黑木耳培植产业是满归森工公司倾力打造的绿色产业，人人多尽一份力，木耳就能早一天上市，效益也能早一天见到，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
4: 尊老敬老、扶老助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阿荣旗拉起镇老年体协志愿服务队持久开展常态化助老服务，定期上门陪伴照料高龄独居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传递暖心关怀，用长久坚守温暖老人晚年生活。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3: 今年90岁的赵玉梅老人独自居住，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日常家务、取水、整理物资等琐事都难以打理。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志愿者主动与老人结对帮扶，建立半月走访的长效服务机制，定期上门提供贴心照料，用心守护老人平安起居。高龄独居老人赵玉梅：
14: 他们来帮我来干活来了，什么事活就都不好干，每天都得我干一工人难啊。共产党领导的好，感谢哪一任老年协会的志愿者，没有一样不帮我做的，什么都帮我做，包饺子，哪一次不空手，没有空手是吧？ 就那么来给拿点

0: 这个那那个，从开始今年三年了，一个月来两只，我真乐，我这帮儿女真好啊。
1: 结合老人独居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每次上门都会精准对接需求，帮忙处理各类生活琐事。阿荣旗纳吉镇老年体协志愿者刘学荣。
2: 我们现在有15人左右，冬天呢，阿姨的煤需要炸煤，就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现在就整这柴火，现在我们给它收到那边给堆放，冬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得把它放到这一块阿姨能够着的地方，所以说就煤给它放到屋里头，柴火给放到它能够着的地方，就是说它能尽快拿到。在那个水，它那个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井，它那个水井离它有一段距离。每次来，我们要在它那个大缸啊，就是塑料桶，打4桶那个水，够它半个月用的。每次来我们就这样，就是想，就是我们都退休了嘛，退休这就是说，寻思为他人做一点事情嘛，自己也快乐，是这样的，内心也特别充实。
1: 点点微光汇聚浓浓暖流。平凡坚守，彰显暖心善意。纳吉镇老年体协志愿者服务队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以精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解决独居老人生活难题，填补情感空缺，用实际行动弘扬敬老新风，让文明之风吹遍城乡各处。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入夏以来，牙克石市门都夜市凭借旺盛的消费活力与独特的夜间氛围，已成为本地热门夜间打卡地，不仅点亮了市民的夜生活，更激活了夜经济的一池春水。美食汇聚人气，人气拉动休闲零售业态联动发展，实现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良性互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的报道。
5: 傍晚刚过5点，牙克石市门都夜市就已香气冲天，化身美食与欢乐的海洋。劲道入味的特色烤冷面，鲜香多汁的现烤扇贝，金黄焦脆的煎土豆饼，香气浓郁的美味炸串，搭配清爽解腻的各式饮品，一道道舌尖美味治愈味蕾。摊主们娴熟操作，煎炸烤煮间将寻常食材烹制出别样滋味，忙碌的身影中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摊主张女士：
6: 我们每天下午2-3点过来就备货摆摊儿，一直忙到晚上11-12点才能收摊儿。基本上从开单的那一刻，顾客就一直没断过。虽然累点辛苦点，但是看到夜市这么热闹，大家吃得开心，我们心里也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5: 除了品类丰富的特色小吃，夜市还融合文创零售、休闲游乐等多元业态，精美手链、创意摆件等文创好物琳琅满目，枪打气球、趣味套圈等游乐项目趣味盎然，吸引市民驻足选购，沉浸式体验。各个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悠闲漫步，嬉戏玩乐。夜市从傍晚开市到深夜依旧客流如潮，热闹氛围持续拉满。市民慕云溪：
7: 一到晚上就愿意来门都夜市转转，这儿小吃多，味道好，还有各种小游戏可以玩，氛围特别好，既能解馋放松，又能感受咱俩可是浓浓的烟火气。
5: 一个个烟火缭绕的摊位，既助力商户增收致富，又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双向赋能，持续推动夜间消费提质扩容，为城市发展增添新活力。
8: 眼下额尔古纳市进入杨树飞絮期，漫天飞絮给市民日常出行、居家生活造成影响。为切实做好飞絮管控，降低安全隐患，连日来，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市区主次干道、广场、公园等区域持续开展降絮除尘作业，通过高压水枪高空喷射石化，压制空中飘散的杨树飞絮。高压喷淋杨树絮有效浸润树冠，路面附着飞絮，抑制飞絮二次扬散，同时降低飞絮干燥度，消除堆积易燃引发的火灾风险。本次作业范围覆盖额尔古纳大街、哈萨尔路、金雀街、白桦林、拉布大里路等城区主次干道，同步辐射市民广场、民族团结公园及道路沿线居民小区。为避免喷淋作业干扰交通通行、居民日常活动，工作人员分别与 每天早中晚三个市民出行低谷时段开展错峰喷淋作业。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巡查掌握飞絮飘散情况，坚持错峰常态化喷淋作业。该项疫絮作业预计持续至七月末，同步探索多样化飞絮治理举措，全方位优化城区人居环境。
4: 为切实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法治意识和辨别能力，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宣传主题，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扎实开展防范非法金融主题普法宣传。宣传中，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法律知识。宣传聚焦养老、涉农、虚拟货币等非法集资高发易发领域，重点面向老年群体、务工人员等易受骗人群开展靶向普法宣传。干警详细拆解非法集资、画饼、造势、吸金的常见套路，深度揭露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虚假项目、亲情诱骗等方式设局行骗的违法手段，同时

0: 不转账。此外，干警还围绕冒用他人医保卡就医、虚构医药服务项目骗取医保基金等典型案例开展普法警示，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识别、防范、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

0: 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

0: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郑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

0: 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

0: 代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0: 世界五百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1: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5: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7: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8: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

0: 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电视台，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9: 全区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考察，推进常态化京蒙协作工作；
11: 前5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1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定于6月29号召开。
11: 第4届链博会闭幕，我区参展企业收获满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多项。
10: 国际禁毒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共筑禁毒防线。
11: 内蒙古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通电，请听详细内容。
1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考察调研，对接推进常态化京蒙协作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两天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考察京蒙协作开展情况。在京蒙协作产业园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其中蒙医院、其民族职业高中，代表团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产业、医疗和教育帮扶工作，看望北京市派至内蒙古工作的医生和教师代表。在都布库尔列民村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深入了解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历史遗迹保护利用情况。代表团还前往大杨树镇振兴村走访慰问脱贫群众。在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上，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对30年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机制，深化各层级对接合作，拓展协作领域，提升协作水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上下功夫，坚持帮扶资金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优化干部人才选派，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就业，创新农产品进京合作方式，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办好京蒙一家亲主题活动，挖掘内蒙古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聚焦新材料、生物制造、现代农业等产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持续扩大绿电、算力交易规模，深化能源算力合作，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做优呼伦贝尔大草原生态旅游品牌，建设好共建产业园区，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在座谈交流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2400万各族人民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30年来京蒙协作有序推进，在产业、劳务、消费、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取得明显成效，近8年连续在国家考核评价中被评为好等次，成为国家东西部协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典范。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

0: 产品供应稳定等优势，加力推动绿电和优质农畜产品进京，围绕产业园区建设、算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加场景加低空经济和自动驾驶重卡及生物制造、生态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恳请北京市继续多向内蒙古选派干部，输送人才，传授先进经验，为内蒙古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人才赴京培训进修提供更多机会。座谈会前，双方领导看望了北京市在我区挂职的干部代表，北京市领导赵磊、文宪，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民间资本、科创投资全面走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一到五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同时，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定于6月29号至30号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会议将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期间将安排自治区政协常委赴相关企业开展现场调研，邀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自治区政协委员做大会发言，通过互动协商提升协商实效。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6号落下帷幕。在这场全球产业链的顶级盛会上，内蒙古参展企业与来自全球的参展商、采购商在畜牧业数字化、软件开发、大健康产业、农副产品购销等方面达成20多项合作意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本届链博会上，内蒙古企业最直观的收获就是一笔笔落到纸面上的订单与合作协议。作为链博会的全勤生，金硕科技成为签约大户。展会期间，先后完成5000万元畜产品可信溯源项目及金融方向等一系列合作协议，将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合作伙伴紧紧聚拢在一起。从第一届到第四届，通过链博会这个最高效的对接窗口，企业把自己的技术方案精准输送到需求端，收获远不止订单。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龙：
3: 这次参展我们不光自己来了，参展的企业有7家都是融入到整个产业链条里面来和我们一起参展的，把我们在这个链条上做的串链、补链、沿链、强链的这个事儿，然后再做一个统一的展示，来不断扩大我们畜牧业数字化的一个版图。
2: 如果说直接签约是看得见的成果，那么在理念与视野上的对标则是链博会留给内蒙古企业的深层财富。在这个世界级的产业对标平台上，内蒙古参展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与全球顶尖的产业链伙伴同台交流，近距离感知行业发展的最新风向。内蒙古铁尘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
4: 最大的亮点就是 AI 智能，包括咱们这个乘用车这面的这个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也真的太快了。出海是我们下一步的战略啊，把我们铁城绿色智能矿山一体化解决方案贯穿下去。
2: 链博会期间，九天科技的收获格外亮眼。他们不仅与下游物流行业的领军企业顺丰速运商讨了合作意向，还高效对接了上游的材料供应商。九天科技运营部负责人苏志勇：
5: 包括像城市综合治理，然后农林植保啊这样的一个低空相关的这样的业务，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厂商都跟我们有很大的合作的机会。这个行业相较于我们传统行业，技术力更新快，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展会也能够降低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技术更新的了解的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0: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6月也是全民禁毒宣传月。

0: 内蒙古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共筑禁毒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张思明、宋可欣的报道。
1: 禁毒日当天，由自治区公安厅、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查院等部门联合开展的禁毒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东站举行。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介绍毒品的种类及特征，尤其是新型毒品如何辨别，提示新型毒品的伪装手法。旅客王先生：
2: 吸食毒品的对于家庭了，对于他各个方面身体了，自身的身体伤害那么大，我觉得还是多宣传。对于家长，我也经常跟小孩会给他们讲这里面的知识。
1: 本次宣传活动采取车站加列车联动模式，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海、巴彦淖尔、乌兰察布、二连、锡林浩特、大阪九个地区主要客运车站及乌海至清河第1060次、呼和浩特东至银川第1191次动车组列车上同步进行。呼和浩特火车东站客运值班员毛汝佳：
3: 我们积极开展这个禁毒宣传，让旅客认识新型毒品，并提醒大家出行时不要帮助陌生人捎带行李，避免呢被不法分子的利用。
1: 当天上午，法润北疆护航成长、内蒙古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开放启动仪式暨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以一场融合法治文化、禁毒警示教育与民族团结主题的文艺演出，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青少年法治教育和识毒防毒拒毒教育的紧迫性与责任感，并实地参观了内蒙古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内蒙古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政治处主任王静。
4: 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部署的普法重点任务，为青少年成长筑起实实在在的安全防线。
1: 近年来，全区各级公安禁毒部门以清源断流行动为牵引，联合公检法、民航、铁路、海关等相关部门，重拳打击毒品犯罪，整治麻经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突出问题。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田树生：
5: 截至今年五月底，共破获涉案涉毒品案件53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41人，缴获各类毒品、易制毒化学品等共计783.43千克，折算成海洛因为4.43千克。
1: 我区坚持联防联动管控涉毒风险，推进禁吸戒毒基础年行动，全年无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截至五月，查获吸毒人员2400多人次，戒断三年未复吸5.1万人，同比上升1%。同时，严管抑制毒化学品实现零流失，运用科技开展禁种铲毒。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田树生：
5: 进一步优化完善毒品治理机制，提升缉毒执法打击质效，强化吸毒人员和制毒物品管控，拓展禁毒宣传教育成效，推进智慧禁毒科技赋能。
6: 6月26号，国网蒙东电力石千伏齐前线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正式投运，标志着自治区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齐前乡迈入稳定可靠的大电网供电新时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7: 齐前乡坐落于中俄边境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腹地，紧邻额尔古纳河，是守边固防的关键点位。此前当地长期依赖风光互补供电，严重制约边境各类设施稳定运行与区域发展。为破解用电难题，国网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经过700多天攻坚，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实现齐前乡通大网电。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配电网办公室副主任范海新：
8: 我们克服了低温冻土、生态保护还有长距离运输等困难，最终于2026年6月份完成竣工和投运。
7: 电力贯通为稳边固防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可全天候保障边境派出所监控通讯、值守设备平稳运行，全面提升边境安防管控能力。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额尔古纳边境管理大队齐前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李磊：
9: 我们在一些重点地段、重点部位可以加装更多一些机防设施，实现24小时无间断的防控。
7: 电力同时赋能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生态保护。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齐前管护中心护林员刘兰香：
10: 这个通电以后啊，对我们上山巡护有很大的帮助，它24小时有电，24小时它就有信号。
7: 大网店还将彻底改善当地失业户常住居民的用电条件。齐前乡二黑农家院经营者高艳双：
11: 能用热水器了，客人来能洗热水澡了。那养殖业方面呢，给牛粉个食料了，设备啥的咱也可以上了，帮助特别大，我们也能挣更多的钱，生活也能更大的进步一些。
0: 6月26号，畅行中国探访最美草原99号公路百乘百台100小时直击西雾中穆沁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雾中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起点盛大启幕。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交通传媒机构的百乘百台媒体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余种国际传播媒体同仁齐聚北疆草原，以路为脉，以媒为桥，开启一场持续100小时的融媒传播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12: 直击西乌中穆沁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13: 活动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拉开帷幕，现场同步启动丝绸之路青春律动国际青年短视频大赛中国主会场仪式。该项目立足全球通用的轻量化视听语言，将西乌中穆沁草原独特民族文化、北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核心创作母题，让源自中国草原的真实故事走出国门，直达全球受众。随后举行了授旗仪式，标志着100小时融媒采访正式出征。全长160公里的西乌中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汇聚内蒙古9大原生草原景观，沿途音乐公路、彩虹公路等创新设计，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地标。山东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部记者徐怡：
14: 我最期待的是咱们沿路的风景，还有草原99号公路沿路的这些生态保护的成果，也希望能通过我们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我们白马之乡的魅力，然后欢迎大家来内蒙古玩。
13: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百乘百台记者将沿着99号公路探访生态监测基地、白马那达慕大会、非遗街区、民兵白马连等特色点位，全面展示西乌中穆沁旗在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等一线的鲜活故事。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民生中心主任新月：
15: 这次我来呢，是要感受一下我们这儿的旅游，还有游牧文化，会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
13: 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会长潘丽：
16: 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办的国际青年短视频大赛在我们西乌旗正式开始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大赛的征集活动，把我们西乌旗美丽的风光向世界介绍。
6: 请听简讯。6月26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安排正式公布，活动以“跟着火炬去旅行”为主题。7月1号上午9点，圣火将在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采集，融入稀土元素的专属火炬，开启包头全域传递之旅。
0: 6月27号和28号。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将展开6场较量，前6轮过后，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和通辽市暂列积分榜前3位。
6: 6月26号，自治区奶食品制作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郭勒盟西乌中穆沁旗火热开赛。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7: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我区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西部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雨。预计未来三天受到西风槽影响，我区大部地区有降水，通辽市、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上午9点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6号9点到27号9点，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公众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工作。
1: 目前我区进入到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期，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局地性和致灾性的特点，公众尽量避免在预报有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区域活动。周末出游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到山区和低洼处游玩。
0: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气温继续升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0度到33度，阿拉善盟西北部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在今天下午的15点30分，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连续3天最高气温会持续在35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预报有高温的地区，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预防中暑。高温条件下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近30天以来，我区锡林郭勒盟西部以西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西部地区气温偏高，未来3天西部部分地区气温继续偏高，注意旱情的发生。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我区短期天气预报。26号20点到27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新安盟西部的地区有中雨，上述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四五级局地七八级的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7号20点到28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四五级局地

0: 西及西北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8号20点到29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通辽市西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5、6级局地8级西北风或偏东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下面关注自治区城市二十四小时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度到32度。巴彦浩特晴，21度到33度。乌海晴转多云，20度到36度。临河多云，18度到34度。包头多云，17度到33度。康巴石晴转多云，17度到30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4度到28度。二连浩特多云，17度到32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6度到3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8度到31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阵雨，18度到28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15度到27度。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26号的9点到27号的9点，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一部经典仙侠剧是一场跨越三界的浪漫奇梦，一段动人旋律总是能唤醒藏在仙途里的爱恨与坚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同重温仙侠剧里的经典歌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在意仙侠剧中的深情缘浅，侠骨柔肠。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六月的雨。

这首一直很安静是《仙剑奇侠传》的经典插曲，旋律轻柔婉转，带着淡淡的忧伤，完美贴合剧中林月如默默付出、安静守护的深情。歌曲将仙剑当中最纯粹、最隐忍的爱意娓娓道来，唱出了爱而不言、成全他人的温柔与遗憾。歌声一响，就把人拉回到了李逍遥、赵灵儿、林月如三人之间牵绊一生的仙侠故事当中。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歌曲《逍遥叹》。

这首《此生不换》是《仙剑奇侠传三》的经典插曲，旋律深情绵长，充满着宿命感，精准契合了紫萱和许长卿三生三世的爱恋纠葛。歌曲唱尽了两人跨越时光、历经磨难却依旧执着相守的痴心，将仙侠世界里的等待、牵挂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仙剑》系列中最为动人的催泪旋律之一。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又是出自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当中的歌曲《生生世世爱》。

这首《时光笔墨》是《青云志》当中的片尾曲，张碧晨清澈深情的唱腔搭配婉转悠扬的旋律，将张小凡与陆雪琪之间的爱恨纠缠、成长抉择缓缓诉说。歌曲意境悠远，既有仙侠世界里的飘逸空灵，也有红尘世事的温柔牵绊，把少年侠士在正邪纷争中的坚守与深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满是画面与故事感。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就是出自电视剧《青云志》当中的歌曲《浮珠》。

我们听到的这首《一梦浮生》是《且试天下》当中的主题曲，旋律大气磅礴又细腻缱绻，完美贴合了剧中风兰溪与白风溪从江湖相逢到朝堂相守的传奇爱恋。歌曲将江湖侠气、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融为了一体，唱出了两人强强相遇、彼此扶持、共视天下的豪情与深情，大气又温柔，极具仙侠古风韵味。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就是出自电视剧《且试天下》当中的歌曲《无双》。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白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6号，农历5月12，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惊梦花开山水间，烈民村里日子甜。
1: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六月的大仙岭满目青绿，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黎民村掩映林间，宜居宜人。世代以山林游猎为生的鄂伦春猎民，依托党和国家政策扶持，乘着精猛协作春风，实现安居兴业、增收致富，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鄂伦春族是我国最后一个狩猎民族，世代身居山林游牧狩猎。1951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猎民们下山定居，彻底结束了游猎生活。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民和平花：
3: 我是搁山上生的，那时候没有定居呢，定居是住狗房，没有电，没有网。那我点了个油灯，但是以前是步行走，有时候以前是马，坐马车、牛车的哈，这路可不好了。现在有出门有车啥的，后来那个电视也来了，啥都有了，变化真特别大，感到挺幸福的。
2: 72岁的村民何平花亲身见证了村落的沧桑巨变。2005年，鄂伦春朝阳猎民村整体搬迁到现在的多布库尔猎民村，政府统一修建的砖瓦房宽敞明亮，文化广场、便民设施配套齐全。如今，何平花和老伴打理着小菜园，各类蔬菜长势喜人，平淡的乡间生活满是烟火暖意，安居更要乐业。自2018年以来，千万元级别的精猛协作资金、优质资源和专业人才持续下沉，为多布库尔猎民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曾经用来遮风御寒的仙人柱变身特色民宿，依托山林生态与民俗资源打造的猎人部落旅游景区业态丰富，客源不断。仅2025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万元。借助精猛协作桥梁，村里引进优质种苗、先进种养技术，打通北京消费市场，搭建电商直播产销渠道，让林间山珍传统手工艺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产业蓬勃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从2021年的52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05万元，村民每年可领取1500元集体分红。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村民郭丽英：
4: 哎呀，跟朝阳村比的话，那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们住的这个房子不是跟楼房一样吗？又上下水，你看村里的这个道路都给硬化了，都150亩地的话，将近6万块钱吧。地租不太贵，地租的是1万块钱。
2: 从前简易搓骡子难以抵御冬日严寒，如今猎民村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多项国字号殊荣。在精猛山海协作助力下，多布库尔猎民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深耕文旅、特色农业、多元产业，正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各族群众的日子愈发红火富足。
5: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6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受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委托，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戴红学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 中央纪委办公厅有关通报和全区全市有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研讨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大局，科学有效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为全市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邢磊报道。
0: 6月2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党组成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等领域开展调研协商，助力全市夯实发展根基。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从严抓实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树牢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引导政协委员凝聚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思想共识，合力营造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良好氛围。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5: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6月24号，全国林业行业首个全链条闭环式林产工业项目、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在内蒙古森工集团土里河森工公司启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小斌、杨文超、通讯员赵兴祖的报道。
6: 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依托南京林业大学周建斌教授团队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气化供热联产电、碳、肥关键技术与产业化核心技术，建成后将成为自治区及全国林业行业首个生物质绿电直连全闭环示范项目，并将填补国有林区循环低碳产业领域的空白。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建斌：
7: 这个项目的话呢，是全国首个的林业剩余物综合利用项目，也就是全链条封闭式的项目。
6: 项目由内蒙古森工集团统筹谋划，高位推动，富力和森工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总投资约2.5亿元，总建设周期21个月。建成后，年处理林业剩余物65万吨。项目达成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3.38亿元，并从源头上大量减少林下过载可燃物，有效化解森林火灾隐患，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2亿元。

0: 肝榨尽，变废为宝。通过生物质、热电联产和临产品加工两条路径，把枝芽材、小茎木进一步加工成聚材、茎木片、生物质颗粒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热和电能实现自发自用、自给自足。
1: 下一步，内蒙古森工集团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2027年建成投产，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绿色环保、效益显著的国内一流示范项目，为全国重点国有林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2: 今年以来，经满洲里口岸通行，中欧班列呈现忙而有序、稳中提质的旺盛态势。据统计，前五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2448列，搭载24.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4.1%、29.2%。其中，回程班列1531列，已连续17个月居全国首位。满洲里海关紧扣保畅通、保稳定、保安全核心目标，以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双效发力，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稳定开行。满洲里海关聚焦通关效能提升，持续优化监管服务举措，一方面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叠加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不断提高通关效率；另一方面，深化跨部门、跨区域协作，密切与中欧班列运营企业和铁路部门联系，积极构建关铁体三方联动工作模式，实时共享班列运行计划、货物暂存状态等信息，围绕班列不同运行路线、商品结构等情况，量身定制监管方案，持续提升中欧班列跨境运输的稳定性与便捷性，积极推广落实中欧班列回程运输货物境内段运费扣减惠企举措。1至5月，已累计帮助企业扣减中欧班列回程运费4059.9万元，减免税费367.2万元。目前，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可到达俄罗斯、波兰、比利时等13个欧洲国家，入境班列覆盖国内哈尔滨、上海、广州等60余座城市，运送货物品类涵盖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成品汽车、食用油、板材等12大类，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增长态势明显。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李清迪，通讯员张鹏、陈柳报道。
3: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教科文卫体工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的暖心会师为国门学校教师讲示范课活动，分别走进额尔古纳市新巴尔虎右旗与陈巴尔虎旗，依托名师送教、课堂展示、座谈研讨的形式，为呼伦贝尔延边国门学校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助力边疆教师专业成长，夯实国门教育发展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在额尔古纳市，授课教师将 AI 短视频、信息化技术与课堂深度融合，沉浸式讲解经典篇目，解读思政理论，拆解数理难点，把抽象知识具象化，巧妙融入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 AI 赋能教学的新型课堂形态。第5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学语文组第一名张宇顺：
5: 我深感荣幸，此次参与暖心会师送教活动，不只是简单展示课堂教学，更是以课堂为纽带，共享教学理念与实践经验，促进优质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助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新巴虎右旗的课堂同样亮点十足，授课教师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情景演绎、角色扮演等趣味方式开展教学。新巴虎右旗第一中学学生艾吉玛：
6: 本堂课中，我们化身小法官，身临其境地处理了关于张老先生财产分配的多个争议。在老师生动的讲解下，我对法律保障财产权也有了新的认识。
4: 每站示范课结束后，授课名师均与当地一线教师开展座谈交流，大家围绕教学设计、重难点突破、教法创新、分层教学等核心问题深入探讨，现场答疑解惑，分享实操经验，在思维碰撞中打磨教学技术， 补齐教学短板。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自治区助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质工程的重要举措，特邀全国及自治区教学竞赛获奖骨干教师送教，涵盖与

0: 文、数学、思政、小学综合实践等多个学科，全区中小学同步线上观摩，涵盖面广，时效性强，不仅搭建起跨区域教研交流平台，也进一步夯实了基层教师队伍建设根基，为呼伦贝尔市教育事业持续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满洲里口岸刷新国内公路口岸大件工程设备对俄出口吨位记录；
2: 满归森工公司黑木耳挂带遇难题集中会战来解决；
1: 阿荣旗15名老年志愿者常态帮扶高龄独居老人。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日前，总重达3139吨的徐工 XLC300000 超大型履带起重机拆分分装93台车辆，仅用4小时完成全流程通关查验后，经满洲里公路口岸顺利出境运往俄罗斯。此次大件设备顺利出关，刷新我国对俄公路口岸工程设备出口吨位历史记录，充分彰显出满洲里口岸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5: 设备装卸转运期间，作业现场秩序规范，运转高效，大型装卸机有序运转，作业人员严格按照跨境货运装卸标准完成起重机拆解部件平稳吊装、精准码放等全流程作业，最大限度压缩装卸作业时长，为快速通关奠定基础。本次出境的履带起重机属于超大超限工程设备，无法整体跨境运输，必须完成整机拆解、分车编组、集中出境。货物批次多，外形体积庞大，集中申报、统一查验，批量放行，全链条流程繁琐，叠加同类大件集中出境实操案例较少，给通关组织、现场核验、中俄跨境衔接带来极大考验。为破解业务堵点，满洲里市依托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红利，统筹满洲里18里海关、满洲里市口岸办、综合保税区多方力量，建立专项保障工作机制，提前研判风险，前置对接服务，为大件设备顺利通关打通全流程绿色通道。满洲里沃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
6: 按以往项目经验来说，像这次运输的货物，我们会首选海运方案，但由于海运时效问题，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从满洲里口岸出境。货物出境面临着集中申报、集中查验、集中通关的问题，整体作业体量巨大。对此，我们首先咨询了综保区，经过协调帮助，我们得到了海关、口岸办等部门的帮助，最终让此次货物顺利出境。
5: 满洲里18里海关物流监控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王孟浩：
7: 在接到企业诉求后，我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研究优化该批货物通关模式可行性，并梳理了可能存在的风险，指导企业熟悉货物申报、车辆通关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及时联系俄方海关通报相关情况，并争取境外通关支持，同时协调口岸各部门保障车辆通行无阻，成功保障了近1100万美元的货物在4小时内全部通关。
5: 满洲里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枢纽。2026年，随着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获批，满洲里市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打破部门业务壁垒，构建起自贸试验区统筹调度、海关精准审慎监管、口岸各单位全链条闭环保障大件跨境物流服务体系，系统性化解大型设备跨境运输流程多、协调

0: 调难、耗时长等行业共性难题。
1: 连日来，满归森工公司生产一线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一场以黑木耳挂带为重点的大会战全面展开，来自满归森工公司各条战线的全体员工踊跃上阵，以实际行动支援林下产业发展，凝聚起推动绿色转型的强劲合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通讯员沈丽婷的报道。
2: 现阶段正是满归林区黑木耳挂带的黄金窗口期，以往食用菌基地数十万菌袋的悬挂制作均由白马经营管护中心独立完成。受人力紧缺问题制约，不仅作业进度缓慢，延误工时，还会错失最佳培育时机，直接影响菌袋的出饵效果。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满归森工公司快速统筹部署，集结应急事务中心、森林防疫站、森林调查设计大队等多家基层单位百余名干部职工，驰援食用菌基地开展挂带作业。满归森工公司白马经营管护中心副主任赵永胜：
3: 各基层单位协同作战，合力攻坚，全面投入57座大棚挂带工作，确保在5天内圆满完成全部挂带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产业发展。
2: 作业现场分工明确，秩序井然，资深老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现场手把手向青年员工传授作业技巧，细致讲解挂带间距、悬挂高度等关键操作要点。满归森工公司森林设计调查大队工会干事郑天浩：
4: 黑木耳培植产业是满归森工公司亲力打造的绿色产业，人人多尽一份力，木耳就能早一天上市，效益也能早一天见到，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
5: 尊老敬老、扶老助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阿荣旗拉吉镇老年体协志愿服务队持久开展常态化助老服务，定期上门陪伴照料高龄独居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传递暖心关怀，用长久坚守温暖老人晚年生活。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 今年90岁的赵玉梅老人独自居住，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日常家务、取水、整理物资等琐事都难以打理。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志愿者主动与老人结对帮扶，建立半月走访的长效服务机制，定期上门提供贴心照料，用心守护老人平安起居。高龄独居老人赵玉梅：
6: 他们来帮我来干活来了，什么事活的都帮我干，每天都得我干一工人难啊。共产党领导的好，感谢哪一任老年协会的志愿者，没有一样不帮我做的，什么都帮我做，你包饺子，哪一次不空手？没有空手是吧？就那么来，给你拿点这个拿那个。从开始今年3年了，一个月来2次，我真乐，我这帮儿女真好啊！
1: 结合老人独居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每次上门都会精准对接需求，帮忙处理各类生活琐事。阿荣旗纳吉镇老年体协志愿者刘学荣：
7: 我们现在有15人左右，冬天呢，阿姨的煤需要炸煤，就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现在就整这柴火，现在我们给它收到那边给堆放，冬天我们来的时候还得把它放到这一块阿姨能勾着的地方，所以说就煤给它放到屋里头，柴火给放到它能勾着的地方，就是说它能尽快拿到。在那个水，它那个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井，它那个水井离它就有一段距离。每次来，我们要在它那个大缸啊，就是塑料桶，打4桶那个水，够它半个月用的。每次来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想，就是我们都退休了嘛，退休这就是说，寻思为他人做一点事情嘛，自己也快乐，是这样的，内心也特别充实。
1: 点点微光汇聚浓浓暖流。平凡坚守，彰显暖心善意。纳吉镇老年体协志愿者服务队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以精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解决独居老人生活难题，填补情感空缺，用实际行动弘扬敬老新风，让文明之风吹遍城乡各处。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入夏以来，牙克石市门都夜市凭借旺盛的消费活力与独特的夜间氛围，已成为本地热门夜间打卡地，不仅点亮了市民的夜生活，更激活了夜经济的一池春水。美食汇聚人气，人气拉动休闲零售业态联动发展，实现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良性互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的报道。
0: 傍晚刚过五点，牙克石市门都夜市就已香气冲天，化身美食与欢乐的海洋。劲道入味的特色烤冷面，鲜香多汁的现烤扇贝，金黄焦脆的煎土豆饼，香气浓郁的美味炸串，搭配清爽解腻的各式饮品，一道道舌尖美味治愈味蕾。摊主们娴熟操作，煎炸烤煮间将寻常食材烹制出别样滋味，忙碌的身影中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摊主张女士：
9: 我们每天下午两三点过来就备货摆摊儿，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收摊儿。基本上从开单的那一刻，顾客就一直没断过。虽然累点辛苦点，但是看到夜市这么热闹，大家吃得开心，我们心里也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除了品类丰富的特色小吃，夜市还融合文创零售、休闲游乐等多元业态，精美手链、创意摆件等文创好物琳琅满目，枪打气球、趣味套圈等游乐项目趣味盎然，吸引市民驻足选购，沉浸式体验。各个摊位前人头攒动，市民悠闲漫步，嬉戏玩乐。夜市从傍晚开市到深夜依旧客流如潮，热闹氛围持续拉满。市民慕云溪：
10: 一到晚上就愿意来门都夜市转转，这儿小吃多，味道好，还有各种小游戏可以玩，氛围特别好，既能解馋放松，又能感受咱俩可是浓浓的烟火气。
0: 一个个烟火缭绕的摊位，既助力商户增收致富，又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双向赋能，持续推动夜间消费提质扩容，为城市发展增添新活力。
5: 眼下额尔古纳市进入杨树飞絮期，漫天飞絮给市民日常出行、居家生活造成影响。为切实做好飞絮管控，降低安全隐患，连日来，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市区主次干道、广场、公园等区域持续开展降絮除尘作业，通过高压水枪高空喷射石化，压制空中飘散的杨树飞絮。高压喷淋杨树絮有效浸润树冠，路面附着飞絮，抑制飞絮二次扬散，同时降低飞絮干燥度，消除堆积易燃引发的火灾风险。本次作业范围覆盖额尔古纳大街、哈萨尔路、金雀街、白桦林、拉布大里路等城区主次干道，同步辐射市民广场、民族团结公园及道路沿线居民小区。为避免喷淋作业干扰交通通行、居民日常活动，工作人员分别与每天早中晚三个市民出行低谷时段开展错峰喷淋作业。额尔古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巡查掌握飞絮飘散情况，坚持错峰常态化喷淋作业。该项翼序作业预计持续至七月末，同步探索多样化飞絮治理举措，全方位优化城区人居环境。
1: 为切实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法治意识和辨别能力，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宣传主题，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扎实开展防范非法金融主题普法宣传。宣传中，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人流密集区域，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法律知识。宣传聚焦养老、涉农、虚拟货币等非法集资高发易发领域，重点面向老年群体、务工人员等易受骗人群开展靶向普法宣传。干警详细拆解非法集资、画饼、造势、吸金的常见套路，深度揭露不法分子以高额回报、虚假项目、亲情诱骗等方式设局行骗的违法手段。同时结合当下高发诈骗典型案例，针对小额返利博取信任、诱导大额垫资后拉黑失联等常见诈骗手法进行重点讲解，提醒群众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 此外，干警还围绕冒用他人医保卡就医、虚构医药服务项目骗取医保基金等典型案例开展普法警示，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识别、防范、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能力，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今天呢是第七期，我们共同来分享秀珍与往事的温柔告别。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猴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就是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

安鸠市。在上一期的故事里呢，我们跟着小英子的视角走进了北京城南的那条老胡同，也走进了秀珍藏了许多年的心事。秀珍轻轻说起远方的思康，说起那个来过爱过最后匆匆离开的读书人。故事讲到这里啊，一个小小的疑问也跟着落在了小英子的心底，小桂子在哪里？今天城南旧事第七期，我们继续跟随英子清澈的眼睛拨开旧时光的薄雾，听完这段藏在城南小巷里温柔又心酸的往事。

秀珍又接着唠叨，我天天给她送开水去，这件事儿本该是我爹做的，早晚两趟，我们烧了大壶开水，送到各屋里给先生们洗脸泡茶。爹走惯了正院，就是把跨院给忘了，有时候思康就自己到我们窗根底下来要长班，他就是这么轻轻地叫一声，有滚水吗？爹这才想起来，赶紧给人家送去。有时爹倒是没等叫就想起来了，可是他懒得再走，就指使我去。一来二去，这件差事到跨院送开水仿佛就该是我做的了。我送水一句话也没跟他说过，我进了屋，他在书桌前坐着，就着灯看书呢，写字呢，我就绷着脸儿，打开那壶盖儿，唰的就听到开水灌进壶的声。他胆子小着呢，连眼都不敢斜过来，就那么耷拉着眼皮坐着。有一天，我也好新鲜，往前挪了一步，微探着身子看他写什么，谁知他也扭过头来了，说，认得字吗？我摇了摇头。打这儿起，我们俩就说话了。那时小桂子在哪儿呢？我忽然想起这个跟秀珍有关系的人。他呀，秀珍笑了，还没影呢。对了，小桂子到底哪儿去了？你给找着没有？那是我们俩的命根子啊。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他有一天拉起我的手，就像我这么拉着你的手，说跟了我吧。他喝了点酒，我也迷糊了，他喝酒是为了取暖。两间屋子生一个小火，还时有时无的。那天风挺大，吹得门框直响，我爹跟我娘回海淀取地租去了，让舅妈来陪我，她睡了，我就溜到这跨院里来。她的脸滚烫，贴着我的脸，她说了好多话，酒气熏着我，我闻也闻醉了。她常爱喝点酒，驱驱寒意，我就偷偷地买了半空花生送到他屋里来，给他下酒喝。北风打着窗户纸，响的呀跟吹笛儿似的，我握着他的手，暖乎乎的，两个人就不冷了。他病了，我一趟趟的跑，可瞒不住我妈了。那天我端着粥要送给他吃，妈说，避点嫌疑，姑娘懂得不懂得？我一声也没言语。我从秀珍的眼里仿佛看见了躺在里屋床上的思康三叔了，他蓬着头发，喝水也没力气，吃饭也没力气，就哼哼着。后来呢？好了没有？我不由得问。不好怎么走的？

我可要倒下了。原来是小柜子来了。在哪里？我转回头去看跨院门，并没有人影。在我的幻想中，跨院门边儿应当站着一个女孩子。红花的衫裤，一条像狗尾巴似的黄毛辫子，大大的眼睛，一排小帘子似的长睫毛，一闪一闪的在向我招手呢。我头有点昏，好像要倒下来，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门那边果然有个影子，越走越近了。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原来是秀珍的妈正向我招手。她说：秀珍，怎么让小英子在老爷儿里晒着？刚才这地方没太阳。秀珍说：快挪开，这边不是有阴凉吗？秀珍的妈过来拉起我，那幻影在我眼中消失了。我忽然又想起秀珍还没讲完的故事，我说：妞儿，啊不，小柜子在哪儿呢？我刚说的。秀珍扑哧笑了，指着她的肚子：在这儿呢，还没生呢。秀珍的妈是来这院里晾衣服的，一根绳子从树枝上牵到墙那边，他正一件件地往上晾。秀珍看了说：妈，裤子晾在靠墙边去吧，思康出来进去的不合适。王妈妈说：去你的。秀珍被他妈妈骂一句并不生气，又对我说：我妈倒是也疼思康，她跟我爹说咱们没儿子，你这老东西又没念过书，有个读书识字的人在咱们家也是好事儿。我爹这才答应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他好了。我不是病了吗？他就说都是他害的我。他不是说要娶我叫我念书吗？就在这时候，他家里来了电报，他妈病了，叫他赶快回去。小英子，王妈忽然截住了秀珍的话，对我说：你怎么那么爱听那颠三倒四的废话？也真怪，小孩子都怕他，躲着他，就是你不。妈，您别搅，我这儿还没说完呢，我还有事儿托小英子呢。老王妈不理他，只顾对我说：小英子，该回去了。刚才我听见宋妈在胡同里叫你，我不敢说你在这儿。老王妈说完，拿着空盆走了。秀珍看见她妈妈走出了跨院门，才又说：思康这一去，有……她扳着手指头算，有一个多月了，有六年多了，不，还有一个多月就回来，不，还有一个月我就生小柜子了。不管是六年，是一个多月，秀珍跟我一样的算不清楚。她这时把我的手拿起来看看，便把指甲上的干烂花剃开。哟，我的指甲都是红的了，我高兴极了，直笑直笑，摆弄我的手。小英子，他又低声说，我有件事托你，看见小柜子就叫他来，一块儿找他爹去。我们要是找到他爹，我病就好了。什么病？我看着秀珍的脸。英子，人家都说我得了疯病，你说我是不是疯子？人家疯子都满地捡东西吃，乱打人，我怎么会是疯子？你看我疯不疯？不，我摇摇头，真的，
我只觉得秀珍那么可爱，那么可怜。他只是要找他的思康跟妞，不，跟小桂子。他们怎么都走了不回来了呢？我又问。思康准是让他妈给扣住了。小桂子呢，我也纳闷是怎么当的事儿，没在海淀，没在我婶屋里。我一问妈急了，说扔了，留那么一个男蛮子种干嘛？反正他也不回来了，坑人。我一听顿时就昏倒了，醒了他们就说我是疯子。小英子，我千托万托你，看见小桂子就带他来，我什么都预备好了，回去吧。

这时我听得愣了，脑子里好像有一幅画慢慢越张越大，我的头也有点不舒服似的。我一边答应好好，一边跑出跨院，跑出了惠安馆，一边踢着小石块，看着我手上的红指甲，回到了家。

回到了家，妈妈看见我满头大汗的，并没有太责备我。看你脸晒得那么红，快来吃饭。但是我只想喝水，不想吃饭。我灌了几杯凉开水下去，坐到饭桌上喘着气，拿起筷子看我自己的指甲玩。妈问，谁给你染的？小妖精，小孩子染指甲揍的。爸爸也半生气地说。谁给你染的？妈又问。我想了一下，思康三婶儿。我不敢也不肯说秀珍是疯子，跑到外面去认什么阿叔阿婶儿。妈给我加了一碟子菜，又对我说，你叔叔说还有一个月就要考小学了，你到底会数到什么数了？算算看，不会数就考不上的。一二三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六，我的脑筋实在是有些糊涂，只想扔下筷子去床上躺一会儿，但是我不肯这样做，因为他们会说我有病了，不许我出去。乱数，妈瞪了我一眼。听我给你算，二叔，二叔录一，二叔录二。在旁边伺候盛饭的宋妈首先忍不住笑了，跟着我和爸爸都哈哈大笑起来。我趁此扔下筷子说，妈，听你的北京话，我饭都吃不下了。二十不是二俗，二十一不是二俗录一。妈也笑了，他说，好了好了，不要学我了。我没有吃饭，爸妈都没注意，大概刚才喝了凉开水，人好些了，我的头已经不晕了。爸妈去睡午觉，我走到院子里，在树下的小板凳上坐着，看那一群被放出来的小油鸡。小油鸡长得很大了，正满地的啄米吃，树上蝉声知了知了的叫，四下很安静。我捡起一根树枝子在地上画，看见一只油鸡在啄虫吃，忽然想起在惠安馆捉的那瓶吊死鬼忘记带回来了。我虽这样想着，但是竟懒得站起身来，好像要困了，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随着俯下身子来，两手抱住头，深深地埋在大腿上。在这像睡不睡的梦中，我的眼前一片迷乱。在跨院的树下捉蚕，吊死鬼在玻璃瓶里蠕动着，一会儿又变成了秀珍屋里桌上的蚕，仰着头在吐丝，好像秀珍把蚕放在胳膊上爬，一发痒猛睁开眼，抬起头来看，原来是两只苍蝇在我的胳膊上飞绕。我扬扬手轰开苍蝇，又埋头睡下了。这回是一盆凉水顺着我的脊背浇下来，凉嗖嗖的。我抱紧了头，不行，又是一盆凉水从脖子上灌下来，又凉又湿。我说冷啊，旁边有人咯咯的笑。我挣扎着站起来，猛下子醒了，睁开眼，闹不清这是什么时候了，因为天好像一下子暗了。记得我坐这里的时候是有太阳光的呀。站在我面前的是妞，她在笑，我还觉得背脊是湿的冷的，用手背向后面去摸，却又不是湿的，但身上还是有些凉意，不禁打了一个哆嗦，随着又打了两个喷嚏。妞笑容收敛了，说，你怎么了？傻乎乎的睡觉直说梦话。我好像还没醒来，要站不住，便赶快又坐下来，
这时雷声响了，从远处隆隆地响过来，对面的天色也像泼了墨一样黑上来，浓云跟着大雷就像一对黑色的恶鬼大踏步从天边压下来，起了微微的风，怪不得我身上觉得凉。我不由得问妞，你冷不冷？我怎么这么冷？妞摇摇头，惊疑地看着我问，你现在的样子真特别，好像吓着了还是挨打了？没有没有，我说，我爸爸只打我手心，从来不会像你爸爸打你那么凶。那你是怎么了呢？他又指指我的脸，好难看啊。我一定是饿的，中午没吃饭。这时候雷声更大了，好大的雨点滴落下来。宋妈到院子里来收衣服，把小鸡赶到西厢房里，我和妞儿也跟着进来。宋妈把小鸡扣好在鸡笼里，就又跑出去，嘴里还说着，要下大雨了，妞儿回不去了。宋妈出去了以后，可不是，雨立刻下大了。我和妞儿倚着屋门看下雨，雨声那么大，噼噼啪啪地打落在砖地上，地上的雨水越来越多了。院子犄角虽然有一个沟眼，但是也挤不下那么多的雨水。院子的水涨高了，漫过了较低的台阶，水溅到屋门来，溅到我们的裤脚上。我和妞儿看着凶狠的雨水看呆了，眼睛注视着地上，一句话也不讲。忽然妈妈在北屋的窗向我说话，又扬手，话我听不见，扬手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站在门口被雨溅湿了。我和妞便依着妈妈的手势进屋来，关上了门，跑到窗前向玻璃外面看。

林海音的文字从来没有激烈的悲喜，只用平淡的笔触写尽人间的遗憾与温柔。城南的风很轻，巷子里的时光也很慢，可就是这慢悠悠的岁月，藏着最动人的深情，也藏着最无奈的别离。秀珍的等待不是执念，是平凡人在颠沛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在无人理解的岁月里，他靠着一份念想撑过无数的日夜，守着旧人，等着故人，在方寸的小院里困住了自己的一生。而小英子的出现就像是一束温柔的光，照进了秀珍灰暗的生活。孩子纯粹的善意，无关世俗，不问过往，在那个冰冷的年代里最难得的温暖。本期城南旧事呢，就为大家播读到这儿吧。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跟随英子的视角，解锁命运的真相，见证这场藏在城南旧巷里边最令人心疼的相遇与别离。好，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然资源部修订发布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更新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优化了超警戒潮位观测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海水倒灌风险研判等内容。预案适用于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的我国管辖海域范围内风暴潮、海水倒灌、海浪、海冰和海啸灾害的观测、预警和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英国工党当地时间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力的潜在人选。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30号9点，荷兰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荷兰橙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摩洛哥队则被称作阿特拉斯雄狮。 本场是控球进攻对阵铁血防反的经典对决，两队攻防博弈，看点拉满。北京时间7月2号8点，美国队将与波黑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东道主美国队进攻节奏明快，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波黑队是目前唯一锁定晋级的小组第三，依靠均衡积分突围。美国队整体纸面实力更强，波黑队韧性十足，这场对决将检验东道主的淘汰赛抗压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宁波一对夫妻同时出现发热咳痰症状，在医生提醒下，他们才注意到潮湿发黑的客厅地板夹层里长满厚厚的霉菌，空气中的霉菌孢子被吸入体内，引发驱霉菌性肺炎。霉菌偏好潮湿温暖的环境，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找到了霉菌的高发区域，墙面、家具轻度霉斑用75%酒精或专用除霉剂擦拭，白色墙面可用稀释八色消毒液1:10喷洒，静置10分钟后再擦净，注意开窗通风，做好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日本和瑞典打成了1-1平。淘汰赛，瑞典队要面对巴西队。淘汰赛，日本队要面对巴西队，而德国队呢是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的安排算不算大意失荆州？世界杯已经结束了6个小组的比赛，出现落位形势逐渐明朗。更多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醒您，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
2: 球进了，
3: 在锋线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在开启我们今天决胜美加墨特别直播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晚9:28，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今天直播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8: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这6场比赛啊，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看的确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尤其我们一场一场来梳理啊，首先就来说一组的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是2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对厄瓜多尔队到底战役如何。最终呢，人家纳格尔斯曼排出了一个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以后就要开打了，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输了，连胜止步，就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这个很多球迷说，这不亏了吗？
8: 对，我也是不能理解，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德国队的排位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球队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阵容轮换，然后呢，专心的去备战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厄瓜多尔本身这支球队呢，他防守比较韧劲儿比较足，在整个的南美区世预赛的时候，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你干嘛非要摆出一个强攻的态势，让穆夏拉、维尔茨这些攻击手能不能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我看不懂。年轻的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欧洲杯也经历一个大赛的经验了，为什么你还要是最后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中，你去采取了一个杀敌800自死1000的策略？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竞技体育习惯了比如说以结果来倒推哈。假设德国的这场如果顺利过关了，大家是不是又会说，哎，少帅还是挺勇敢的，保证了这些主力阵容的状态和这种连胜的势头，是不是反过来又会夸他？
8: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意义不大，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说法国队。法国队2018年的时候第三轮小组赛前两轮都胜了，他和丹麦队他轮换了6个。
0: 对。
8: 然后22年打突尼斯的时候他轮换了9个，都没赢，但是也不影响人家法国队，你看这两届杯赛人最后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你本身你要考虑到你施罗德贝克刚伤了呀，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左后卫这边布朗稍稍有点身体不舒服，你就在这俩位置上换了人。其他的人我不明白，你是觉得对于自己球员身体状态在这种漫长的赛会制比赛中是这么有自信吗？而另外你要考

0: 考虑天气、温度，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对球员有影响。最主要的是这场比赛，你说你一分不拿，对你现在的排名都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他一定没看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1: 没算这个所谓失道多者，夺道多者啊。
0: 哎，对，
1: 这里面的这个兵法这相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关键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德国队开场2分钟的那个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但是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当时是判定进球有效的，而且很自信，没看 VR。 我看赛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球到底算不算犯规。
0: 我觉得算犯规，因为那个球确实叫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所以你看后来场边那个贝卡塞塞这个主教练他情绪特别激动，那个球我倒觉得反而激发了厄瓜多尔的斗志，就一开场等于闪电般丢球，同时还遭遇了一个相对不公正的判罚。我觉得到后面其实打的德国队啊一度的压制，打的德国队好像信心有点动摇。其实按说这就是适得其反，你要是让替补去踢呢，可能替补对于比赛的机会更珍惜，我倒觉得他投入度可能会更专注，而且不用担心受伤，我也不用担心说太多的我体能消耗，因为毕竟你是定位是替补嘛。那反而你这一个不公正判罚，你看6分钟还是7分钟后，厄瓜多尔就把比分扳平了，我就觉得就这是纳格尔斯曼我说的排兵布阵，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既没有说达到你这个第一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二目的。但是那个球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高兴的受益者就是萨内，这位老兄已经多年没有进球了，代表国家队，而且他入选德国国家队争议比较大。那大家都说了，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怎么能最后从一个远走到土超的这个球员，你再把他招回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点上说呢，可能就是唯一正向的就是萨内激发的，说我到淘汰赛的时候，我呢已经打开了进球账户，那我到淘汰赛是不是我能自信心更足啊？因为现在在这支德国队内，边锋的位置能指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莱韦林，剩下的就没有正印的说，标准的那种边锋了啊。这对于德国队的进攻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维尔茨像个边前腰，穆夏拉是一个前腰位，所以真正的说具备一定爆点特性的边锋就剩下萨内了。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呢会是 A、B、C、D、F 5个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因为按顺序来看，现在 A 组第三韩国队还待定，所以德国队的对手现在也正在待定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德国队今天这场比赛丢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杯已经连续9场做不到零封了，这已经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记录。这是德国队靠进攻能掩盖我们刚才特意点出来的。

0: 这届比赛咱们在展望说德国队有没有冠军相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呢，他尝试过三中卫体系，在俱乐部的这套体系带到了国家队，后来发现这种尝试失败了，甚至在拜仁都失败了，那可能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标准的4-2-3-1体系里面，同时呢要有一定的控球能力，这是很多可能，拜仁系的球员出来以后更舒服啊，更舒适的一种踢法。那这届比赛，你说德国队的进攻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了，边锋位置是存在隐患的。另外一个呢，你经历了从欧洲杯、欧国联打造出的进攻双核，维尔茨的状态不好，这赛季在利物浦一直是打打停停，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说白了，全队也没有围绕他打。他自己增肌以后，我感觉他的这种机动能力是下降的。穆夏拉呢，伤了半个赛季，圣诞节之后才回归到赛场，你整体状态在联赛里也不好。你想想，你正印的两个进攻双核不行，边锋格纳布里、卡尔这些又都伤了，又没法招，前锋这边中锋呢？菲尔克鲁格也好，克莱因丁斯特这种标准的大中锋，他弃用了，他更愿意用哈弗茨这种伪九。当然了，昂达夫这届啊，这横空出世，这个确实对于德国队来说有帮助。但是你说这个进攻组合，现在看，不是一个完美的拼图。你和其他的强队比，你多数的队员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和竞技的最佳状态，同时你又缺这种有效的爆破手啊，边路的这种犀利的边锋。那你中后场这边呢，实际上后腰这个中场的储备还可以。但是后卫线这边呢，现在施罗德维克伤了，你现在用的鲁迪格、安东也好，鲁迪格也是后半期在西甲也没怎么打，也受伤了。安东呢，相对而言在多特打的是三中卫体系，所以呢，整个的德国队，我就觉得你包括还有更年龄更大的诺伊尔，那你能用他，就证明这个位置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者了。
1: 今天说到诺伊尔，最后被厄瓜多尔队
0: 进的第二个
1: 反
0: 球
1: 敲的
0: 是
1: 那个
0: 吧？
1: 球啊，就是在距离他跟前2米左右的时候，那个普拉塔捅进的那个球，我看赛后德国媒体直接问诺伊尔：“你觉得这球是你责任吗？”哎呦，当时看的就是唏嘘不已啊！就是诺伊尔还很一本正经的去解释，解释了很长的一段话，那个意思，我认为作为一个门将，我那个时候出击是对的，我那个时候选择的动作也是对的。我当时想，以诺伊尔为德国足球做的贡献，他需要去解释吗？
0: 他可能从专业角度先回应一下，或者说我听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球责任不在他。我也觉得是那个球啊，诺伊尔本身就是一个出击型门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门卫。那个球是对方那个前点摆渡之后啊，到了中间，我觉得任何一个门将下意识都要出去。你出去的话，你能够缩小对方射门的角度，因为你张开了以后覆盖面积更大。但是如果你站在门内，你记住那个球在过来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出击没毛病，这个球不能赖门将，这只能说是对于补射第二点呢，二点补射的时候，这个德国队的后卫没贴身，没把他贴死，稍稍你在后头挤他一下，他这个球都没法用脚背把这个球能给撩进去。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门将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应该分得清。我认为诺伊尔就差回应了，你不懂球，飞行记者是吧？
1: 当然，如果这么表达的话，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球场高调，但是场外特别低调谦逊的诺伊尔了，
0: 对对，
1: 希望他的这份冷静能帮助现在防线上出现问题的德国队哈。目光再转向 F 组，F 组今天两场比赛是荷兰赢了突尼斯，日本和瑞典打成1-1。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昨天我们还特意做了这个竞猜的设计啊。这场比赛赛前我看大家普遍觉得可能会是一场大球，就是所谓进球数会更多一些。最终两个队打成1-1。这个是和比如说出现形势啊捆绑在一起，所以大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有关系，还是说打到小组赛第三场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射术上面也要均值回归的意思？
0: 首先呢，这俩队呢，到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考量啊。这场比赛呢，我记得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当时是说我预测的是日本队不胜，当时我替日本队算了算这个流线，他是第二好呢还是第三好？因为我算了算流线，第三其实走的位置更好。当然了，第三里面呢，就是说你大概有1/5的可能你会碰到法国，然后1/5可能呢碰到德国，剩下的美国、墨西哥和瑞士，我真觉得这要碰上这样的对手，日本队很舒服，我踢着。就算是德国，我22年世界杯我还赢过你呢。唯一可能灾难性的就是碰到法国，这对于日本队来说，那真的我觉得那就没戏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输给瑞典，他拿一第三。

0: 哎，啊，这样的话刘宪更好。主观上，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争胜欲望没有那么强，因为对他来说，赢了和平了没用，他还是第二，去碰巴西，那不如这场比赛呢，悠着点踢。还是那句话，就是再算算。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能看出来，他就想控制、节省体力的方式在比赛。所以你想，这场比赛进球数不会太多，啊，你双方没有打出一个奔放、开放式的态势。瑞典队也一样，瑞典队说我拿一分，我就能保证出线了，我不会考虑我出线以后走哪条流线，那我能出线就已经算是超额完
1: 成。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附加题了，对吧？
0: 对。所以呢，就是这比赛双方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并不是争胜欲望特强的话，那第一，这个比赛打得不会很精彩，进球数也不会很多，或者说踢着踢着，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心有灵犀啊！但是这场比赛表面上我觉得踢得还是很凶的，因为双方都伤了中卫，那边伤了西恩，瑞典，然后日本伤了板仓晃，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比赛有时候你想控制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有时候你可能想放松着踢，反而更容易受伤。啊，倒是真是你一直紧着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意外的受伤情况。
1: 我们看到讲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确实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也很多。这位讲日本现在确实是强队啊，来自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有的朋友讲日本队是不是有意识选的巴西啊？把昔日的老师早早的在32强里面主动相遇，是刻意选择的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是日本对巴西当年超。巴西抄袭的抄，
0: 对，
1: 现在想的是超越巴西，就是日本打巴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前瞻一下，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讲，大家可能会觉得亚洲强队去挑这个五星巴西，这不自己给自己作吗？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拼一下？
0: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被日本队大胜突尼斯那场比赛给误读了。日本队呢，其实是他的足球在进步。他的人员质素在提高，但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到现在说我在世界杯可以挑对手的这种境地。他挑对手的话，我认为他宁愿挑打摩洛哥，他都不会愿意说是去打巴西。那因为摩洛哥这边的整体的个人能力什么这些，虽然有速度快的不错的球员，但其实日本的要是控球能力强的话，打他我觉得还有一打。打巴西这届比赛，我待会儿会说，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前景的。日本呢，你看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不错的韧劲儿。当然了，荷兰那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我一直在说他没有上布罗贝。这个世界杯前瞻前我就说了，荷兰队的真正的短板是进攻。那进攻如果上布罗贝的话，你就证明发现，这个说明科曼把隐藏的杀招给放出来。你看布罗贝后两场常常有进球，他的冲击力啊。连甚至瑞典队都说了，这个老兄是脖子以下就有300公斤，说他太壮了。日本球员很害怕这种有冲击力的球员，那但是他能够逼平荷兰，让大家觉得好像似乎和欧洲的这种顶级球队能够掰腕子。第二场比赛打突尼斯，是突尼斯实在太烂了。那支队赛前大家看拉姆齐就任的时候，就是突尼斯足协帮派斗争的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他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还给清除了，他请了一堆呢，可能他觉得还看上了年轻球员，还有一些是摩洛哥足协这边干扰塞进来的球员，你尤其那个门将，其实拉姆齐想用联赛里面19场零封的那个门将，结果呢，足协塞过来一个门将，这边让他去用，所以你想想这支球队他能好吗？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史无前例的把他炒掉，你换了一个临时的救火教练，那个教练连队员人名都没认清的，你让他3天之内去能改变什么？然后去打日本，你想想，你这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崩盘，我认为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还是那句话，日本队呢？他现在的球员质量提高，受益于他整个球员的留洋，大面积的留洋，相当于欧洲把这些球员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工。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欧洲整体足球的意识、技术方面，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说，日本球员的单体个性球员少，说白了还是受制于身体方面的一些缺陷。我就举例子，3421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那个腰。那个就是顶在最前面那中锋，他是一个技术型中锋，上前起势啊，最有可能替补上一个小川联基啊，这个小川航基，他呢是一个1米88的一个国内联赛的一个中锋，他真正重要的是他身后那二， 左边的三山勋，右边的伊东纯也，这两个人是接近欧洲化的那种速度、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啊，突破型的球员，啊，这个其实是他真正的杀招。但是这俩人，你看，一个是受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伊东纯也33岁了，打突尼斯那场比赛一传一射还不错，还有一个替代者是久保建英。能有一定的突破啊，这种能力的。但是这类单体球员，他后来也是第一场打荷兰就受伤了，所以我就说了，日本队的你这些球员呢，现在的看还是身体受限比较明显。说白了，你没有这种单一特点的，就是特别特别出色的这种出色的球员，意思就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日本队胜在了一个浑圆的整体，就是他的每一块木板似乎都一致这个高度，但我意思呢就没有特别长的那块板。
1: 您的意思就是下限比较高，
0: 对，
1: 但是上限又不突出，相对又偏低。
0: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队的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他的几个中卫那都是在荷甲这边啊，欧洲德甲踢的，但是你说一对一的单防能力，你打荷兰的时候，你一样范戴克也防不住啊，你一样萨姆维尔也防不住。所以我就说打巴西的时候，我就说了，请问哪个球员能防住维尼修斯？就这个点啊，你说你集体协防，谭律回来回手保护你的右边，右边无论是渡边刚还是这个富安健洋，对吧？你这些都不见得，富安健洋在阿森纳几乎快躺了一个多赛季，后来租给阿贾克斯，只有2次出场记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日本队你在整体平均分我都在70分的情况下，但是巴西队会有一个90分，一两个90分的球员，他有可能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1: 嗯，这是日本足球现在想要整体突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0: 嗯，
1: 但是很有意思，毕竟要对上巴西，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早日本足球学习的一个师傅。
0: 对，
1: 现在学生好歹有一点出师的意思了哈，那看看在师傅面前能不能占到一点便宜。
0: 对，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嗯，
1: 另外就是成渝军团7分获得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这场也作为淘汰赛的一个对阵。瑞典积4分也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目光我们再转向 D 组。D 组这两场比赛很有意思，土耳其啊最后一场无关胜负的比赛了，无关出现与否的比赛了，荣誉之战拿回了面子，
0: 嗯，
1: 3-2赢了美国队，尤其最后时刻那个
0: 绝杀
1: 压上疯狂的进攻啊，好多朋友想前两场要这么踢土耳其何至于此
0: 这场比赛呢我倒是最后猜中了，我觉得土耳其能赢，那至少不输吧，就是涉及到面子啊。这个说实在，土耳其这届打的前两场真的是非常糟糕，
1: 嗯，
0: 球队的整体状态也不好，似乎没有显出说在欧洲区预选赛打出的那么漂亮的内部配合。但是你看打美国队他有漂亮的内部穿插打身后倒三角这种大家看到的啊基本的进攻套路，那我倒觉得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因为这场比赛他输赢都是回家，按照胜负关系，那索性我就喝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几项事儿呢可能都激励了他们。第一，蒙特拉是想辞职，打完两轮以后，然后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边还表示信任他，你继续把你的合同延续到2028年啊，可以再打一届欧洲杯，因为他预选赛打得还不错，除了大比分输给西班牙。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个主席还真是挺有钱，说在出征前奖励每位球员一套海边别墅啊，结果踢完两轮以后，队员说我们无脸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礼，
1: 嗯，
0: 表示我们退回去。那这就我就觉得这最起码说明队员还有荣辱心啊，这点我觉得心态放松，那我跟美国队去拼。当然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人家就跟德国队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对，
0: 人家6分已经稳稳小组第一了。
1: 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了7个首发。
0: 对对，美国队你想想，他这个普利西奇让他上场找一找状态，但是他重要的他几个人有黄牌的，泰勒亚当斯中场的，然后罗宾逊中后卫理查兹，前面的前锋巴劳贡身上有一张黄牌的，人该休息都休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呢，大家成了一场表演赛，土耳其也没包袱，美国也没包袱，那所以这比赛我预计的就是非常开放，大家叮咣叮咣踢。当然了，最后一个被绝杀，我估计美国队有点放松了，觉得这球也就是平局收场了，你好我好。但是居莱尔那一下穿裆过人，确实很漂亮啊，那一下抹裆，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大家在心思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我觉得土耳其是以一种最后还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没完全失去信心吧。你要我说，就是最烂的是捷克队，对吧？捷克队最后就连脸都不要了，已经。
1: 捷克队现在这个大中锋不是已经表示坚决要退队吗？
0: 对，就发现已经无力改变了。你说这个队，因为大家心气儿都不在那儿。
1: 想想我们当年这个怀念这个杨克勒、波波斯基、罗西基的那个时代，
0: 对，那是黄金一代嘛。
1: 你真的得需要一茬儿的队员站起来，才能够改变一个队的面貌。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个倒是赛前。

0: 大家普遍就想到了，因为在澳大利亚，对吧？稳稳的首一分，人家小组第二，巴拉圭首一分四分，也大概率能出现。
1: 嗯，
0: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踢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还有人受伤了，
1: 对，
0: 当时眼角还被撞开裂了。
1: 对，
0: 总之这个组最终的排名，美国是第一，淘汰赛打波黑，澳大利亚四分净胜球零，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会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啊。
1: 嗯，
0: 巴拉圭同计四分净胜球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
1: 嗯，
0: 这三个组全部踢完之后，六场球踢下来，对今天这场整体的六场比赛，朱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总结？
1: 到了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你最后一轮要拼命啊，就是那可能真是玩命去踢。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更尊敬的就是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大家都知道，第二场比赛踢得浑浑噩噩，全场二十多脚射门也是没有能够收获这个胜利，大家都觉得连库拉索都赢不了的，你们怎么能出现？哎，结果你看遭遇了不公正判罚，这个逆天开局的情况下，人家最后给扳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你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啊，不放弃，这就是足球可能的魅力所在嘛。大家其实很欣赏的就是比赛中的逆转啊。至于其他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在座次已定的情况下，反而大家我觉得可能场面有时候看着很热闹，但实际上都有所保留。
0: 嗯，
1: 澳大利亚队其实我那场比赛我看了，也不乏闷的原因是在于场上呢肌肉碰撞特别多，但是真正对对对，但是真正的技术含量的东西，那打门全是偏的离谱。你想巴拉圭那边阿尔比隆又停赛，所以双方可能大家说了，你不管是心有默契也好，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场比赛平局，但是场面上热闹，其实技战术含量不足啊，这就是这一轮我觉得可能有些比赛。由于早早的形势确定以后，它成为了一个废赛。你包括今天晚上大家期待的，你说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这俩队有必要拼的火星四射吗？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多少可能积分确定、座位确定之后，可能会让这些球队第三轮会有所保留，那这个比赛的精彩度和期待值都会下降。
0: 对，当一些强队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目标已经放在淘汰赛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拳击比赛那个拳头到了小组赛第三轮，他已经开始缩回来了， 对吧？他已经开始蓄力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是个引而待发的状态。怎么去欣赏这样的状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值去看这一轮的比赛，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战
6: 绩。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和我们共同关注比赛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9: 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

0: 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呢。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内上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3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听完了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接下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群众朋友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得看一下朱一鸣老师现在身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板里提供的实时积分榜。哎呀，这个实时积分榜看的争夺好激烈呀。这个昨天出的这个题，日本和瑞典最终的比分居然所有的人类代表都没有答对，但是 AA 人家答对了1-1，所以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追上了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 AI 小胜和我们的夜班编辑杨森并驾齐驱，现在不能叫两个人对吧，总之两股势力现在并驾齐驱，同时领先。往下呢，朱老师和李老师我们的两位场外资深嘉宾啊，构成了欧冠区这个资深的这个前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就是保级区，跟我们昨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这个本节目我们一贯以专业自居的，这样我们三位代表现在同时深陷降级区，而且并列副班长。我们算了一下，已经出了15期题目，他们仨每人答对3道，也就是每人20%的胜率。按照某种奇怪的算法，你可以算三个人加在一起有60%哦，就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种算法。就这种目前的这个竞争态势，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朱老师想到了吗？
2: 我说实话没想到那题，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你是作为出题人，你觉得这个出的题是容易还是难？哎呦，我们感觉好难啊！你知道吗？似乎这个答案都是涵盖着多种可能啊，而且呢，你还得要有理有据的，然后你去推敲出自己的答案。关键你的答案还是唯一的，而这个似乎我们所面对的答案是千百种，所以这种大海捞针，我们真的感觉好无助啊！昨天那个比赛，其实我真觉得我也差点运气，最后时刻伊萨克那头球要进来的话， 啊，这个可能我就对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我没失去信心。刚开始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但是呢，我现在也升上来，所以我觉得。

0: 咱们栏目组的同仁们也可以加油啊。
1: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们还有某位持证教练遥遥领先的，对吧，天天挂在嘴边，现在默默的躺在降级区也在挣扎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就像无论看球猜球和场上踢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胜负就在一瞬之间，很多个瞬间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的走向。
0: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 AI 这个小机器人他排在前头，他更冰冷，不带任何的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是纯数据分析的大概率，所以它更容易中。而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带有一点偏爱喜好，我喜欢哪个球员，我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会不知不觉给他点加分项，那这个其实干扰了你最后的判断。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刚开始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排名在靠后的位置，现在默默地爬到了并列第一。
0: 你们肯定更新了他的数据库，你们
1: 我们哪有那么高级。但是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人机混合版的世界杯竞猜最终的走向。那今天我们决胜美加墨要猜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要聚焦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2: 来继续出题，这个比赛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别会代表法国和挪威出战。那本场比赛题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先行的选项啊，就是先选姆巴佩方向，亦或是哈兰德方向，然后呢，竞猜是助攻数加进球数的总和是几呢？你可以猜姆巴佩进攻一，助攻二，那总和呢是三，啊，进球呢是两个，助攻是一个啊，答案也是三，要的是一个总和，但是呢，你要选一个方向。只能选姆巴佩或者是哈兰德，大家可以来答题了。
3: 我是排名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挪威队对阵法国队，两位新生代神锋的正面对话也直接影响到两支队伍的淘汰赛落位。尽管哈兰德赛前的言论故意放低了姿态，但我想挪威队战意还是非常充足的，猜一个哈兰德进球加助攻等于一，法国队不会给他太多发挥的空间。
4: 我是给人类拖了后腿的记者张文。姆巴佩和哈兰德谁能在这场直接对话当中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我觉得呀，可能这道题要看看这两个人的企图心。从这方面讲呢，姆总肯定企图心会比哈宝要强一些，毕竟他在争取历史最佳射手啊。那么咱们就不猜姆巴佩，他厉害起来真的不知道会把进球和助攻数刷到什么程度。我们猜哈兰德，这场比赛呢，哈兰德肯定还是法国队严防死守的重点，那么他能不能突破法国队严防死守呢？我觉得这是个问号。既然问的是助攻加进球，我们就算哈宝在这场助攻加进球勉强能有一次吧。
5: 我是已经预测五连黑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对我教练水平的质疑。其实啊，足球教练想的是怎么赢球，怎么让球队走得更远，和猜比赛结果啊没什么大关系。预测更多的是玄学范畴。就比如，如果我是挪威队主教练，这场比赛我就会轮休哈兰德，让哈兰德养精蓄锐准备淘汰赛，等到淘汰赛再发威。即便上场也没必要踢整场，所以啊，这场比赛哈兰德没进球也没助攻。就像网球圈有句名言 ，Love is zero， 爱哈兰德就先让他休息休息。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6: 挪威与法国现在小组的座次已经确定，这个第三轮或许大家不会着力死拼。两队如果阵容进行轮换的话，法国队显然板凳深度要更足，这点上优势巨大。而且姆巴佩已经表示这场比赛不会轮休，全队上下也希望用胜利来告慰一下德尚。而挪威队这边呢，如果阵容轮换的话，或许哈兰德都会得到休息的机会。这场比赛我看好姆巴佩有一个进球，没有助攻。
7: 如果就哈兰德和姆巴佩两个人单独一对一 PK 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难分伯仲啊，一个是有身高力量综合的能力站桩式的平衡，一个是有速度突破，但是呢我还是往姆巴佩这边方向愿意去猜，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姆巴佩身边的队友远远要高于哈兰德身边的队友啊，所以我给出的结果是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将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
3: 法国踢挪威，首先还是看人心，但人心呢依然没啥可看的。这个组第一、第二的淘汰赛路径拿来一比，那叫一个50步笑百步，32进16都是爆冷高危，16进8又很可能都是强强对话，不得不去参加提前进行的决赛。那今天夜里这场，所以大家就放开踢吧，实在没有挑名次的必要。法国队整体还是比挪威队强一些，球星个体状态差异带来的不定变量要小一些，所以选择姆巴佩。射手榜上坐二望一，姆巴佩肯定还要好好踢，但是他再怎么好好踢，也不知道助攻俩字怎么写，那就剩下能进几个的问题。本来还想说能进3个，但是上一场到最后其实他也累了，这最后一场估计下场的时间会更早，那就还是进2个吧，总数2个。
1: 还是那句话，听他们分析头头是道，觉得每一个说的都特别圆满，都能说服我。但是再看看现在20%的这个成功率，我又实在是很难下定这个相信他们的决心。那要不我们信一信这个上一轮获胜的小胜，看看人工智能怎么选。
8: 两队均提前出现，只为争夺小组头名。姆巴佩前两轮状态火爆，挪威防线会重点盯防，法国也存在局部轮换控强度的可能性。进球数一球，既能延续射手榜竞争，又不至于过度消耗，符合投名战求稳为主的基调。助攻数，主动助攻不是首要任务，多为牵制后分球，出现一次属于合理波动，连续助攻概率偏低。汇总参考区间，姆巴佩一球零助攻。
1: 哎呀，人工智能说的好像也说服了我，最终结果怎么样要看他们实际比赛的结果。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同时开球的爱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是小组同名之争，刚刚呢朱老师已经重点点评了，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打伊拉克，您别觉得这场比赛无所谓，谁胜谁是小组第三。不过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就是净胜球都是负的，所以想要出线光靠3分可不够，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但是你一旦压上进攻又得防着对方打反击，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尴尬？
0: 但是伊拉克队很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头号射手侯赛因有伤打不了所以说有限的反击能力是比较差了。那塞内加尔呢，你说是你打法国打挪威输球，我觉得也在理，这确实是硬实力，你踢不过踢不过人家这边呢，攻城的好手啊，撞城锤啊，各种武器齐备，你塞内加尔还勇敢的跟他们打了对攻。你要可贵的是你发现塞内加尔对这俩都能进球啊，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塞内加尔的进攻能力，他三条线上都有差不多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这种球星。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有一大的这个愿景，就是我如果能赢3个球，把我的-3的净负球能给拉平。而且你从现在目前呢，因为咱们有这个前8的第3名的计时排名，
1: 对
0: 啊，你现在看，如果你要是3分的话，净胜球是0的话，你只要不是净负，还真有希望，
1: 就能把韩国和苏格兰挤下去。
0: 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塞内加尔，他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这个队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说是这个上届的非洲杯那个冠军的那个闹剧，然后还有这次的一些奖金。包括这个教练的超长的服役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消息呢反而能让球队更团结。说白了就是你跟足协要钱你也得有点资本吧，说万一我要是进军了16强，这是不是咱们这个拿的奖金的名义对吧更合情合理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拼了。伊拉克的整体水平现在看，第一反击点我说了，重要的核心球员受伤，二是从这个几场比赛来看他的个人能力，你就几乎可以和约旦划等号，就是他顶不住对方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球员。
1: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好一点，因为如果啊如果以后这个世界杯真的继续扩军48扩到什么66，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嘛，你所有亚洲球队表现得越好，以后亚洲拿到的门票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往下看，早上8点 H 组最后一轮，乌拉圭打西班牙，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这个组情况就复杂了，4个队现在都有出现的可能。
0: 对，
1: 甚至目前的小组第一西班牙，如果我们算一下，如果他输给乌拉圭，净胜球那边佛得角又大胜沙特的话，净胜球最后如果他再输给佛得角，他甚至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3。当然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啊。
0: 对对对。
1: 您觉得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0: 0。 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组的第一，他走的这个流线好像应该是打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胜者，然后完了以后，反正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八分之一对手我忘了是谁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二，你将会碰阿根廷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走势来说，西班牙绝对不会更早的希望去碰阿根廷。目前这场比赛，西班牙有优势的是在于，第一，就是我打沙特的那场比赛基本上诸神归位啊，亚马尔也回来了，罗德里啊，然后奥亚萨瓦尔的状态也很好，尼科这些阵容齐整，而且呢进攻也捋顺了，打的效率很高，士气正旺。而这场比赛呢，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哪怕拿一平局，他基本上锁定小组第一，除非啊佛得角大胜沙特赢个什么五个，那你差不多，那你有可能能拿到第一，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啊，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应该是稳稳的坐镇第一。乌拉圭呢，这场比赛现在他也是闹着一个主帅的信任危机，
1: 据说有些主力队员已经开始兵谏了，
0: 对，
1: 要找贝尔萨谈了。
0: 对对对，就是第一，本来你出征前的你的用人，你舍去了南德斯，包括苏亚雷斯，大家就心里有意见。那姑且先打着看，结果呢，你这前两场比赛在两个最弱的对手身上你没取满三分，据说呢是贝尔萨给他们制定的要求，打西班牙的时候进行高位逼抢。哇，这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俩队之前的两场比赛全在平原，这场比赛是到瓜达拉哈拉，也就是说实际上上了一点点高原了。大家都会有一点高原的这种适应性，那你还要求在这种环境下要进行高压，那我觉得巴尔维德这些人肯定，乌加特的得找教练聊一聊，我说你这种打法行不行，而且这是赛会制比赛啊。但是呢，就是乌拉圭的现状的问题就是在于贝尔萨这套战术体系感觉有点没有把这些人很好的捆在一起，大家好像就是整体的思行不合一。你说输给就平了那个佛得角那场比赛，两个失球，第一个是任强自己篱笆拆开了啊，你这完全是把空当暴露给对方，然后第二个是回传失误，门将跑出去了，这点又是最后成为了一个贝尔萨的罪状，就是你为什么用40岁的穆斯莱拉，那你让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手握三分，那这场比赛打西班牙就从容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强硬，就是我为了这个生存我强硬我拼命，这场比赛就像我说的，如果能逼平西班牙，那一边呢我觉得他是三分，如果要是佛得角不取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乌拉圭还有可能凭借三分啊，零净胜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能争取一个第三。佛得角和沙特这比赛啊，哎呀，这个我觉得佛得角还能
1: 两边都得攻，两边都
0: 得攻，对对对，因为一分对大家都没意义，
1: 对
0: 啊，谁赢谁有可能就能出现。这比赛我真觉得有可能难解难分，有可能最后就打平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啊，沙特队如果要是能赢了，然后呢西班牙赢了乌拉圭，沙特队第二直奔阿根廷而去，那就会重演上一届小组赛的那个冷门的重演，戏码的重演。
1: 大家不要看这个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好像从普遍的球迷的期待值和所谓，如果我们把所有48支球队对阵比较摊开来，大家上来圈啊，值得熬夜的比赛，有可能都不会选这场。
0: 对，
1: 这场比赛事关出现形势，同时大家又都觉得对手是我在这个组最有希望拿三分的人，
0: 对
1: 吧？这所谓狭路相逢，这就很有意思，对吧？这就看看到底哪边的这个算得更准一点、啊、
0: 是
1: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组的最后一轮打完之后和第二轮相比整个出现形势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未尝可知。往下看，中午11点明天 G 组最后一轮，埃及打伊朗，新西兰打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势和 H 组一样，就是目前也是4-2-2-1的积分格局，换句话说也是四个队都有机会，当然埃及队的形势最好，就是打平他就稳稳的出现。
0: 对对，
1: 伊朗能不能接受平局呢？
0: 伊朗接受平局可能够呛，因为他也是三分净胜球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要想赢埃及，目前看他这支老龄化的队伍不太容易啊。如果说因为埃及刚才方老师你也说了他拿一分他可以接受， 埃及在整个非洲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
1: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0: 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去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

0: 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哎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就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儿，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啊，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这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控分，89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0: 啊。
1: 那就哭都没眼泪啊。
0: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
1: 嗯，
0: 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啊。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姿态。
1: 前场有一个伍德，
0: 对对对，我就伍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且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1: 嗯，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 I 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0: 对，
1: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占托表示，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此前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当天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卡拉奇港，在完成必要入境程序后，被移交给伊朗驻卡拉奇领事馆代表，并将在未来几天返回伊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消息，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该阶段的总进球数已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没有悬念，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300以上值得期待。最后是此刻提示，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需警惕霉菌危害人体健康。霉菌容易随呼吸侵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诱发过敏。部分人接触霉菌后会出现眼睛和皮肤发红发痒、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

0: 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1: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

0: 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斗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是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1: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彩蛋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彩蛋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有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彩蛋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彩蛋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彩蛋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彩蛋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彩蛋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彩蛋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彩蛋卓玛的演唱把关。

0: 王老师请了那个朱金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啊，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彩蛋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1: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蛋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彩蛋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0: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

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两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

0: 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
1: 嗯，
0: 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丽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丽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他也是用他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2: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他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
1: 嗯，
2: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有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2: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仪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你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胡彦斌的歌曲。他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全能创作人，被称为内地国风开创者，影视 OST 专业户，曲风的跨度极大，兼具流行、国风、摇滚、抒情、电子，形成了辨识度极强的胡式唱腔加融合编曲体系。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红颜》。这首歌曲之所以传唱二十余年经久不衰，在于它不只是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曲，而是一首完整的江湖悲歌。胡彦斌以此曲编唱一身的创作实力，用 R&B 包裹着古典意境，用细腻唱腔剖开了英雄不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诀别诗》，他创作的逻辑不是单纯的对砌古筝二胡，而是以现代 R&B 的节奏转音律动为基底，嵌入五声的音阶，古典民乐配器。比如说刚刚这首歌曲《诀别诗》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4: 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

0: 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

0: 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2: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2: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那样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出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3: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3: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2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考察，推进常态化京蒙协作工作；
1: 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定于6月29号召开；
1: 第4届链博会闭幕，我区参展企业收获满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多项。
0: 国际禁毒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共筑禁毒防线。
1: 内蒙古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通电，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考察调研，对接推进常态化京蒙协作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两天来，北京市党政代表团深入鄂伦春自治旗考察京蒙协作开展情况。在京蒙协作产业园京伦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其中蒙医院、其民族职业高中，代表团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产业、医疗和教育帮扶工作，看望北京市派至内蒙古工作的医生和教师代表。在都布库尔列民村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深入了解乡村振兴、文旅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历史遗迹保护利用情况。代表团还前往大杨树镇振兴村走访慰问脱贫群众。在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上，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对30年来，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机制，深化各层级对接合作，拓展协作领域，提升协作水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上下功夫，坚持帮扶资金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优化干部人才选派，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就业，创新农产品进京合作方式，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办好京蒙一家亲主题活动，挖掘内蒙古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聚焦新材料、生物制造、现代农业等产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持续扩大绿电算力交易规模，深化能源算力合作，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做优呼伦贝尔大草原生态旅游品牌，建设好共建产业园区，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在座谈交流中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2400万各族人民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30年来京蒙协作有序推进，在产业、劳务、消费、教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取得明显成效，近8年连续在国家考核评价中被评为好等次，成为国家东西部协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典范。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北京市的帮扶同内蒙古自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携手谱写京蒙协作新篇章。建议双方进一步强化工作衔接，确保工作不断档，全面运行新机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的重要要求，发挥北京市科研、人才、市场、管理等突出优势和内蒙古资源富集、产品供应稳定等优势，加力推动绿电和优质农畜产品进京，围绕产业园区建设、算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加场景加低空经济和自动驾驶重卡及生物制造、生态旅游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恳请北京市继续多向内蒙古选派干部、输送人才、传授先进经验，为内蒙古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人才赴京培训、进修提供更多机会。座谈会前，双方领导看望了北京市在我区挂职的干部代表，北京市领导赵磊、文宪，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五个月，全区民间投资与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快速增长，民间资本、科创投资全面走强，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一到五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持平，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18.6%。同时，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同比增长19.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2.5%和24.2%。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定于6月29号至30号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会议将围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专题议政性协商。期间，将安排自治区政协常委赴相关企业开展现场调研，邀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自治区政协委员做大会发言，通过互动协商提升协商实效。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6号落下帷幕。在这场全球产业链的顶级盛会上，内蒙古参展企业与来自全球的参展商、采购商在畜牧业数字化、软件开发、大健康产业、农副产品购销等方面达成20多项合作意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本届链博会上，内蒙古企业最直观的收获就是一笔笔落到纸面上的订单与合作协议。作为链博会的全勤生，基硕科技成为签约大户。展会期间，先后完成5000万元畜产品可信溯源项目及金融方向等一系列合作协议，将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合作伙伴紧紧聚拢在一起。从第一届到第四届，通过链博会这个最高效的对接窗口，企业把自己的技术方案精准输送到需求端，收获远不止。

0: 订单。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龙：
1: 这次参展，我们不光自己来了，参展的企业有7家，都是融入到整个产业链条里面来和我们一起参展的，把我们在这个链条上做的串链、补链、延链、强链的这个事儿，然后再做一个统一的展示，来不断扩大我们去面数字化的一个版图。
0: 如果说直接签约是看得见的成果，那么在理念与视野上的对标，则是链博会留给内蒙古企业的深层财富。在这个世界级的产业对标平台上，内蒙古参展企业不出国门，就能与全球顶尖的产业链伙伴同台交流，近距离感知行业发展的最新风向。内蒙古铁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高海龙。
2: 最大的亮点就是 AI 智能，包括咱们这个乘用车，这面的这个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也真的太快了。出海是我们下一步的战略啊，把我们铁城绿色智能矿山一体化解决方案贯穿下去。
0: 链博会期间，九天科技的收获格外亮眼。他们不仅与下游物流行业的领军企业顺丰速运商讨了合作意向，还高效对接了上游的材料供应商。九天科技运营部负责人苏志勇。
3: 包括像城市综合治理，然后农林植保啊这样的一个低空相关的这样的业务，就我们看到了很多厂商都跟我们有很大的合作的机会。这个行业相较于我们传统行业，技术力更新快，所以说通过这样的展会，也能够降低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技术更新的了解的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4: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6月也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内蒙古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禁毒知识，共筑禁毒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张思明、宋可欣的报道。
5: 禁毒日当天，由自治区公安厅、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检察院等部门联合开展的禁毒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东站举行。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介绍毒品的种类及特征，尤其是新型毒品如何辨别，提示新型毒品的伪装手法。旅客王先生：
6: 吸食毒品的，对于家庭啦，对于他各个方面身体啦，自身的身体伤害那么大，我觉得还是多宣传。对于家长，我也经常跟小孩会给他们讲这里面的知识。
5: 本次宣传活动采取车站加列车联动模式，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海、巴彦淖尔、乌兰察布、二连、锡林浩特、大阪9个地区主要客运车站及乌海至清河第1060次、呼和浩特东至银川第1191次动车组列车上同步进行。呼和浩特火车东站客运值班员王汝佳：
7: 我们积极开展这个禁毒宣传，让旅客认识新型毒品，并提醒大家出行时不要帮助陌生人捎带行李，避免呢被不法分子的利用。
5: 当天上午，法润北疆护航成长内蒙古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开放启动仪式暨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以一场融合法治文化、禁毒警示教育与民族团结主题的文艺演出，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青少年法治教育和识毒、防毒、拒毒教育的紧迫性与责任感，并实地参观了内蒙古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内蒙古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政治处主任王静。
8: 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部署的普法重点任务，为青少年成长筑起实实在在的安全防线。
5: 近年来，全区各级公安禁毒部门以清源断流行动为牵引，联合公检法、民航、铁路、海关等相关部门，重拳打击毒品犯罪，整治麻经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突出问题。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田树生：
9: 截至今年5月底，共各获涉案涉毒品案件53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41人，缴获各类毒品、抑制毒化学品等共计783.43千克，折算成海洛因为4.43千克。
5: 我区坚持联防联动管控涉毒风险，推进禁吸戒毒基础年行动，全年无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事件，截至5月查获吸毒人员2400多人次，戒断3年未复吸5.1万人，同比上升1%。同时，严管抑制毒化学品实现零流失，运用科技开展禁种铲毒。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田树生：
9: 进一步优化完善毒品治理机制，提升缉毒执法打击质效，强化吸毒人员和制毒物品管控，拓展禁毒宣传教育成效，推进智慧禁毒科技赋能。
10: 6月26号，国网蒙东电力十千伏旗前线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正式投运，标志着自治区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旗前乡迈入稳定可靠的大电网供电新时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11: 旗前乡坐落于中俄边境大兴安岭原始林区腹地，紧邻额尔古纳河，是守边固防的关键点位。此前当地长期依赖风光互补供电，严重制约边境各类设施稳定运行与区域发展。为破解用电难题，国网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经过700多天攻坚，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实现旗前乡通大网电。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配电网办公室副主任范海新：
12: 我们克服了低温冻土、生态保护还有长距离运输等困难，最终于2026年6月份完成竣工和投运。
11: 电力贯通为稳边固防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可全天候保障边境派出所监控通讯值守设备平稳运行，全面提升边境安防管控能力。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额尔古纳边境管理大队旗前边境派出所副所长李磊：
13: 我们在一些重点地段、重点部位可以加装更多一些机房设施，实现24小时无间断的防护。
11: 电力同时赋能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生态保护。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旗前管护中心护林员刘兰香：
14: 这个通电以后啊，对我们上山巡护有很大的帮助，它24小时有电，24小时它就有信号。
11: 大网电还将彻底改善当地市一户常住居民的用电条件。旗前乡二黑农家院经营者高艳双：
15: 能用热水器了，客人来能洗热水澡了。养殖业方面呢，给牛粉个食料了，设备啥的咱也可以上了，帮助特别大。我们也能挣更多的钱，生活也能更大的进步一些。
4: 6月26号，畅行中国探访最美草原99号公路百乘百台100小时之基西乌中穆沁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中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起点盛大启幕。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交通传媒机构的百乘百台媒体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余种国际传播媒体同仁齐聚北疆草原，以路为脉，以媒为桥，开启一场持续100小时的融媒传播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王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16: 直击西乌中穆沁大型融媒传播主题采访活动正式启动。
17: 活动在悠扬的马头琴声中拉开帷幕，现场同步启动丝绸之路青春律动国际青年短视频大赛中国主会场仪式。该项目立足全球通用的轻量化视听语言，将西乌中穆沁草原独特民族文化、北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核心创作母题，让源自中国草原的真实故事走出国门，直达全球受众。随后举行了授旗仪式，标志着100小时融媒采访正式出征。全长160公里的西乌中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汇聚内蒙古9大原生草原景观，沿途音乐公路、彩虹公路等创新设计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地标。山东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部记者徐怡：
7: 我最期待的是咱们沿路的风景，还有草原99号公路沿路的这些生态保护的成果，也希望能通过我们国际传播的平台，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我们白马之乡的魅力。
10: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自治区护路办赴锡林郭勒盟护路办大板管段开展专项检查指导，实地督导查漏补缺，规范管理夯实防线，保障辖区铁路运输持续安全稳定畅通。
4: 6月27号和28号，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将展开6场较量。前6轮过后，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和通辽市暂列积分榜前3位。
10: 6月26号，自治区奶食品制作职工

0: 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火热开赛。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高明雪。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3: 要是出去玩呢？
1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

0: 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死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5。